0: 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有朋友的耳朵比较尖，他说呢，哎呀，大飞读报换主题曲了，真好听，而且呢，换了不止一首，我这不连着放的吗？大家给个意见，好听不好听？来吧，这个时段暖城路况，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8:06，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因东康县布尔都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所以呢，10月11号开始到10月31号，对康巴什到东胜方向的4公里加950米到5公里加300米路段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呢，所有途经车辆需要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您的安全车距和车速，安全通行。另外呢，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所以呢，10月10号已经开始了，到11月9号的24点 ，G6 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会双向全部封闭，过往车辆可以绕行呼和浩特东和西收费站，或者是 G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和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限行管制。如果说确需运行的话，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各位可以点击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寻物启事。10月9号晚间的20点打车，从东胜一中铁西校区到学府华亭地区，不慎丢失了黑色的钥匙包，里面有若干的钥匙，还有银行卡等。当时呢，支付给了 MR 宣扬这位的哥朋友，请帮忙留意一下啊。失主他的电话呢是151-847-16858，151-847-16858，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超领信息，10月9号的上午10点左右，康巴什爱心环卫工人高师傅捡到了一个白色的手拎袋，里面装着黑色的手机壳，还有充电器。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马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去走一走看一看。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00到9:00时段的大飞读吧。
2: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式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1: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清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0: 好了，各位，8:10，大家早上好。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寿衣如约而至，清晨的温柔开始登场，破晓天光唤醒暖城，市井的烟火温暖四方。早高峰步履匆匆，人海奔赴寻常，每一份坚持啊，都是为了生活的向往。深秋岁序静静更迭，暑热开始彻底退场，秋风簌簌染进街巷，岁月安然，它自有规章。秋天的养生贵在静养，要少燥多暖，善待身体的点滴安康，宽慰奔波的岁岁日常。世事浮沉，四季寻常，有热烈的过往，便有沉静的秋光。新的一周正式开启，褪去慵懒与彷徨，整理心绪，积攒力量，不困于琐碎匆忙，不扰于世事无常，以温柔的心境接纳秋凉，以笃定的姿态奔赴远方，细品人间烟火，静读世间华章。
1: 清晨被忙碌的声音唤醒，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3: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3: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来吧，各位，我们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啊。这个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20份啊，其中有10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10份呢是我们的精美的文创小礼品。2026年呢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95的普法启动之年。为了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化法治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的全民法治知识竞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安排了直播互动答题这个环节哈。您依然可以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答题啊，10份精美的文创小礼品。另外呢，就是我们听友节抽奖卡，猛士听友节，今年的大奖呢是名爵 MG4 一台啊，所以一共是20份的奖品啊，20份奖品。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精美的文创小礼品，这个时间应该是，我看看啊。他跟我说是10天，那应该是还有一周的时间啊，就是这个精美小礼品呢会连续在节目当中出现一周啊，大家抓紧。他是至于说什么小奖品他也没告诉我、啊、然后我这儿也手头呢也没有样品，所以说大家领了之后告诉我一声，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来吧，来啊，今天的这个问题我找一找啊，来这道哈。根据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什么？啊，一共是4个选项。根据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什么？A 选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 A 选项啊。B 选项呢是国务院。C 选项是人民法院。D 选项呢是人民检察院。我把这个题再来给大家读一下啊，注意题面。根据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什么？ A 选项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 A 选项。 B 选项呢是国务院。 C 选项是人民法院。D 选项是人民检察院，一共是4个选项啊。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对不对？这应该是常识，对于大家来说啊。 四个选项 ABCD 啊，这是一道单选题啊。之前我没有强调，后来有朋友答这类题的时候呢 ABCD 选了四个。就这种朋友，我跟你说，上四个菜啊，他一个人就能吃完，真是。来吧，各位，今天31到50，这2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20份奖品。来吧，各位，拿起手机，开始答题。

0: 我话音刚落啊，平台上就有朋友回答的是：“大飞，我选 A、B、C。”念呀，你真是你。有的朋友可能刚上车，我再来重复一下这道题目哈。根据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什么 ？A 选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B 选项国务院 ；C 选项人民法院 ；D 选项人民检察院。啊，单选题，来吧，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10月8号，快手安全中心发布了关于 AI 魔改视频的专项治理公告，说9月份呢，平台一共处置了 AI 魔改违规内容是达到了2544条，包括对经典的影视作品《西游记》和《红楼梦》等人物进行不当的婚恋关联，或者是与热门的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等等等，这个事儿呢，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就现在这个 AI 魔改视频，魔幻的魔啊，魔改视频大家看了不少了，甚至有的朋友觉得哇，好有意思啊。最近这段时间，圣代 CP 在网上大火啊。什么叫圣代 CP 呢？就是圣呢是齐天大圣的圣，这个代呢是林黛玉的代。网友在这段时间里面快把这两个人都玩坏了，他们将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和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组成了情侣 CP， 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虚拟人物在网友的奇思妙想之下产生了化学反应。啊，一个呢是敢于大闹天宫，一个是敏感多情，但是呢又不愿意受世俗的束缚，两个人的性格看起来特别迥异，但是却有着相似的反叛精神，由此被网民乱点鸳鸯谱。

记住这个 AI 呢，网友们让孙悟空带着林黛玉逛动物园看烟花，甚至为他大闹地府修改了生死簿。林黛玉呢则用自己的刀子嘴叨叨唐僧，帮助孙悟空啊对付紧箍咒。你像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二次创作啊，让不少网友直呼太好磕了，这两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配呀。也让这对跨越两部经典名著的特殊情侣啊迅速走红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你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围绕圣代 CP 的争议其实一直没有断过。将孙悟空和林黛玉强行拉郎配这个情节呢有点过于离奇，有网民就认为说这是对经典作品的过度娱乐化和庸俗化，特别是对一些尚未接触原著啊，辨别能力有限的青少年产生巨大冲击，造成历史文化的认知混乱。有一些孩子可能刚刚接触四大名著啊，他就会觉得说，哎呀，爸爸妈妈，这怎么这是《红楼梦》和《西游记》有什么关系？这怎么这两个人这还在一块儿了呢？他们甚至天然的就会认为啊，这两部历史巨著啊有关联，这两个历史人物呢是不是在历史上也有过交集呀、啊、你看这不是就是文化的认知混乱吗？你把他们搞糊涂了，就是真相被掩埋了，有可能啊。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看，四大名著也一直被重点关注。2025年12月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 AI 魔改视频的专项治理，其中呢就明确提到了基于四大名著等 AI 魔改主要的问题，包括对中华文化的挪用和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事

时空中华文明标识产生明显的错位认知，冲击文化认同等等。啊，这或许也是这次平台出手治理的原因所在。如果说改编严重的背离了原作的精神内核还有角色形象，导致很多人对经典作品、历史时空乃至文化标识产生明显的错位认知，就很有可能会触碰治理红线。啊，尤其是涉及到人尽皆知的四大名著，更容易被重点审视。另外呢，就是除了文化传承、理解认知层面的担忧之外，还有一个你始终呢怎么绕你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版权啊，不管版权，不少 AI 的二次创作直接使用了影视剧当中的人物形象、画面还有声音等等，它可能涉及著作权、演员的肖像权、声音的权益，包括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你比如说今年四月份啊，中国广电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就对 AI 的换脸合成、声纹克隆、复刻影视素材的任意篡改、魔改、擅自抓取演员的影像声频用于 AI 的模型训练等等一些侵权行为发布了严正声明，明确表示这些侵权行为严重侵害演艺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扰乱视听行业正常秩序。你看现在其实有了很多这样的现象，也突然有一个某一个领域的名人突然就现身了，那出来说这个说那，你都发现说哎呀，这他什么时候出来说过这个话呀？其实本人还压根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客观来讲啊，现在呢，经典影视剧的二次创作，它有着广泛的受众人群。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多人还挺喜欢看这个东西。在 AI 技术日渐普及的当下，魔改恐怕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完全从市场上消失。所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如何在治理过程当中去把握尺度、守住边界。一方面呢，对于明显涉及低俗、色情、血腥、暴力、恶意歪曲，包括侵犯著作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的内容，需要画出清晰的红线。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戏仿、跨时空的嫁接、人物关系重构等二次创作，也有必要结合具体内容、传播对象和实际影响进行判断，要尽可能避免把正常的创意表达和魔改侵权内容混为一谈。说到底啊， AI 让脑洞变成影像的门槛开始变得越来越低了，那么治理呢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需要越来越精细化。只有把尺度拿捏得更加准确，才能既避免魔改无底线的生长，同时也不给正常的亲近、原著和二次创作套上紧箍咒。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

0: 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OK， 欢迎大家回来啊，久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问题啊，题目呢是根据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什么？ A 选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正确答案啊。我看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90%以上的朋友都答对了，这说明大家的常识还掌握的不错啊。中奖的朋友，我们来公布一下，他们是苏苏、金墩墩、弱水三千。该用户未设置名字，刘云、欧德、赵俊霞、肖明、春风得意、自由飞翔、红红、陈宁、雨薇、杨乐、蓝太阳、王瑞清、牛、新视野，还有美少女多宝。那一共是20位朋友啊，谁获得了什么奖品？去哪儿领？

联系谁，怎么领，这个微信回执我都已经发给各位了，注意查收一下。如果说已经收到微信中奖回执，在平台上告诉大飞一声啊，感谢大家。

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体重200斤，一定最用心。有请我大飞哥哥。

0: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10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李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伟光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将于2026年10月15日在康巴市召开。近日，卡尔动力鄂尔多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全国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同步亮相。近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生态环境领域美丽暖城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聚焦企业发展全流程的需求，围绕靠前帮扶和执法监管、审批服务和要素保障、绿色转型与示范创建三个方面，推出了12项务实举措，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生态环境领域的营商环境，为美丽暖城建设注入绿色动能。近期，鄂尔多斯市耕地质量保护和农田建设服务中心统筹市企两级技术力量，抢抓秋收关键窗口期，扎实推进耕地质量监测工作，圆满完成了2026年度全市122个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的测产工作，为全市的耕地提质增效提供了数据支撑。

近日，鄂图克前期生活垃圾焚烧二期项目的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获得批复。项目位于鄂图克前期敖勒赵旗镇，项目总投资大约是0.4亿元，用地总面积达到了2.9812公顷。俄罗斯市图书馆的场馆二层消防卷帘设备更换维修施工已经全部完成。二层的绘本馆、青少年馆自10月11号起已经恢复了正常对外开放。闭馆期间暂停的图书借阅和现场阅览包括。

办公室10月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今年的一至九月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均值是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国铁路10月10号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记者10月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的科学考察，这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10月10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单打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1、11-8、11-7、7-11、11-5和11-8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续3年闯进了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

0: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视听，肃清杂音。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因东康县布尔都连接线的跨桥工程施工，所以呢，从10月11号开始到10月31号，对喀玛什至东胜方向的4公里加950米到5公里加300米路的路段，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呢，所有途经车辆需要。

0: 要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安全通行。另外呢，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的联网改造施工，所以呢，10月10号8点开始到11月9号的24点，青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的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的进出通道将双向全部封闭，过往车辆可以绕行呼和浩特东和西收费站，或者是 J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选择通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周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转晴为主，气温呢是略微降低。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麻什呢是4度到19度的天气，东胜呢是7度到19度，树林兆镇6度到22度，西尼镇呢是5度到21度，乌兰镇呢是4度到20度，奥勒赵旗镇是5度到21度，喀鲁图镇呢是7度到20度，阿勒腾西热镇呢是5度到20度，另外雪江湾镇是7度到20度的天气。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好了，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最新一期的党建研究刊发文章，增强干部考察识别穿透力。文章表示说，大连市注重将组织评价和坊间口碑有机结合，特别是加大对那些坊间已经有了绰号和混名的干部的鉴别能力，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和带病提拔。这个话题呢，引起了公众的热议。其实呢，一些落马干部在案发前的一些绰号还有混名，就是其作风问题和履职乱象的写真照。比如说，有的干部因贪婪腐败被称为某某三多，有干部热衷于大拆大建，到处上马工程，被市民叫做某某挖挖，还有干部在当地的圈子里面人称某某爷，透着一股子霸道还有江湖气息。俗话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绰号还有混名寥寥数字，却在生动形象的表达当中浓缩了民意，体现着百姓对于官员的真切评价。组织部门在评价考察和任用干部时，要从德能

秦、冀和连等维度来综合评判。有绰号和混名的干部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贪腐分子，但很多时候把群众口中的干部画像纳入监督视野，当作问题线索，无疑有助于增强对干部的鉴别能力，防止带病提拔问题的出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打捞干部的坊间的混名和倾听市井评价是对民意监督价值的正视，是前移风险关口和优化选人用人标准的有益尝试。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的文风更加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最近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纸质书叫《中烟路读》时，正文当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句 AI 提示词。你都不知道你读的是正经书还是 AI的提示文词啊。根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此书呢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8月21号预售。该出版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发出的书籍会收回之后全部销毁，来重新修订。并且呢，他解释说，这个稿子呀，在编辑和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非是作者的问题。那我们想问的是，不是作者的问题，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哪些责任人的问题呢？要知道，这不是简单的错别字儿啊。它是一串多余的、明显违和的 AI 提示文字，这至少说明在校对环节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这么一句和上下文毫无关联的话突兀地插在了文章当中。当然，反过来讲一句，正是这么一句 AI 提示词暴露出本书的作者或编辑很有可能借助了 AI 工具，至于是多大程度、是否违规，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么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还有更多删掉了 AI 痕迹的作品署上作者名字公开发表和出版了呢？实体书代表了一种传统和笨拙的，但是同时又是严谨规范的信息呈现方式。在 AI 生成盛行的时代，很多人会发出感慨，想重新捧回纸质书，找回文字的人味儿。但是现在呢， AI 应用依然无法阻挡的入侵了实体书，既然早有预料，就应该及时制止。在技术越来越先进和工具越来越丰富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不应该随 AI 逐流，而应该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走丢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技能。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度吧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档大飞度吧。明天早间的7:30，我们再会，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东康快速路布日都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那从2026年的10月11号到10月31号，要对康巴什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加300米路段呢，实施阶段性的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呢，所有途经车辆需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确保安全通过。也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暖心驿站，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10月11号上午的9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大兴早市到惠能大厦附近，不慎丢失了黑色的钱包，内装有朱先生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失主联系电话是15847173126，送回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9月30号的晚间，爱心人士刘先生在东胜区的维利西鄂尔多斯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的手环，请您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 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哈，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用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哎，来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那今天如果您锁定视频直播间的话，会发现今天直播间真的是特别的阵容强大。那一会儿呢，会和各位聊一聊啊生态环境方面的事情，还有卫健委所涉及的相关工作，还有就是来自于东胜区交管大队我们的指导员杨志忠啊，也会在直播间和各位来进行对话。所以说呢，相关领域的问题，如果各位想咨询了解对话的话，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的方式，都可以等待您的信息啊。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周一啊，各位行车路上感觉和感受怎么样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反馈一下。那此时此刻呢，也是迎来了早高峰的晚风阶段，是吧？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行车方面呢没有小事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一定要相互体谅和礼让，大交通的畅通啊，全靠各位了。行车天气方面，今天需要注意的就是啊，整体情况呢是多云转晴，乌审旗南部呢有零星的小雨，气温会下降6摄氏度左右。今天的平均气温呢较往日要低。

0: 一些哈，4度到16度之间。那各位行车环节啊，还有哪些需要反馈的情形和核实的情况，您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啊。
1: 对着我们 say cheese， 感激一路上都有。
0: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的互动内容。还有就是需要听友节抽奖卡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在本时段啊来提示一下东明就可以了。一会儿呢，为您做回执信息。
1: 轻松的说。
0: 本周的天气情况也和您分享一下哈。那本周来讲，周一到周二啊，多云转晴，南部偏南地区会有零星的小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那从明天早间开始，最低气温将降至0度到4摄氏度左右，大部地区呢会有霜冻了哈，明天要注意一下。周三到周四啊，晴转多云，气温略有回升，但是这样一个季节，朋友们，寒露之后啊，冷字当头是吧？虽然有所回升啊，但是呢也挺冷挺凉的。那从周五到周六啊，这个时间来讲是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继续调整啊，向下调整4摄氏度左右。那到了周日啊，多云转晴，气温又开始上升了。这就是本周天气的情形，分享给大家啊，希望各位通过评论区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啊视频平台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的，各位啊，9:09向您介绍今天直播间邀请过来的嘉宾哈、啊，他们有来自于东胜区交管大队教导员杨志忠，还有来自于东胜区卫健委副主任区疾控局局长史俊梅，还有来自于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新闻发言人满怡副局长。那欢迎三位哈。那首先有请满局长和各位来打一个招呼哈，向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生态环境东胜区分局的满怡，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在直播间相聚，一同见证和感受一下我们东胜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种种表现。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交广有话说的直播间啊。接下来有请来自于东胜区卫健委副主任啊区疾控局局长史俊梅和各位来打一个招呼哈。我们也知道东胜区呢始终啊是秉持大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那说说您啊，也介绍一下您自己。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胜区卫健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长史俊梅。近年来我们东胜区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秉持大健康发展理念，聚焦民生需求导向，致力于打造建立预防筛查治疗诊断康复的全人群、全生命期、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健康。非常高兴来到交通广播直播间，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东胜区卫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欢迎史局长来到我们交广有话说节目。那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于东胜区交管大队教导员杨志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和各位来打个招呼。
4: 电台的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胜区交管大队的教导员杨志忠。我们东胜区大队啊，还是立足道路交通管理的主责主业吧，持续以保安全、保畅通、保服务、惠民生为核心，多措并举啊，抓实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宗旨这块工作，努力啊，为咱们市民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嗯，所以呢，今天在交广有话说节目当中，我们探讨的话题啊，就非常的广泛了。但是呢，和各位的生活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贴近。像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那还有就是卫生健康方面，还有交通出行方面，那各位啊，有哪些想说、想聊的、想对接的，那今天可以借节目的机会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者是啊，我们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哈。那首先有请满局长和各位来说一说，那请您介绍一下“十四五”啊以来东胜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咱们做了哪些，取得了哪些成效，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东胜区作为咱们鄂尔多斯的中心城区，其实一直以来是代表的是我们鄂尔多斯的形象。它地处黄河几字湾腹地。东胜区一直以来坚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全区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环境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也是稳步的提升。
0: 嗯，
2: 全社会绿色环保的氛围比前几年是越来越浓了。
0: 嗯。
2: 十四五环保规划明确的我们东胜区的25项约束性指标，还有16项预期性指标，目前已经是全部圆满完成，逾期交账了。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各位呢，在收听的时候呢，有涉及到啊这一领域的相关话题，想要讨论咨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一块儿聊起来哈。那现在来讲呢，对于生态环境，各位是越来越关心了啊，越来越关注了。那对于卫生健康领域啊，同样啊也涉及到百姓的这个民生啊和相关的一些诉求。那接下来时间呢，有请啊我们史局长啊和各位来说一说近些年东胜区在城市医疗啊集团建设方面有哪些啊新的一些举措，那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5: 嗯，好的，主持人，东胜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东胜区致力于做强公立医院龙头能力，进而做实城市医疗集团，推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目前我们东胜区人民医院已建成卒中胸痛中心，持续跟北京癌症医院、协和医院开展医联体合作项目，开通急救绿色通道，区妇幼保健院重点做有妇儿儿童康复的特色服务。同时我们搭建公立加民营分级诊疗网络，推行321一体化运行模式，组织上级医院专家下沉坐诊带教，基层医务人员到上级医院进行学习，建成十大区域医学中心，落实基层检查、区级诊断、全域覆盖，远程心电影像检验、远程会诊、互联网加护理，这些服务全部落地。
0: 嗯，
5: 慢性病双向转诊、顺畅运转，真正实现了小病在基层、大病在医院，康复回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嗯，好的。那刚刚您谈到的，让我们人民群众啊，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我觉得各位应该感受到了，是吧？现在的社区啊，这方面的建设也特别的完备，是吧？到社区服务中心，哎，那各种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就能够得到家门口啊就解决了，不用去这个大型医疗机构啊再去排队挂号。我这方面的服务真的是走到家门口了。各位有哪些啊想说想聊和好的一些建议，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来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先进入到9:15的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30秒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7: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8: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9: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1: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12: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 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1: 慢下来是享受，

0: 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再一次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开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今天直播间非常非常的阵容强大哈，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于东胜区交管大队教导员杨志忠，东胜区卫健委副主任、区疾控局局长史俊梅，还有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新闻发言人满怡副局长和各位共同聊一聊生态环境，那还有就是卫生健康，还有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那各位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咱们互动起来就可以了。
4: 说不完的话题。
3: 那下面时间呢，继续有请杨教导员和各位来说一说，在交通出行方面哈，那我们对于这个事故的预防，还有就是安全有序交通环境的打造，那也是下了功夫的，那和各位来说一说啊。
5: 好的，这个咱们东胜区啊，刚才两位这个嘉宾也说了，我们相对于这个咱们其他的地区啊，可能城区管理这块特别更突出一些。据我们这个2025年底的数据啊，咱们城区内的这个机动车啊已经达到了31万，驾驶人呢也达到了26万这么个规模，而且咱们还在持续快速的增长，同比于这个2024年啊，我们这个机动车的增长接近了3万多辆，驾驶人也有约2万人的增长，这个在咱们这个中小这个城市里边啊，这个速度啦，或者是这个规模啦，咱们还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快的，据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啊，也是在一个较高的这个速度在增长，在咱们这个城区这个规模相对这个可以说扩展这个规模不是太快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交通管理这个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整体上我们近几年也是通过我们在路面上立足于我们这个公安交管的主责吧，还是主要从这个一个是常态化的交通违法治理包括我们源头隐患的这个清理了，还有我们协同共治等几个方面吧，全方位或者是全这个大力度的吧，开展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从我们这个现在路面交通秩序管控这一块，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咱们作为普通的市民，在我们这个又不管是我们勤务的方式上了，还是我们现在这个路面管理这种模式上了，有一定的改观。可以说之前我们还是主要靠投入人力吧，现在我们也上了好多这个科技管控的设备，也通过后台的一些智能化的接管这个手段吧，努力的提升咱们道路的通行效率吧，在我们现有这个道路这个环境的基础上吧，当然打击违法这一块我们也是手段不能这个放松，除了在咱们节假日做正常这种保障服务有一些这个违停免罚，其他的我们整体上这个查处啊，严重违法行为还是绝不姑息的，因为这严重违法造成的后果了，或者是产生的这种危害了，要非常的大，从保护我们群众这个生命安全财产这方面，我们也是持续的进行打击和治理，这些数字呢，也就不给大家再进行一一的列举了。
3: 总之呢，是成果显著。
5: 对，
3: 其实呢，对于安全出行环境的打造，管理方在不断的输出方式方法科技的融入，是吧？
5: 对。
3: 但最终的安全还是掌握在您的手上，就是此时此刻手握方向盘的您。希望各位呢同时参与进来，这样呢才会营造出更好的、更畅通的、更让您舒适的道路出行环境。好的，各位，9:22，我看一下视频直播间玉乐，还有故事的小黄，还有这是你跑了，还有魏魏，还有玉吉在哪里？欢迎各位守候今天的直播间哈。那再一次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几位嘉宾和各位的生活呢，都有很多很多的联系哈。

0: 自于交管部门啊，杨教导员，还有来自于卫健委史俊美史局长，还有来自于生态环境局满一副局长和各位来对话。那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各位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探讨，那就发送信息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有请东胜区卫健委副主任啊，区疾控局局长史俊美和各位来聊一聊关于东胜啊这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啊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示范区的建立肯定给很多很多的需要救治的啊需要治疗的这个朋友们带去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福利。那请您啊把这方面啊一些好的做法和各位来说一说。
1: 嗯，好的，主持人。慢性病管理关系到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0: 嗯，
1: 2025年我们东胜区成功创建了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相关经验我们还在全国家庭健康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
0: 嗯，
1: 我们东胜区主要是通过搭建区级慢病管理中心、基层慢病管理站这两级这个服务体系，创新推行一家业一家业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模式，由家庭医生、工卫人员、护士共同为慢病患者提供随访、用药指导和健康干预。慢病患者的签约率保持在95%以上。实行专科加社区联动，区级医院处理复杂的慢病问题，社区做好日常健康监管，依托基层治胃病阵地常态化开展癌症等重点疾病的早筛早干预，筛查出来的高风险人群全部纳入跟踪管理。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升级智慧化慢病服务，将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佩戴穿戴设备，实时检测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情况，持续守护重点人群的身体健康。
0: 我觉得这些举措如果是啊落实到我们群众的身上，那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便利，像刚刚您说到的常态化的一些监控，是吧？那这样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1: 提早干预
0: 啊，提早干预啊，会提前解决很多问题，而不是由小拖大，是吧？保证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非常棒。各位呢还有哪些问题想要交流？我们继续来进行对话。欢迎齐明，欢迎草原雄鹰，欢迎世慧，欢迎万福，欢迎马王乐玉乐欢迎各位在视频直播间守候，评论区可以留言的朋友们。那我们下面时间呢继续邀请来自于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新闻发言人满一副局长和各位来聊一聊，东胜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啊，蓝天保卫战，是吧？那到底有哪些新的一些做法，成效如何，也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2: 其实这个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呢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持续在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吧，所以针对这个大气方面，我们主要是有一个重点推进的工程，就是燃煤锅炉的升级改造。这个工程是咱们15五开局要大力推的一件事情。同时就是针对全区的全东胜区的燃气锅炉有个低氮改造和燃煤锅炉的综合治理。这是两个方面的整体，这个工作我们已经今年开始稳步的推进了。再就是我们科学划定了并严格严守的这个生态保护红线。红线的面积目前已经达到了189.11平方公里，较上级叫国家给咱们下的目标任务呢超额完成了1.91平方公里。同时呢东胜区生态底色越来越足，建成区这个绿化覆盖率保持在43.3%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了15.7平方米。2025年的全区空气优良率达到了90.4%。这些举措都有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截止到今年的2026年的，截止到2026年9月30日，东胜区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是273天。优良率达到了243天，空气优良率是89%。可以说这个鄂尔多斯蓝已经成为了东胜市民抬头可见的日常风景。而且也是我们东胜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确实，那环境来讲和我们日常生活真的是太贴近了。那走出家门啊，看到蓝天白云。

0: 这心情也会非常的好，是吧？所以说呢，各位啊，一定要投身到环境保护当中去。那一方面呢是主管部门的投入啊，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我们自己的主动作为，是不是？所以说呢，蓝天白云靠每一位好朋友啊去添砖和加瓦呀。也包括说呢，我怎么加入其中，我怎么为蓝天白云的保卫战去做出相应的一些努力。其实很简单呀，不要随手丢弃垃圾，是吧？那在一些这个建筑的时候啊，盖房子的时候啊，那做好灰尘的处理就可以了呀。那对于这个开车阶段，不要随便的车窗抛物，是吧？那就可以了呀。所以说呢，从小事做起，那每一点努力都是在为啊蓝天白云保卫战贡献力量。欢迎仰望天空蓉蓉啊，东风啊，还有啊步秉和也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守候哈。那欢迎您啊，还有草原雄鹰也在视频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啊来探讨今天的话题。那涉及到卫生健康方面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还有就是交通出行方面。那各位啊，有哪些话题啊，或者是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反馈，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实时的对话就可以了。那需要听友节抽奖卡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来提示我一下，为您做回执信息。这里呢，也为本年度听友节啊再做一次广告吧。那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哈、啊，那是名爵四一台啊，通过抽奖的方式送给大家。那时间目前还未确定啊，很神秘。那待敲定之后呢，会及时的告知各位的。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817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还有就是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了，而且有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还有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价格各位都知道了吗？30.19万起。那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吧，电话是15248472862。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啊，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那一会儿马上就回来。想咨询问题的朋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在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那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为了提升东城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东城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呢，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呢，要进行24小时全天的限行管制了。但是呢，不是不让各位啊出行和运输相关货物，那如确需运行的话，必须提前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就可以了。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那办理呢，可以线下啊，也可以线上。线上呢，来选择交管1123 APP 就可以了。那线下呢，可以关注24交警的官方账号获取详细情况。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时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多云转晴，乌审旗南部有零星的小雨，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3度到17度，东胜4度到16度，树林昭镇5度到20度，悉尼镇2度到16度，乌兰镇2度

0: 到16度，奥勒昭西镇3度到15度，嘎鲁托镇4度到18度，阿拉腾希尔镇4度到17度，徐家湾镇5度到17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准备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啊。今天节目锁定的内容和方向，如果像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来留言就可以了。首先呢，微信公众账号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是在快手啊，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期待您的文字。也欢迎无意星空，还有 B， 还有比耳朵小是吗？还有秉和在视频直播间持续守候。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满一副局长，还有来自于东胜区卫健委石俊梅主任，区疾控局局长也是哈，还有东胜区我们杨志忠教导员和各位来进行对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邀请石局长和各位来聊一聊很多群众的关心，就近看病方不方便，那咱们东胜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那这个建设领域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消息和咱们的一些新的举措做法，和各位来介绍一下。
3: 基层医疗机构就是群众健康家门口的守门人。目前我们东胜区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全部已经得到咱们自治区有志服务基层性的这种建设标准。我们主要是第一次依托区域医学中心实现资源共享，以十大区域医学中心为支撑，推行基层检查、区级医院诊断这种模式，群众可就近在基层完成各项检查，由区级医院出具专业的诊断报告，就是免去让老百姓就是说的往返大医院奔波，有效节约的就医时间。第二个就是我们创新推行延时就医便民服务，针对上班族还有学生群体难以在就是工作日正常时段就医购药的这个痛点吧，我们全区19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延时服务，中午服务延时至2:30，就晚间的时候延时至8:00，就是拓宽这个就医的这个时段吧。第三就是拓宽我们基层医疗服务延伸服务的这种场景，布局基层医疗服务延伸点，就是打通处方流转、就近取药、医保及时结算这种链条吧，上线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换药康复护理的项目，值得咱们居民这家中。通过硬件标准化建设、区域医疗资源共享、便民服务提质升级多举措协同发力，我们东胜区的这个15分钟便民就医购药服务圈已经建成，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这种获得感和便捷度。
0: 所以说呢，各位除了家门口就能得到医疗服务方面的保障，而且呢这个服务时间还延长了，我看到了晚间是到20:00，是吧？
3: 对，
0: 所以说呢也方便各位下班之后，是吧？去解决一些自己关心的事儿哈。那各位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对话聊解， 咨询啊，咱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杨教导员啊，和各位来聊一聊东城区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了。那其实对于交通出行方面，大家关心还是通畅，那还是畅通方面的事情。那接下来时间啊，有请杨教导员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拥堵治理方面啊，咱们出了哪些啊好办法？每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都有朋友反馈啊，哪一条路啊有缓行的情形了？那结合大家的诉求和需要啊，说说咱们的好办法。
4: 好的，咱们在这个打造这个高效畅通的交通环境方面啊，我们东城区交管大队啊，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具体的工作。我想从三个方面啊，给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
0: 好。
4: 一个是咱们还是持续的推进咱们这个智慧交管建设。这个项目呀，咱们从2023年一直到2025年啊，咱们区政府啊也是累计分两批次吧，开展咱们这个智慧交管的建设。在咱们这个城区啊，大家可能也能看到，在咱们这个东胜城区呢，所有的信号灯都进行了升级和改造。在这个前两年160余处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呢又积极的协调咱们市里，汇报啊，对这个接近60处啊，咱们这个信号灯就是城区周边一些啊，也要进行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在200余处这个建设下来啊，基本上咱们城区这个整体上信号灯啊，就是处于一个智能化的管控系统啊。解决了咱们之前这个信号灯老化的问题。咱们现在这个出行了，包括日常的一些主干道上，我们的绿波的保障呢，其实现在可能大家如果每天这个驾车了或者出行了，可能也有一定的体验吧。再就是咱们城区内啊，还是以这个咱们东胜城区啊，受限于咱们这个这条铁路吧，就是咱们这个几个主要的一个桥洞啊，还是存在这个上下班期间啊，交通缓慢了，通行比较这个滞缓的问题。我们也是积极的协调。现在咱们也看到，我们纺织街这个下穿这个桥洞啊，也在积极的进行建设。可能咱们估计到明年吧，明年咱们通了以后啊，又增加了一条通道，所以咱们城南这个交通啊，也会有很大的缓解吧。就是现状情况下，在咱们也是积极的建设咱们这个电子抓拍系统了啊，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警用无人机了。还有咱们利用咱们东胜分局啊，现在有8座这个无人机巢，通过这个高空视角啊，也在观测。也在这个给我们这个交通指挥啊进行助力吧。这是一块工作。再就是咱们持续的推进咱们畅通工程的建设。实际上城区这个道路对于咱们老百姓的体验啊，还是说这个我出行的时候速度怎么样，或者是说我是有着急的事情了，我有没有其他的绕行的。这里也感谢咱们这个媒体交通还有众多的这个媒体吧，及时的把咱们这个路况信息了，有一些出现的提示了，向大家进行公示和公告，进行一个提醒。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本向获取咱们这个路上情况的一个渠道。尽量提前的采取一些这个提前绕行了，或者是我们这个提前规划一些出现的线路了。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咱们这个出现的等待，或者提升咱们出现的效率。再就是我们今年是结合咱们自治区公安厅啊，咱们我们叫内部叫双本工程，实际上就是说有一些在这个事故隐患多的这些路口，还有咱们拥堵突出的一些路段上，咱们自治区确定了双本，就是各100个啊，我们也是以这个工程为依托，把咱们这个辖区呢一些主干路口上，有一些通行缓慢的了，或者是老百姓咱们这个反映了，或者是这个出行方面啊，这个老师这个给咱们这个反馈这个不畅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个一系列的改造吧，通过咱们增加设施了，或者是这个路线线段上这些信号的优化了，整体上我们也是测算一下，就今年以来咱们主干道路的通行效率啊，提升了接近10%吧。再就是一些交通拥堵类的警情啊，警情也是直观的反映我们这个管理的成效啊，也下降了，大概6.8%这么个水平。我感觉啊，咱们就是群众出行体验，和这个整体上车辆运行这个效率上啊，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0: 也感谢我们交管部门的付出啊。其实呢，每天在做节目当中的路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各位听友呢急需的重要的行车的一个参照。那路况更新的快，各位呢规划路线啊也更加精准。那刚刚杨教导员也说到了，对东胜城区来讲做了很多啊努力和尝试。 那对于现在来讲，各位需要注意的就是

0: 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向好。目前东胜辖区七个地表水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标，87个入河排污口也实现了全覆盖整治，并且常态化开展巡查回头看。全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始终保持100%的达标情况。城市建成区没有黑臭水体，也切实守护好了群众的饮水安全和合乎生态。同时呢，在依托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项目，持续加大生态修复力度。今年累计完成灵草种植32.4万亩，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是124.5平方公里。大家经常休闲打卡的赛台积水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台积水库，
1: 对，
0: 经过系统的治理，面貌也焕然一新。目前也有好多的遛狗的呀，或者遛弯的，锻炼身体的，好多在那儿活动，
1: 是吧？
0: 啊，
1: 也带动了区域经济。
0: 同时我们持续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提质，完成了4个行政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的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77.8%以上。乡村的颜值也稳步提升，就做到了这个城乡生态同步改善的效果。
1: 那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啊，一定会助力其他方面的发展。
0: 是。
1: 那我觉得城市的底色来讲呢，一定要干净整洁。那像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朋友来讲，那下车之后啊，下了飞机之后，其实他第一时间感觉到就是咱们的环境，是吧？那天蓝不蓝啊？那草丰不丰美？还有环境、街道、街景怎么样？城市市容市貌怎么样？那这和生态环境其实都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也是咱们的主攻方向啊。那希望大家啊共同加入其中啊。那9:45，我们先进入到最后一节公益广告的时刻哈。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啊，今天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好的，各位，9:48了啊，说着聊着啊，和各位关心的相关问题做着回复啊。那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想对话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继续来交流的啊。节目还有时间，那平台可以锁定微信公众账号“暖新闻交通广播”。同时呢，视频直播间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评论区也等待各位的文字，也感谢国芬点赞了直播，也欢迎玉强啊，欢迎雨田。

0: 欢迎秉和又过来了，还有蓝龙嘛，这是欢迎比耳朵小啊，欢迎大家。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将继续邀请来自于东城区卫健委我们史俊梅主任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在卫生健康领域，那卫生事业发展这个环节上，人才也是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咱们东城卫健体系在人才引育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也和各位来说一说。
1: 人才是我们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支撑，我们主要实施的是人才强区战略。多措并举建强医疗人才队伍，第一方面就是搭建本土人才那个成长平台，评选深度名医，建设博士工作站、名医工作室、专科联盟等平台，发掘培育本地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另一方面，我们积极的柔性引进外地的专家资源，落地多个对外健康合作项目，同时深度用好和北京知名医院的医联体合作契机，选派我们本地的医务人员外出学习进修，借外力带动本土医务人员的能力提升，不断充实我们医疗人才队伍，更好地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0: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感受这样的好政策带来的好的医疗团队，是吧，继续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群众。好的，各位看一下直播间，欢迎爱爱，欢迎 DHG， 欢迎雨田哈，欢迎大家继续守候。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杨教导员和各位来说一说，在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构建惠民利企服务环境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啊。
2: 好的，咱们公安交管的现在这个主要职工作吧，除了咱们路面管理外啊，其实和咱们百姓了打交道最多的还是我们一些服务的窗口，在这个包括我们对一些企业方面啊，也有一些这个监管的职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咱们这个需求导向吧，持续深化我们交管这个放管服改革这一块工作，聚焦主要我们车驾管的业务包括我们这几年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货车建成，还有咱们电动自行车这个上牌这个管理，不断提升我们这个服务的质效吧，首先第一点还是在这个深化科技应用这一块，车驾管这一块呀，咱们虽然这个车辆增速非常的快，而且实际上咱们通川这一片也是这个机动车啊，这个落户啦、过户啦、交易啦，这个比较集中的个地方。我们测算就是说，咱们东胜区这个车辆这个业务啊，基本上占到咱们全市的40%左右。这个业务量还是非常的大的。再就是咱们去年底啊，我们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新的车管封锁这个切止工作。进一步啊，在我们一个是大厅这一块的这个服务的环境了，还有我们窗口的设置了更加的科学，同时我们今年啊也是投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费用吧，就是在建设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服务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吧，在这个推动咱们车驾管业务啊，一个是自助办快速的办理，还是通过我们这个现场的导办啊，有一些咱们之前是必须经过窗口的业务啊，我们也是引导着大家，一个是在这个自助设备上可以进行办理，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1213这个平台了，也可以好多业务啊，现在我们可以在线上啊，进行这个及时的办理吧，不需要大家再去这个车管窗口了进行等待。再就是我们下沉便民服务这个主要还是我们从这个去年咱们自治区出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管理这个办法以后啊，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对这个电动车啊统一纳入了这个属于平台的管理吧，就是全区啊建设一个统一的平台进行登记办案管理，包括你交易的时候啊也要在平台上进行这个名字的变更了，有一些这个电话的一些这个有些变化了，及时的我们去关注这个。今年我们呀累计已经完成了大概3.5万辆上牌的一个任务，上牌这个总量啊也是位于咱们全市的第一位的。同时呢，我们也是督促这个快递外卖企业吧，包括咱们一些路上这些电单车了，这些他们及时的实现了全部这个新的这个一个是车辆这个标准这个达到咱们电动自行车这个标准，再就是啊让他们这个过渡期内啊全部把这个牌照啊必须挂上，挂上实现了咱们精准规范的管理吧。 还有咱们有一些快递外卖了，这

0: 是咱们现在比较头疼的，是也是通过我们和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进行集中的这个去这个监督啦，或者是进去企业里边，进去这个教育了，把这一块啊，我们进一步的进行规范，确保咱们一个是便捷的，那把这个一些派送到咱们这个群众的手里，再就是啊，有一些这个违法行为了，有一些这个不良记录了，我们也是及时的把一些严重违法的及时这个清退吧，确保咱们这个一个是他们自身的安全，再就是咱们道路上的安全吧，还有咱们主动服务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交警近几年这个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异常，是吧？就是咱们也是在不管是送医啦、日常的救助啦，包括咱们这个教育教学天气的这方面的救援了，我们也是积极的协助配合咱们公安部嘛，我们完成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这个职责吧，为群众这个排忧解难吧，尽快。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邀请满局长和各位来说一说。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东城区在这方面工作做了确实很多，成效呢也特别特别的明显。那接下来时间有请您再来介绍一下，面对可喜的变化，那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那也是人人有责，那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那最后您对广大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一个倡议啊。
2: 我想说的是，生态环境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在这里也借助广播平台，呼吁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坚持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节约水电资源，爱护花草树木。每一个小小的绿色举动汇集起来，就是守护美丽东胜的强大力量。所以这个东胜的蓝天、碧水、净土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珍惜、共同呵护。那我们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持续监督，积极建言献策，和我们携手同行，把我们东胜建设的生态更优美，环境更宜居，群众更幸福。
1: 好，再次感谢满局局长的介绍哈。那其实生态环境好了，我们的营商环境也会变得更加好，有更多的企业是吧，会愿意落户到东胜，落户到鄂尔多斯，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多好的一些便利。那说到了营商环境呢，其实同样也覆盖到了医疗行业。那接下来时间呢，也请史局长您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内容。
3: 坚持的是监管与服务并重，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都是我们区域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时候，我们就是破除壁垒，推动协同发展。我们把民营医疗机构纳入我们城市医疗集团和分级诊疗的整体框架，共享十大区域医学中心资源，实现检查检验、远程诊疗资源互通。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协同服务广大老百姓，避免这种重复建设。第二个就是我们规范监管，守住安全底线吧。这是开展医保资金的专项整治，就是开展医技人员的这种诊疗行为的一种排查和监管，压实各类医疗机构的主体责任，守护好群众看病的救命钱。执法检查过程中优化方式，减少医疗机构的应接负担。第三个就是强化走访服务，常态化走访摸排辖区民营医疗机构，主动上门了解医疗机构的发展诉求，做好这种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特色专科，支持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发展壮大。就是对于我们卫健委来说，就是说的我们有我们区属的公立医疗机构，还有我们的辖区监管的民营医疗机构。下一步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做到这种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引导民营医疗机构这种规范经营，共同丰富区域医疗服务供给，服务好辖区百姓，持续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再次感谢石俊梅局长的介绍哈。那最后一点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教导员杨教导，最后您也发一下倡议各位参与到交通生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一句话。
0: 好的，这个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实际上交通管理出行这一块，实际上我们还是个双向奔赴。一个是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在我们

0: 们这个职责范围内啊，尽量给大家创造这个优质的这个规范的这个出行这个环境，当然更多的信息啊，通过我们的口径或者通过咱们这个媒体啊，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关心自己的出行，为了保障和安全和畅通啊，我们是参与者，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贡献者吧。
1: 嗯，好，那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关注，也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希望我们继续在各自领域啊，为营商环境助力加油，为百姓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今天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从桑盖大桥到分离立交桥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65 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

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从维也纳到萨拉热窝再到加尔各答，他和 Sammy 带我们领略到了各地的人物风情。忘不了红颜白发摇曳生姿的郑秀文，在当年拿到最受欢迎女歌手后，平静地唱出的这首诉说爱心并非爱情的歌曲，尽显天后风范。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分分钟需要你，由林忆莲演唱。这首歌词既充满了深情和温暖，又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和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刘惜君用浮生一玲珑搭建起一座音乐的玲珑楼阁，在这里旋律是雕梁画栋，歌词是细腻窗棂，带你领略浮生百态中的玲珑情愫，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音乐魅力。

H323 和黄礼格共同演唱的歌曲《断电》，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歌词所传达的情感主题相得益彰。旋律的起伏变化恰到好处地展现了歌者内心的情感波动。

活雅表示，尴尬这首歌拥有触动人心的歌词，加上饱含深情的歌声，能够让人体会爱情的酸甜苦辣，以及女人真情失落后那痛彻心扉的寂静。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孤独与自由是由海莱阿木演唱的荒野民谣，以其粗粝深沉的声线和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刻画了现代人在文明与荒原之间的精神游牧。这首歌用马蹄般的节奏和雪山般的声场，诠释了孤独与自由这对双生子的永恒辩证。

接下来这首是陈慧琳演唱的《女士尊享》，这首歌曲表达了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和追求幸福的态度。女性希望自己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的权利，同时也希望自己的爱情是独特而珍贵的。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10月12日，欢迎来到本期暖城音乐时光机，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汪苏泷的歌曲《腾空》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邃的歌词意境，引发了广大乐迷的热烈讨论与高度关注。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

0: 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这首活力满满的 Welcome to Shanghai， 胡彦斌以上海本土视角创作，融合弄堂、陆家嘴等地标，用沪语描绘了城市多元烟火，是上海的城市邀请函。现在就让胡彦斌这首魔都专属 BGM 带你沉浸式感受上海的鲜活与精彩。

印第安老斑鸠这首歌曲是台湾少见的 Acid Jazz 曲风，无厘头的歌词让听众有种无限延及几百分百的想象空间，可以幻想着是浩瀚沙漠的老斑鸠，也可以是都市中相互竞争的人们，幻想是快乐的。印第安老斑鸠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洪敬尧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0年11月7日发行的个人专辑 J 中。该曲获得了台湾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2000年十大优良单曲。

韦礼安唱的《分享快乐》。快乐要分享，分享了更快乐，让我们大家在音乐声中把这正能量无限循环下去。

甜是你，让我灵魂都着迷，酸是你，强势霸道没道理，不偏不倚，刚好是你。这首甜度爆表的情歌《小任性》来自齐盛汉，他用磁性美好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世界里偶像剧般的浪漫与甜蜜。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老的传说》由歌神张学友演唱，歌曲来自于音乐剧《雪狼湖》。在音乐剧尚未登场，他的主要歌曲就被录制成《不老的传说》，并于1997年1月推出《先声夺人》，给期待已久的歌迷带来了一场及时雨。在乐坛一片淡雾笼罩下，不能否认，《不老的传说》为《雪狼湖》后来的票房飘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惯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

0: 警方路况来看一下，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呢，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于东胜区城区内的道路以及城市外环以及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的载货汽车、重型的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的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以及渣土的运输车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的限行管制。如需要运行呢，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的官方账号来获取。
1: 木招岭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10月11号的上午9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市区的大兴早市到惠能大厦附近，不慎丢失了黑色钱包，内装有朱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是1584717-3126。事后感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30号晚间，爱心人士刘先生在东市区的维利西鄂尔多斯的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的手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信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 请开门。
0: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器一具，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2: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原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各位，北京时间呢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继续问候各位啊，今儿呢是10月12号星期一的一个环节。首先呢，我们前半段呢是设计师说环节，我们会继续来请到设计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装修。那在半点之后呢是爱家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好，同样今天节目当中的前两位来打卡呢，依然是可以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那么今年我们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当然也要再次感谢各位，感谢我们猛士817的大力支持。猛士817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是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的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52。

0: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1: 好了，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设计师说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装修到底应该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还是说看不见的地方呢？那我们今天呢来聊聊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把我们的设计师请出来。车总你好。
2: 你好。
1: 对，今天我们来聊聊啊，这个装修到底把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说这个装修预算呢，一旦开始分配，很多家庭呢都会遇到一个矛盾，就是一边是看得见的东西，一边呢是看不见的东西。那我们到底该把钱花在哪些地方呢？我们来听听专业设计师的一个讲解。
2: 嗯，好的。你业主计划开始装修的时候，肯定第一步要设计，然后设计图出来以后，整个家里方案出来以后，然后大概让设计师配合你做一份大概的一个预算。为啥叫预算呢？这肯定是不准啊，肯定后期要抄。你要根据你自己兜里有多少钱，比如我就想投入在20万左右，但是最后超个2-3万，它属于正常。但是你要是想投入20万，最后超成了40万了，那就不正常。所以说这个预算，你开始就要做开始做分配了。啊，千万不要超太多啊！但是有个矛盾啊，好多业主说，那我是把这个预算大头，我是放在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说家具、全屋定制、灯具、瓷砖啊、软装，因为这些东西每天都能看见啊，也最容易让你感觉到钱花在哪里了。啊，我还是放在看不见的地方的，比如说水电，家里做的防水，啊，比如设计费，啊，比如这个项目管理的费用，后期的验收预留的费用，因为这些只要交付了，一大部分都被藏起来了，都被盖起来了，啊，就看不见了，所以说业主他很容易纠结。啊，预算有限，我到底花在哪一边啊？有的业主说，钱装修最重要是隐蔽工程啊。我们平时给业主讲这个装修知识的时候，也常说啊，最重要是隐蔽工程，钱一定要花在看不见的。但有的人觉得啥呢？房子最后是拿来住的啊，拿来看的。如果全部花在这个看不见的地方，效果反而不好，因为你剩的钱不多了，啊，你花在明面上的地方就少了，效果不好，那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觉得两边都只说对了一半啊。真正的合理答案呢，咱们不是说二选一，啊，而是什么呢？看不见的地方决定这个家的底线。看得见的地方决定这个家的体验，啊，咱们有限的预算，真正怎么做呢？你要先守住这个底线，把省下来的钱和剩下来的钱，用在每天能感受的地方。那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看不见的地方的钱很容易被砍掉呢？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客户很难立刻感觉到差异化，啊，感觉到差异，啊，比如说我水电干完了，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装修过的业主可以回忆一下，你水电干完以后，你交付了啊，装修团队给你交付了，

0: 当天验收啊，给你把这个给你做一个影像啊，做一个短视频，然后马上就给你盖住了，就该贴砖贴砖，该给你吊顶吊顶。就交付当天拍完照以后，你就看不见了。水电隐蔽工程，墙面基础啊，给你把腻子给你打磨完以后，喷完漆做或者做完艺术漆或者贴完地布，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啊，就再好的这个工地管理啊，最后给你帮你每个节点验收完以后，这个工作也完事儿啊。啊，也完事儿了，它体现不了差异化，啊，所以说啥呢？所以说是好多业主觉得是不是能简单一点啊，也不要做太复杂啊。但是往往啥呢？这个东西如果出现问题后，啊，出现问题了，拆掉，刨掉，来维修。你这才能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就为啥说好多业主说我你隐蔽工程做好点儿，也别后期维修啊！但如果出现问题了，你才觉得这个钱花的比较值啊！看不见的地方其实主要是负责不要出大问题啊，就比如水电、防水、基层这些啊，就不要出现大问题啊，以后不要漏。啊，不要反复的开裂，啊，然后设备能正常使用，啊，插座的位置要正确，啊，所以说这些基础出了问题，业主不会因为当初的这个造型有多漂亮，啊，就觉得可以接受啊，所以说你预算有限啊。应该先保证基础的安全啊，基础的稳定啊，还有包括未来可维护性啊，因为这部分钱不是为了加分啊，不是为了你这个效果多漂亮，而是避免了未来维修啊，未来大量的维修带来的这种扣了很多分，
1: 嗯
0: 啊，因为维修起来太麻烦。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先进一小节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安居暖城，独栋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书，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书。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设计师车总啊，接着来和大家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把钱我们到底花在看得见的地方呢，还是说看不见的地方啊？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背后的一些道理。好，我们继续来请出车总。
0: 嗯，刚才说了好多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那好多粉丝啊，好多业主说，那我把钱全花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也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家未必好住了，啊。因为这种把钱都花在看不见的地方，你基础施工用了很多好的材料，防水水电做得很标准，后期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到了这个你配这个

全屋定制，你配成品家具，你配窗帘，配主灯，配这个远装的阶段的时候，你预算就不够了。你不够怎么办呢？那你就会想，能不能柜子我就让工人现场打，然后我少做点啊，就是这个家政柜我也不要了，厨房简单一些，就导致这个厨房和家政这个收纳不足，我客厅我就放一个主灯，我不配一些局部，没有这个局部光源，就你的灯光效果就不好，家具我临时买一买，窗帘我买点便宜的，就这个质感就不好了，但是你家确实这个基础做得很好，但是每天就这种生活品质你就没有明显提升了，所以说装修吧，刚才说是这两方面嘛，它不是完全的工程质量的一个拼，最终业主还要住在完整的空间里，所以说这个你把钱全花在这个看不见的地方也不行，就未必好住。那看得见的地方，咱们什么呢？就是要，就是所谓的钱花在刀刃上，钱花在每天能感受的地方。看的地方，看得见地方其实很多，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看得见的地方，就你必须要投入，要大量投入。比如说，你花很多钱买了一个背景墙，买个奢侈做背景墙，我觉得这个其实和你生活发生的关系，就是可能会很少，所以你没有必要把这个钱投入在这里。要投入哪呢？你做一个好的玄关，每天进出都在使用。你这个厨房还有这个家政，家政的部分，比如八百库啦，与厨房的收纳，其实你每天做饭都在用，每天在做收纳地方，做收纳都在使用，柜子的五金，要好一些，因为每天都也是在使用。灯光，其实灯光啊，是会影响人的情绪和舒适度的，还有沙发，还有床，是我们成品家具比较高频使用，所以说看得见的预算也要，就是，刚才说那几点要优先考虑，然后个别地方。咱们没有必要花太多钱啊，没有必要花太多钱，就是，一定啥呢？就是这个单纯的视觉上面冲击啊，我觉得不要花太多钱啊，实用啊，家里这个实用性的地方、常用的地方、每天使用的地方，这个可以多花点钱啊。其实好多业主他也犯了一个错误，说啥呢？表面你是升级了，但是你这个基层你没有跟上啊。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业主花了3万多，花了4万多，买了一个进口的一个冰箱，零件的，他就想好好体验这种好的家电给他带来这个舒适性，但是这个柜体和插座你没规划好。最后冰箱没有做到零片，凸出来的，所以说再就是这个设备再贵，这个效果也没有出来。比如说你设计好多这种高级的灯光的方案，但是你回路，你这个灯位的控制没有提前设计好，最后你装了很多灯。只是装了很多灯，但是不好用，没有达到这种，就是灯光，刚才说了嘛，灯光也是能，影响人的情绪和舒适度的，你比如忙了一天了，你回来以后，就这种好的灯光效果能缓解人的情绪，但是你没有把这个提前做好规划，

0: 做基层的时候没有设计好，就只能说你装了很多灯了啊，但是你不会给带来这种啊很好的情绪化。嗯，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订了很贵的定制，但是你家墙体不平，你没有做好这种基础啊，没有顺平啊，没有做好这种重新打点，墙做的不直，就这时候会很闹心啊，因为你没法说口了啊，你的柜子靠不住墙了，上面平的，底下有很大一个缝啊，就这个缝隙很明显，所以说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钱呢，其实并不是两套独立的预算，他们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是相互的支撑啊，相互的支撑。好的柜体需要前期把墙面处理好啊，把这个尺寸做好。好的电器的线路啊，是需要水电和柜体配合啊。好的灯光需要前期的布线，还有场景的规划啊，离家模式了，回家的模式。好的远装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你空间的比例和色彩的基础啊。所以说，一个真正的预算一定要前后连在一起。那好的业主说，那我确实现在预算有限啊，做不到你说的这种预算特别充足。那我建议业主要按四层去分配啊，第一层呢就是安全和基础，家里的水电防水，这个必要的基层一定要安全啊，不要后期漏电，不要后期漏水，这个是底线了，这是底线了。第二层呢，是后期很难改的一个固定系统，比如说我家的布局，平面布局啊，我买房的时候不是太好，有好多浪费的空间，这时候你要投入一部分的资金去把一些布局要改好，因为你后期装完以后你没法改了啊。
1: 嗯，确实，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个晴空万里也说，他说预算优先投隐蔽工程、水电防水管线基层，这是安全耐用的根基，返工代价大，可见这个市面啊，选择这种经典的耐用款就可以了，然后软装呢后期可以升级，不必一开始重金堆砌。我觉得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对，
0: 那个我们装修行业有句话嘛，
1: 一
0: 年装修两年配饰，就是说一年把基础做好，你可以花两年的时间慢慢
1: 做这个软装。
0: 对啊，然后刚才说这跟业主就是第二层你要花的钱，第一层是安全啊，刚水电防水，第二层是后期很难改了，很难改的固定系统，比如说空间，比如重要的灯位，比如说有的业主说，哎，我有鼻炎，那我能不能安新风啊？但是你后期你都装完了，你想安的话都安不了啊。然后就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旦完成，后期改动的成本，就是一旦把基装完事儿，后期如果你改这些东西，空间格局啦、灯位啦、核心的柜体啦、设备啦，就成本会很高的。第三层你要花钱的啥呢？就是每天高频使用的这个体验，比如说刚才说厨房、家政柜、玄关柜啊，就是这些柜体的五金啊，床、沙发、关键的灯光啊，因为这些东西决定每天你住的舒不舒服啊，决定你每天住的舒不舒服，所以这块儿吧是第三层的投入啊。第四层的投入是啥呢？就是低频了啊，不是高频，低频。背景墙啊，局部的智能饰品啊，局部的家具升级啊，就是其实你预算不足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就这一层可以放在第二年去调整了啊，第二年去调整了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四层，第一层的安全和基础，第二层是后期很难改动的一个固定系统，

0: 第三层是每天高频使用，最后一层是每天低频使用。如果你按这个去分配的话，就不会陷入到啥呢？是我是该买贵的瓷砖，还是把钱省下买贵的沙发啊？所以说你要按这个刚才说那几层去选择啊，去分配，分配预算，真正的预算啊，其实不应该让客户在质量和效果之间二选一，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是质量和效果要都要有的，不能说告诉客户你想要质量就没有效果，你想要效果啊，就后期有可能砌装防水水电会差。
1: 对，所以说这个答案，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说了，这个装修到底应该把钱花在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地方？真正答案我觉得不是选一边，可能也是需要理解他各自负责什么，对吧？看不见的地方，他负责的是安全稳定，还有未来少翻工。然后呢，就是看得见的地方呢，是负责每天的一个便利、舒适，还有你的审美体验。所以说，一个只有基础，没有体验的家，那我觉得也是不太好住的。或者说，一个只有表面啊，没有基础的家也很难这个长期稳定啊，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最绝对的一个好坏，可能你就是在这个住了几年之后，你依然觉得，哎，该稳定的地方很稳，该好用的地方很好用，然后还颜值、舒适度都可以，对吧？这可能这个钱就真正的花
0: 对
1: 了。对，好嘞啊，那我们感谢这个车总今天精彩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那我们下周见吧，感谢车总，下周见，拜拜。
0: 嗯，拜拜，一定。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
2: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9: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8: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11: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
12: 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1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各位，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来看一下出行提醒。因为东康县的布日都连这个布日都连连接线这个跨桥工程施工，在10月的11号到10月31号，对于喀玛什到东胜方向 K4 公里到950米以及 K5 公里加300米路段实施阶段性的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所有的途经车辆需要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安全通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9: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不列区内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乌审旗南部呢有零星的小雨，气温下降6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未来24小时各城镇的天气预报，喀玛什区呢是多云转晴3度到17度，东胜多云转晴4度到16度，顺利兆镇多云转晴5度到20度，新立镇多云转晴2度到16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度到16度，敖勒兆旗镇呢是3度到15度，嘎勒图镇多云转晴4度到18度，阿勒腾席若镇多云转晴4度到17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5度到17度。
9: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8: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3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这个全屋定制。好，说到这个全屋定制呢，最近呢经历了一场关于装修的一个灵魂的暴击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末呢去朋友家啊，这个蹭饭，然后呢看到他的这个家里面啊，特别的怎么讲呢？不能说温馨吧，就是一个标准的小两居，面积呢这个也不是很大，但是看起来呢这个活生生的啊，然后呢要比普通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呢要大出一圈，然后呢阳光啊直射进来，然后感觉整个客厅呢就是通透的，特别像会呼吸一样，没有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背景墙，

也没有恨不得把这个天花板给它包起来的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柜子。目之所及呢，全部都是留白还有舒展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可能大家一想到，那这样的一个花费，这样的一个装修是不是得花很多的钱呢？这个绝不是这样的啊！全屋净硬装，我们说加这个家具软装呢，他说可能落地也就是八九万块钱，然后东西呢都是卧室的一个金属架子上挂着呢，就是特别简单。大家想想八万啊，所以说装修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的时候说不清楚啊。可能你家光是这个全屋定制就得花八万了，是不是这样想呢？这个差距真的是啊，简直比你买家秀和卖家秀还扎心，对不对？回家之后你可能你想一想，越来越觉得不是那么甘心啊，开始疯狂的刷这个装修案例，翻墙啊，翻论坛啊，避雷贴啊，不刷不知道，一刷吓一跳。其实像这样的一些装修的大冤种呢，到处都是啊。所以说像这种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邻居家的这个，应该是人间清醒吧，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好多时候就是真的可能花不了那么多钱，然后你想一想你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如今我们说这个好多的啊，大家可以扒一扒，为什么曾经火遍全网的一些全屋的定制如今正在被年轻人拉黑。其实我们说首当其冲的啊，不是说针对谁，其实是这一行的水太深了，坑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拿命啊来赌这个环保问题，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所谓的零甲醛，大家听听就算了，可能这个板材里面啊有这个胶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要胶水粘合嘛，这是物理常识，只要用胶，那甲醛就会长期的挥发啊。这个柜子一装完，门窗一关，那股子刺鼻的味道啊，可能熏得你头晕眼花，有的真的是这样的。再一个就是堪比这个钱包刺客的一个价格，就是普通的颗粒板敢要你就是一平方米大几百，稍微换一点所谓的实心啊、实木芯儿，价格也要飞起来。有网友晒单说，84平米的小家做了几个基础的柜子，就得个3-4万，这个装修预算直接报销一半。关键是你花大价钱买来的，可能还是经销商啊给你狸猫换太子的一些低端的板材，合同写的天花乱坠，实际上安装的时候货不对版。尺寸也能够给你差出个几厘米，当然我们说这个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啊，这个不是说没有，是经常会碰到的。最让人崩溃的就是这玩意儿一旦装好了，就跟封印似的，你再往下弄的话，可能是真的是要破坏这个墙体，你只能忍着。万一这个碰上的商家跑路了，售后无人了，那真的是钱柜两空，唯一全无门。我有点胆怯。所以说让人直拍大腿的神仙操作到底高明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做活的柜子要做轻的装修。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那种最简单的，大家见过那种金属的衣架吧，衣柜吧，就是那种风潮里的顶流，它完全抛弃了我们传统的一些板材，全部用这个金属的框架，还有挂杆，还有拉篮来组合，靠墙一装，外面拉个帘子或者安个玻璃门，然后立马变身高级定制的一个衣帽间。然后呢，这玩意儿的好处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第一个绝对是零甲醛，然后呢金属的一个材质焊接组装，不用一滴胶水，装完当天就能够入住。第二个就是空间随心变，你想怎样变就怎样变，今天想挂一个长裙，明天想叠一个 T 恤，层板和挂杆随便来调，手残党也能够当设计师。再一个价格还是真的低。那么在这个我们说除了这种金属的架，还有一些人呢，他玩出了更绝的，比如说砌墙衣柜，直接用砖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还有石膏板，然后给他砌一个 L 型的或者是一字形的这样一个侧墙，里面呢镶满金属架子，外面再装一点叠门或者是布帘，对吧？更有甚者呢，直接摒弃了所有的定制，全屋给他上一个成品的家具，不做吊柜，不搞背景墙，全靠这个软装和绿植营造氛围。你可能在网上甚至看到有人这个狠心直接花个几千块钱简单的改造一下就入住这个毛坯房，省下的房租和这个装修费都够你买几辆代步车了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看了这些案例，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是爱情的友情。装修这件事儿呢，真的不要被高级感三个字给他绑架了。全屋定制不是说不好，而是它更像是被
怎么讲呢，被包装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0: 您呢把这个钱呢都花在那些动不了的木板上，不如呢把这个钱呢花在能够提升生活质感的物件上。毕竟装修的终点不是完成，而是开始。所以说呢，一个不被柜子包住的家，才能够装得下更多自由的风。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小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5: 妈妈，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1: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4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为什么装修五年之后最该调整的可能不是风格呢？一套房子住了五年之后，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是有点旧了，这个风格看腻了，是不是该重新装修了？于是开始看新的案例，各种样的一些案例，看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家过时了。但是真正住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让一个家越来越不好住的，很多时候并不是风格，而是生活已经旧了。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很多家不是看腻。

而是原来的空间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生活了。其实我们说五年对于房子来讲呢，它也许不算是最长，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可能已经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两个人，现在有了孩子，原来每天公司上班，现在开始经常居家办公，原来父母只是偶尔来，现在可能会住得更久，原来家里的东西不多，几年以后衣服、玩具、电器、运动用品越来越多，所以说五年前设计的刚好，空间今天可能已经开始吃力了，不是房子突然变差了，而是家庭已经往前走了。所以一个家刚装修完呢，很容易觉得高级，因为东西少，台面干净，家具也新，但是住了几年之后呢，物品越来越多，玄关开始堆东西，餐桌越来越满，而厨房的小电器增加，儿童用品进入客厅，开放格呢也不再像入住时那样整齐，这时候呢人就会很容易产生一种感受，是不是装修不好看了呀？但真正的问题呢，可能不是颜色，而是原来的收纳已经接不住现在的生活了。如果不先解决秩序问题，只换墙面颜色和家具，过一段时间还是会乱。所以说为什么五年装修了五年之后，最该调整的可能不是风格呢？因为一个人的家真正发生变化的往往不是表面，而是家庭成员变了，物品变多了，孩子长大了，父母变老了，电器增加了，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变了。如果只是换一种颜色，换一种家具，却没有解决这些变化，而新的装修很快还是会重新变得不好住。所以说五年以后重新看自己的家，不妨先问一下，你真的是看腻了，还是这个家已经跟不上现在的生活了？如果只是审美变化，那就轻一点调整，如果是局部功能失效，就要针对性的来更改了。如果说整套生活系统都已经改变了，那要考虑更完整的一个翻新了。真正成熟的住宅更新，不只是看旧就是看到旧的就拆，而是先要判断这个家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到底是什么。好嘞，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听不散。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暖城路况。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的10月10日8时至11月9日24时G6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呢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呢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G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熊启示。10月9号晚上的20点打车，从东胜一中铁西校区到学府华亭D区，不慎丢失了黑色的钥匙包，内有若干钥匙、银行卡等，支付给 M2 宣扬，失主电话呢是151-8471-6858，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10月9号上午10点左右呢，康巴市爱心环卫工人高师傅捡到白色的手拎袋，内装黑色手机壳、充电器等，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您的路上生活。我们108猛狮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本土资讯环节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老百姓普通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一起来看看我们鄂尔多斯有哪些身边事儿。首先呢，咱们来聊一个听起来有点高大上，但是呢意义特别重大的消息啊！鄂尔多斯完成了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式交易。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啥叫林业碳票呢？简单的跟大家通俗解释一下，就是把树木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这个生态本领，量化成一张可以买卖交易的票据，相当于呢把绿水青山存进了碳存折，生态保护呢也能实实在在的产生经济价值。这次交易的碳票呢来自于伊金霍洛奇国有林场。有意思的是，买家呢不在咱们鄂尔多斯本地，而是来自锡林郭勒盟。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咱们本地开发出来的林业碳票大多呢只能在本市范围内消化使用，相当于好产品走不出家门。而这一次的跨盟式交易落地呢，直接打破了这样的地域限制，代表着鄂尔多斯的林草碳汇产品正式开启了跨区域流通的新阶段。大家想一想，咱们在毛苏沙地辛辛苦苦的种树治沙，一棵棵树木牢牢锁住二氧化碳，这份生态成果现在呢可以被别的盟市购买使用。那锡林郭勒盟的购买方呢会把这部分的碳汇用来抵消机关单位办公产生的碳排放，助力建设近零碳机关。这一笔交易呢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买卖啊，更是给全内蒙古生态产品流通呢探出了一条新路。这些年呢，鄂尔多斯持续治沙造林，一代代人栽下的林子不再仅仅是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它的生态价值可以跨越地域实现变现。往后呢，咱们的林业碳票可以对接更多的盟市的绿色发展需求，让守护山林的价值被更多地方看见，既守住了绿色家底，又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这波操作呢值得为我们的家乡点个赞啊。看完这个生态领域的好消息呢，咱们再把目光呢转回到民生啊。身体健康呢永远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今年以来呢，鄂尔多斯各个旗区都在行动，把优质的健康服务和接地气的科普知识直接送到社区，送到校园，送到群众的家门口。那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不少健康知识啊，我们大多是刷手机碎片化看到的，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有些养生说法呢听起来是头头是道，实际上呢并没有

什么科学依据。还有不少老年人呢，专门跑医院咨询健康问题，来回折腾很不方便。而这次开展的健康科普进社区教进校园活动呢，就是瞄准了这些现实痛点，专业的医护人员走出医院诊室，走到老百姓中间，不再是冷冰冰的病例和专业术语，而是用大白话讲解实用的健康常识。走进社区，面对中老年居民，医护人员呢，围绕慢性病管理、合理膳食、季节防病、家庭急救这些日常高频问题呢，开展讲解。不少现场还会提供基础的义诊服务，量血压、测血糖。面对答疑解惑，走进校园则面向广大青少年，普及用眼卫生、心理健康、青春期保健、传染病预防等知识，帮助孩子们从小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健康这件事儿呢，治病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预防。把科普服务下沉到基层，不用群众专程跑医院，在家门口就能听专家讲干货，既减少大家的就医误区，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这样的活动打通医疗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实实在在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也是城市民生温度最直观的体现。那说完成年人的健康，咱们再来聊聊家里的孩子的教育。落实双减政策这么久，课后服务呢已经成为鄂尔多斯各个中小学的标配。不过呢，课后服务不只是简单的看着孩子写作业，如今鄂尔多斯的中小学生呢，正在以丰富多彩的社团课程为抓手，推动课后服务从有向优升级。回想过去呢，不少家长一到放学时间就犯难，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时间对不上，课后托管压力很大。双减落地之后呢，课后服务解决了家长接送难的燃眉之急，但家长们呢也有了新期待，除了看管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能不能让孩子在学校发展兴趣，拓宽眼界，而不是单纯把课后服务变成第二节课。现在呢，咱们鄂尔多斯不少学校呢就在做这件事，完成作业辅导的基础之上呢，各个学校结合自身条件，开设了五花八门的社团课，书法绘画、器乐舞蹈、球类运动、科学实验、手工非遗、阅读演讲，各种各样的课程呢，可供孩子们自由选择。孩子们不用奔波在校外培训机构，在校园里面就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对孩子来说，繁重的课业之外，有了释放天性、培养特长的空间；对家长而言呢，减轻校外培训的经济与时间负担；对学校来讲呢，也充分发挥教育阵地的作用，促进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然呢，想要课后服务真正持续变优，也需要学校不断打磨课程，兼顾师资、场地，还有孩子们的真实兴趣。看得出来，鄂尔多斯正在努力把课后托管这件民生实事办得更有质量，让家长更安心，让孩子更开心。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舌尖上的好消息。最近的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呢，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公示名单。咱们一斤霍洛奇的荞麦面粉呢，成功上榜，拿到了一张国家级的金字招牌。荞麦呢，是咱们鄂尔多斯很有代表性的杂粮作物。一斤霍洛奇呢，当地独特的土壤、光照还有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荞麦生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出来的荞麦颗粒饱满，营养物质积累充分。当地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特色杂粮种植，从田间种植到加工生产，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把小小的荞麦做成特色农牧业的重要品类。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这个名录呢，含金量可不低，入选产品要经过严格的品质检测、产地环境核查，代表着农产品品质呢获得国家级层面的认可。一斤霍洛奇荞麦面粉呢能够榜上有名，不单单是一款农产品的荣誉，更是对一斤霍洛奇整个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效的充分肯定。过去很多优质土特产藏在乡间，知名度有限，拿到这个国家级名号，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全国通行的名片。往后呢，一斤霍洛奇荞麦面粉可以凭借这份认证，拓展更广阔的市场，走出鄂尔多斯，被更多外地的消费者认识。小杂粮呢，也能做成大产业，带动种植农户增收致富。我们也期待未来咱们鄂尔多斯会有更多本土优质农货登上全国榜单，让全国各地呢都能尝到咱们鄂尔多斯本土的

0: 民有所盼，城有所建。一座城市舒不舒服，不光要看高楼大路，藏在地底下的地下管网更是城市运行的隐形血管。为补齐市政排水方面的短板，今年下半年，鄂图克前旗正式启动了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加速推进。相信呢，不少朋友都有印象，每当遇到这种强降雨天气呢，排水管网压力呢就会陡增。老旧管网管径偏小，管线老化，排水能力不足，就容易出现路面积水的情况，给市民出行带来麻烦，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地下管网呢埋在路面之下，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可一旦遇上了汛期降雨，管网的好坏呢立刻就能体现出来。这次鄂图克前旗呢开展排水防涝改造，就是瞄准城市防汛的痛点难点，对地下排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通过更新老旧管线，优化管网布局，提升排水通行能力，从硬件上补齐了城市排涝短板。工程建设过程当中呢，难免会有道路开挖施工，可能会给周边的居民带出行呢带来短暂的不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理解包容。城市建设既要做光鲜亮丽的地上工程，更要踏踏实实的打磨看不见的地下工程。排水防涝改造呢，事关汛期群众出行安全，事关城市安全运行，把地下管网这个里子工程做好做实，才能让城市在面对极端降雨天气的时候呢更加从容，实实在在的提升居民的居住安全感，这也是城市精细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最后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条实打实的便民实用提醒，和很多打工人买房租房息息相关啊，就是公积金业务咨询。大家平时办理公积金业务呢，经常会有一堆疑问，公积金怎么提取，贷款需要哪些材料，业务办理流程是什么，不少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还会经历转接派单等等待，来回沟通呢耗费不少时间。现在呢有一个新渠道，我们鄂尔多斯公积金开通了科长加服务部主任业务专线，以后大家有关公积金的相关疑难问题呢，直接拨打这条专线，就可以跳过中间中转派单这些环节，直接对接业务负责人咨询，答复速度更快，办事效率呢直接拉满。不少听众呢平时上班忙，没有时间跑到政务大厅现场咨询，打电话呢就成了解决疑问最便捷的方式。以往普通咨询电话接线人员记录问题之后呢，需要再流转给具体的业务科室核实，一来一回呢等待时间比较长。这条专线的直达业务主管负责人，对于复杂的公积金贷款提取、缴存等疑难问题，可以直接给到精准答复，减少沟通环节，少绕弯路。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公积金方面的困惑，不妨记住这一条便民专线，线上咨询高效省时，少跑一趟大厅，少打几次辗转电话，政务服务不断优化，就是要想方设法简化流程，减少群众办事成本，实实在在的提升咱们市民的办事体验。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鄂尔多斯的新鲜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
0: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暖城之声。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学强，继续陪伴各位。好，再到这个小节呢就要进我们今天的国内国际资讯了。要说最近球迷们最关注的赛事呢，就是中超联赛刚刚结束的第27轮全部对决。本轮最大的焦点呢，就是积分榜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赛前成都蓉城呢，只要打平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本赛季中超冠军。所有人呢都以为夺冠时刻即将到来，没想到全场90分钟双方僵持不下，一直到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天津金门虎抓住机会完成破门，1-0绝杀成都蓉城，直接把联赛冠军悬念呢留到了最后3轮。另一边呢，大连英博在客场4-0大胜青岛西海岸，阿奇姆彭呢上演大四喜，一口气拿下了宝贵的3分，继续紧追榜首。而青岛海牛本轮呢0-3不敌北京国安，提前3轮降级，成为本赛季第一支降级的中超球队。现在联赛呢只剩下最后3轮，成都蓉城手握9分优势，理论上大连英博依旧保有追赶机会。对于球迷来说，这意味着今年中超的收官阶段每一场比赛呢都充满看点。不过最后一刻呢，冠军花落谁家还说不准，咱们一起期待后面的精彩对决。接下来这条呢是和咱们健康息息相关的民生政策啊。近日呢，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发改委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这项方案呢已经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同意，目标呢就是补齐国内康复护理领域的短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康复护理服务。方案明确了4大核心任务，要增强康复护理服务的连续性，推动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特色优势。同时呢，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康复护理，按照规划，到2030年，咱们国家呢会建成一套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方便。

可及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配置呢，都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术后患者、慢性病残障人群，以往呢想要这种专业的康复，只能到大医院排队来回奔波。这项工程落地之后呢，基层医疗机构康复能力会持续变强，康复护理居家照护衔接更加顺畅，减轻家庭照护压力，让康复护理呢不再是大城市大医院的专属服务，实实在在的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完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食品安全呢，永远是民生大事。近期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呢，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专门增设了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校长、园长负责制啊，完善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全方位筑牢校园餐桌安全防线。这次修订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针对校园食堂、网络外卖、预制菜、散装食品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细化监管要求，尤其是校园食品安全板块，要求学校落实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管理。陪餐制度呢，不是走过场，管理人员、老师陪餐要做好记录，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很多家长最担心孩子在学校吃饭的安全问题，这次呢，草案把校园食品安全上升到专门的章节，压实学校的主体责任。除校园之外，草案呢还强化了网络平台的食品安全责任监管，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广大市民也可以在征求意见期间呢，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共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守护所有人舌尖上的安全。深圳新皇港口岸呢正式投入运行，这是深港之间唯一保持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新口岸的启用呢，大幅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通行效率。老黄港口岸呢已经服务深港往来几十年，随着大湾区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原有场地查验通道呢渐渐跟不上需求。新口岸呢在设计上做了全面的升级，查验通道数量增加，通关设施智能化改造，旅客货车通关区域分离，不再相互干扰，单日最高通关流量呢可以达到20万人每次。对于往返于深港通勤的上班族、经商人员、探亲游客来说，24小时不间断通关是最大亮点。不管是深夜往返还是早高峰通勤，都不用再受通关时间限制。口岸呢还优化了公共交通接驳，地铁、大巴、出租车无缝衔接，过关之后呢就能快速换乘交通。新皇港口岸的投用呢，进一步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通道，方便两地人员往来，助力大湾区在经贸、文旅、就业等领域呢深度融合，也是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又一个标志性工程。体育方面呢，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拿下了中网女单冠军，这也是中网举办的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呢，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这次中网比赛呢，郑钦文一路过关斩将，面对多名世界顶尖选手，稳定发挥，顶住压力闯进决赛。WTA 1000呢是仅次于大满贯的高级别赛事，能够在家门口拿下这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很多球迷现场见证了夺冠时刻，现场呐喊助威声不断。这些年，中国女子网球不断领先，涌现年轻选手。郑钦文常年在国际赛场征战，不断打磨技术，克服伤病、状态起伏等重重考验。这场胜利呢，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也给国内网球运动带来新热度，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拿起球拍参与网球运动。随着国内网球赛事持续举办，越来越多世界高手来到国内参赛，咱们国内球迷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的网球对决。咱们把视线呢转向国际，在当地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正式开幕。
会议呢，会议期间发布了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各国代表围绕全球经济复苏、通胀压力、债务风险、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等热点议题呢展开讨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不少挑战，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很多发展中国家呢背负着较重的债务压力，全球增长动力偏弱。与会各方呢会探讨如何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稳定金融市场，动员资本助力绿色发展和减贫事业。这场年会的结论呢，会影响后续全球贸易、大宗商品、跨境投资的走向，和咱们国内外贸、能源等行业的发展呢，也有着间接的关联，值得持续关注。一条民生政策重磅落地，国务院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六大专项行动，目标呢到2030年健全残疾预防政策和防控网络，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明显提升，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很多人以为残疾预防呢只是针对先天缺陷，其实呢它覆盖人的一生，从孕检产检、新生儿筛查到青少年伤护防护、伤害防护，以及成年人职业病防控，再到老年人防跌倒、防认知损伤，全生命周期呢都包含在内。行动计划设置了18项量化指标，推动出生缺陷防控、意外伤害防控、慢性病致残防控、职业病防控、老年健康干预等工作。生活里交通事故、工地伤害、长期慢性病、老年跌倒都是很常见的致残原因。这份计划呢，推动关口前移，把工作重心放在预防上，减少残疾发生。各地呢也会开展科普宣传，普及安全防护、健康筛查知识，完善残疾预防体系，既可以减少家庭不幸，减轻家庭负担，也能进一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今年10月1号起，首套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正式落地，加上现房销售推进，各地公积金政策加码，一系列楼市政策组合拳，带动国庆期间多地楼市活跃度明显提升。根据政策，符合条件的居民购买首套房，房贷可以享受年化1%财政贴息，实实在在地降低每月还贷压力。简单举个例子，一笔大额房贷贴息之后呢，每个月月供可以省下一笔钱，长期下来总利息减少非常可观。除了全国层面贴息政策，不少城市同步优化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取政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同时推进现房销售制度，保障购房者权益，规避期房相关风险。从市场反馈来看，国庆假期不少城市售楼处到访量、认购量有所回暖，刚需购房者观望情绪有所缓解。当然，政策核心是支持合理住房消费，坚持房住不炒，不是刺激炒房。而对于有买房计划的家庭呢，可以多留意当地细则，结合自身收入情况理性规划，不盲目跟风入市。今年10月1日新修订的再生纸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废纸等原料生产再生纸浆，提高再生纸浆卫生安全门槛。咱们国家造纸产业再生纸浆是重要原料，很多包装纸、普通用纸呢都会使用再生浆。过去呢，旧标准对于原料的来源鉴定不够细致，个别厂商呢会回收带污染物、病菌的废纸来加工，产品卫生安全存在隐患。新版的国标细化原料分类，污染物的限值、微生物指标、海关查验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判定产品质量呢，都有了更加清晰的依据。这项标准实施之后呢，能够拦截不合格进口再生原料，规范国内回收造纸行业。再生纸是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节约木材资源，减少碳排放，但循环利用不能牺牲卫生安全。新规倒逼企业升级生产工艺，守住产品安全底线，推动造纸行业绿色规范发展，也保护消费者日常用纸安全。2026诺贝尔和平奖揭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呢将奖项授予前联合国人权高专皮莱，表彰他

0: 数十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人权保护，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做出的长期努力。皮南来自南非，早年的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之后长期在联合国任职，多年奔走在世界各地，关注战争中的平民、少数群体、妇女儿童人权，推动调查战争侵犯人权事件，呼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诺贝尔和平奖每年颁发给为促进国家友爱、推动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今年的颁奖词提到，在全球多地冲突持续、人权挑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皮莱呢始终坚持推动国际人权机制发挥作用，呼吁尊重国际法，减少冲突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同国家机构对奖项看法各不相同。奖项公布之后呢，联合国方面表示祝贺，同时呢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冲突地区平民苦难，加大人道主义援助，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减少战乱。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一起来关注暖城出行提醒。因标准化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日（8时）至11月9日24时，这六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到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呢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呢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 G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
6: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学强，继续陪伴各位。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一板块。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不拧螺丝改陪玩，几十万元机器人扎堆景区，当天价 NPC。

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甚至有点反差感满满的新现象。以前我们出门逛景区、逛公园，看的是山水风光、人文景色、游乐项目。但是今年国庆黄金周，全国各大景区里最出圈、最吸睛、排队最长的网红亮点，不是新的游乐设施，也不是新晋网红打卡机位，而是一群特殊的在岗员工。原本在工厂车间里精准作业、埋头拧螺丝的工业级智能机器人，在现在呢集体转型，跨界上岗，跑到咱们的景区、商场、商业机里面当起了全职 NPC， 唱歌跳舞、猜拳下棋、迎宾带路、做咖啡、卖冰激凌，可以说是全方位陪玩、全场景服务，彻底颠覆了大家对机器人的固有印象。如果你去过横琴长隆、颐和园、西湖、鼓浪屿，还有朝阳公园、东方明珠这些热门文旅地标，一定亲眼见过这批新进的网红员工。今年国庆期间呢，全国范围内有近30家机器人企业扎堆入局文旅消费新赛道，数千台各类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中上岗，覆盖全国数十个省市的景区、商圈以及商超门店，规模空前。其中智源机器人动作呢是最为迅猛的。仅国庆前夕，横琴长隆呢就一次性部署了300多台智能机器人，分散在园区100多个互动点位，全天候为游客提供服务，开展互动表演。紧接着，一台07X2 机器人入驻全国上百家品牌门店，承担迎宾接待、商品讲解、路线指引等常态化工作。除此之外呢，银河通用的机器人零售太空舱落地颐和园、西湖、鼓浪屿等知名景区，全国点位呢突破了200个。跨维智能在广州、桂林、西安等多个旅游城市呢布局了30多个机器人服务商业小站。主打呢是无人售卖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制平方、普渡机器人、月江科技、乐聚机器人等一众品牌呢，也纷纷入驻各大城市公园、文旅场馆、商业综合体，让机器人从高端科技概念呢，真正的走进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会疑惑啊，这些动辄几万、几十万造价的高端智能机器人，原本是用来做精密工业生产、高端科研测试的，为什么现在放着高端的工业赛道不做，偏偏扎堆跑到景区来陪游客玩耍、卖小零食？其实呢，这并不是简单的不务正业，而是整个具身智能行业经过长期探索之后找到的最贴合当下发展现状的商业化新手村，背后藏着整个行业的发展逻辑和商业布局。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跟大家唠一唠，这场机器人集体转行上岗的热潮，到底是纯赚吆喝、博眼球的噱头，还是已经实实在在的跑通了赚钱的新商业模式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如今在景区上岗的这群机器人到底会些什么，能干些什么呢？目前全国落地的文旅机器人岗位的分工已经非常清晰，主要分为三大类，覆盖娱乐互动、便民服务、智能导览全场景。第一类呢，就是妥妥的演绎 NPC， 主打氛围感和互动体验，他们能够自主完成唱歌、跳舞、打拳、敲鼓、巡演、表演等各类节目。还能主动和过往的游客互动，陪大人小孩猜拳下棋，玩趣味小游戏。很多景区专门定制了机器人专属节目啊，机器人舞狮、机器人方阵巡游、机甲互动表演，通通安排到位，妥妥的景区气氛组担当。第二类呢是全能服务店员，主打实景便民消费服务，他们呢可以独立完成整套标准化操作，从接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全程自主完成，熟练制作咖啡、冰淇淋、奶茶、爆米花，抓取各类零食饮品，实现无人化零售服务。第三类呢，则是专业的智能导游，主要落地在博物馆、展览馆、大型景区，主要落地在就是负责呢迎宾接待、景点讲解、路线规划、疑难解答，以及全程自主带路，解决游客找路难、咨询难的问题。想家来了。好，那更值得关注的呢是。更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深耕工业领域。

域的机器人企业呢也在转化赛道啊，比如长期专注工业协作机器人的岳江科技旗下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进驻深圳的高端商场电影院，专门售卖爆米花。杰卡机器人全新推出的小尺寸

的具身智能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是想要大规模的落地工业场景，依旧面临极高的行业门槛。工业生产对机器人的作业精度、运行稳定性、安全系数、良品率呢，有着极致的要求。任何一点卡顿、失误、偏差呢，都可能造成生产事故，带来经济损失。大部分工业机器人项目呢，至今还处在测试验证阶段，无法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而家庭生活场景环境复杂，需求碎片化，场景不固定，机器人很难适配多样化的家庭需求，短期内也无法实现普及。反观文旅和零售场景，简直就是为现阶段机器人量身打造的新手训练场。这里的工作流程简单，极易拆解，方便标准化落地。更重要的是呢，是文旅场景对作业效率的包容度极高。我们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啊，就是机器人拿一瓶饮料做一杯咖啡，往往呢需要1到3分钟，速度远远比不上真人店员。如果放在便利店、快餐店，这样效率完全无法满足经营需求。但是放在景区呢，游客追求的不是快速买到商品，而是新奇的体验感。很多带孩子出游的家长都表示，明明旁边人工便利店购买更快，但孩子呢就执着于让机器人制作递出饮品，拿到之后呢还要拍照打卡录制视频。在景区场景里，机器人的慢效率反而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游玩体验，这是任何人工服务呢都替代不了的。除此之外呢，景区超大的人流量、复杂的实景环境是机器人最优质的压力测试场地。节假日的景区人潮拥挤，声音嘈杂，人员混杂，有老人、小孩，还有各类突发场景。机器人呢需要长时间连续运行，高频次交互。这种真实复杂高强度的实景测试，能够快速暴露机器人在视觉感知、智能交互、运行稳定性、现场运维等方面的漏洞和不足。企业呢通过海量实景数据，不断优化算法、打磨技术、迭代产品，比实验室里的模拟测试效果好上百倍。简单来说，景区不仅给机器人提供了落地场景，还免费帮企业完成产品测试和技术升级。同时呢，景区自带的流量传播属性是机器人企业免费的宣传窗口。造型酷炫、功能新奇的机器人天然自带话题度和吸引力，游客主动围观拍照、拍视频、发社交平台，不用企业投入一分钱广告费就能实现全网的传播曝光。很多运营方面甚至直言，对他们而言，机器人能留住游客、引发传播，比单日卖出多少杯咖啡、多少零食更加重要。一边落地场景打磨技术，一边免费宣传打响品牌，一举两得，这也是企业扎堆入局的核心原因。而对于各大景区来说呢，引入机器人也是一笔稳赚被不赔的好买卖。如今文旅行业竞争呢愈发激烈，传统的山水观光游乐项目呢已经很难吸引住游客，景区急需新鲜玩法、全新亮点留住游客，拉动消费。相比于投入巨资耗费数年打造全新游乐项目，通过租赁、合作、采购的方式引入机器人，成本更低，落地更快，话题性更强。机器人本身呢就是独一无二的网红打卡顶目啊，能够精准的吸引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游客，为景区引流增收。而且很多服务商还会配套更新互动剧本、定制表演节目，持续更新游玩内容，避免审美疲劳。景区工作人员也坦言，目前呢，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引流聚客，虽然暂时无法大规模替代人工，但为景区带来新鲜感和流量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三方共赢的局面让景区机器人行业快速火热，但热闹归热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这些造价不菲的天价机器人到底能不能赚钱呀？目前行业主要跑通了三种商业模式，每种模式的盈利逻辑、成本结构呢都大不相同。第一种是短期租赁模式，也是当下最主流、性价比最高的合作方式。很多景区的客流高度依赖节假日，全年呢只有春节、五一、国庆几个高峰期，日常客流稀少，直接高价采购机器人不得不偿失，因此大部分景区呢都会选择短期租赁整套机器人服务，包含设备运输、现场调试、程序设置、运维人员、节目内容全方位打包服务。
短短几天的节假日运营就能够覆盖全部的租赁成本，轻松。

同实现盈利。而且呢，行业租赁价格正在持续下探。2025年热门人形机器人单日租赁费呢还在1到2万元，那2026年的基础款呢已经降到了3000至5000元，部分含工程师全程值守的套餐呢价格甚至已经跌破了2000元，大幅降低了行业入局的门槛。第二种呢是全款采购长期运营模式，主要是适用于大型文旅景区、连锁商业门店。景区呢一次性采购机器人设备，长期高频投放使用，通过长期运营摊薄设备成本。不过这种模式的隐性成本很高啊，除了机器人本体采购费用，还需要承担场地改造、网络适配、设备充电、日常维护、内容更新、人工辅助等多项目费用。目前行业运营数据显示，即便是规模化部署的横琴长龙，每三台机器人依旧需要一名工作人员全程协助运维，完全无人化还无法实现，后期人力运维成本呢依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第三种呢就是自主无人零售盈利模式啊，也是最贴近市场化、最具发展潜力的模式。像银河通用的太空舱、智平方的智魔方以及跨维智能的商业服务小站，都是通过机器人无人售卖饮品、零食、文创产品，直接产生了经营性收益。目前这类项目呢已经跑出了亮眼的流水。今年春节期间呢，银河太空舱部分景区点位呢单日订单突破500单，单日销售额呢超过1万元，智平方优质单店月流量流水呢能够最高突破20万元。五一假期期间呢，跨维智能多个机器人服务小站呢单店假期营收突破了10万元。不过这种模式的成本核算也是最为复杂的，除了设备折旧，还要核算舱体设备、原材料、景区的场地分成以及电费、日常补货、清洁运维、远程运维等多项成本。虽然机器人可以全年无休，不用薪资，不会有人员流失，但全程呢依旧需要人工兜底，无法实现真正的无人运营。虽然当下行业看似热火朝天，营收数据亮眼，但褪去节假日的热闹和新鲜感，整个行业的短板和隐患也在逐渐暴露出来。业内从业者坦言，目前绝大多数景区机器人项目呢，都是典型的供给驱动模式。简单来说，不是景区有刚需缺服务，而是机器人企业造出了设备，急需落地场景测试变现，才主动涌入了文旅赛道。这就导致很多落地项目呢，实用性不强，适配度不高，实景运营中经常出现机器人抓取失误、动作卡顿、程序停滞啊、交互失灵等问题，大部分场景呢都需要人工随时介入补救，技术成熟度远远跟不上落地速度呀。更关键的是，目前行业的所有收益呢几乎都依赖两大红利，一是机器人的新鲜感红利，二是节假日的流量红利。随着入局企业越来越多，落地机器人数量暴涨，游客早已见怪不怪，新鲜感正在快速贬值。一旦离开节假日的人流加持，平日里景区客流稀少，机器人的运营成本、维护成本呢依旧固定存在，很难实现稳定盈利。为了突破困境，很多运营方面呢也在积极拓展新赛道，不再局限于节假日商演和景区零售。比如深圳全家首家机器人 6S 店呢，就是开辟了研学体验、团队参观、科普教学等全新盈利模式，通过单人体验、团体研学收费挖掘平日营收潜力，目前呢已经在全国开出了20多家门店，覆盖23座城市。这也标志着机器人正在从单纯的硬件设备转型为可长期运营、可持续变现的内容资产。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研学打卡商演的模式依旧依赖新鲜感，存在明显的行业天花板。未来当人形机器人像如今的送餐机器人一样普及，单纯看机器人的流量价值一定会彻底消失。所以归根结底，现在景区机器人是一边赚着看热闹的流量钱，一边积累技术打磨模式，整体处于商业化预演的这种初级阶段。站在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国庆的机器人热潮意义重大，它标志着高端具身智能技术呢正式走出实验室、走出工厂、走进大众的消费市场，完成了从科技概念到实景落地的跨越。但真正的商业化大考呢还未到来，真正成熟的商业模式从来不是靠节假日人潮、靠游客的新鲜感撑起来的。未来机器人想要真正的在文旅行业站稳脚跟，必须跨过一道核心门槛，摆脱新鲜感依赖，靠真实效率、实用价值持续赚钱。简单来说的话，

0: 节假日人山人海，能赚到赚钱呢不算这本事。在平淡的工作日，在客流稀少的淡季，依旧能够稳定运营，持续盈利，创造价值，才算是真正跑通了商业模式。如今的景区机器人已经学会了走进人群，站上岗位，制造热闹，产生收益。但接下来他们需要学会褪去噱头，沉淀实力，熬过平淡日常，实现长效发展，从网红噱头走向刚需服务，从赚一时间的热闹钱走向赚长久价值钱，这才是未来人形机器人行业真正的突围之路。好的，各位收音节呢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

0: 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中飞，鄂尔多斯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双山梁，庆历准噶尔沙格赌之南，一山一石皆藏岁月。作者以一座双山梁，半部准噶尔记忆为题，以行走的视角探寻双山梁。古老传说，山野风情，乡土烟火，交织成准噶尔鲜活的人文长卷。黄土两卯间，留存着各民族长期交往交融的印记。文章寄情山水，回望乡土，让深藏于两卯间的地方记忆，北疆文脉缓缓流淌。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起领略准噶尔大地雄浑的自然风貌，读懂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登上双山梁，已是11时许。站在双山梁的最高峰，举目眺望，一种大气的美，高远的美，雄浑的美，尽收眼底，叫人好生感动。双山梁是准噶尔的一个地名，也是准噶尔的一座山名。它就雄壮地屹立在沙格杜南10多公里处。有关它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故事很著名。故事说，北宋年间，杨家将抗辽曾在这里扎过营盘，其中双山梁上的一块石头留有杨六郎战马的蹄印。不管这个传

说真实与否，但在准噶尔大地流传很广，也很久远。这说明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也是需要故事来装点的一个地方。双山梁为何有这样一个名字？当然与山的形状有关。它是准噶尔大地上的一座特殊的山，它的山脊有两座连着的山峰，当地人称峰为哥梁，故称双山梁。同时这两道梁又像两把锁，故又称双锁山。双锁山这个名称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只有那些久居沙格杜的老住户们才知晓。准噶尔号称是个七山二沙一分田的地方，因此除去北部沿河一带，大部分是丘陵沟壑区，但当地人习惯将丘陵称作山，故此双山梁就这样被命名了。在准噶尔大地上，双山梁可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山，准噶尔人没有不知道这座山的。它为何这样名气大？我想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历史上它是一处交通隘口，它曾是沙格杜通往秦晋大地的必经之地，想必当年这里也有过驿站。这情形与准噶尔的其他集镇路口大致一样。同时它离沙格杜较近，近百年来沙格杜又是准噶尔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因此这就是双山梁有了重要的依托。晴天丽日，站在沙格杜向南望，映入眼帘的必定是双山梁。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山梁是很有高度的一座山，准噶尔人都对它有一种敬仰之情。有慢汉调唱道：双山梁高来沙格杜低，一生一世我只想着你，出门在外由不住心发慌，一想就想起双山梁。双山梁也是慢汉调的一个很著名的曲牌名，多少年来它悠扬婉转的曲调在准噶尔大地经久不衰。由此可知，这座山承载了多少情感的寄托和人文的含义。那天我登上双山梁，心情就很不一般，因为它映入我眼帘的多重美景实在叫我感动。先看这两道梁，远望它确实是两座山峰，而当登临其顶，你才发现这两座山峰上面其实很宽敞。东面的山峰小车也可以沿盘山路上去，而那座山峰的最高处立有一行标，看样子也有好多年了，现在好像已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所以显得很陈旧，有了沧桑的容颜。西边的山峰比东边的山峰低些，而且比较平缓，东西两峰实为一体，紧紧地连着，大概有200多米的距离。

凉风上草木茂盛，没有一块裸露之地。两座山峰东西两侧较为陡立，不过人还可以攀上去。两座山峰的南面植被稀少，山体直立，而北坡较为舒缓，大多数人可从这里攀爬到山峰上。夏季，山顶上时时有清风拂来，令人爽心愉悦。或许这里也可成为避暑的好去处。站在东峰的顶上，环顾四野，你真的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更会让你的灵魂折服于这片苍茫悠远的高地。向北一望，绿荫延绵，长川浩荡，穿过一片片绿色，便可看到一座小城。小城楼房林立，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越发显得玲珑生辉，紫蓝妖娆。这座小城便是沙哥渡，已有百年的历史。它是准噶尔人的根，也是准噶尔人的灵魂之所。有多少准噶尔人，只要说起沙哥渡，就必然要提起双山梁。似乎双山梁与沙哥渡有着血缘关系一般，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双山梁的历史远比沙哥渡长，也就是说，先有了双山梁，之后才有了沙哥渡。向南一望，沟壑赫然，色彩斑斓。跨过几条川，越过几道坡，就可进入秦陕大地。在一条北川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小村庄，它便是伏谷县的哈拉寨。哈拉寨可是一个名扬四海的地方，它是打响中国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抗战受挫，辗转来此养精蓄锐，勃发后世的大本营。为了纪念抗日阵亡的将士，这里建有一座忠烈祠，以告慰他们的英灵。近些年，每当节假日，总有一些游客前来拜谒这些阵亡的将士，使这个寂寞了好长时间的地方又有了生机，焕发出一股浩然正气，温暖着人心。向东一望，丘陵逶迤，开阔无垠。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连接着长滩、马扎、魏家堡，在这些地方深深地留有准噶尔地区早期一批共产党人的足迹，周毛突、刘艮顺、胡栽根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他们为准噶尔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魏家堡、马扎大口村的红色纪念馆，我们可领略他们的革命事迹。向西一望，重峦叠嶂，树木葱茏，这里是一片充满生命奇观的土地。一路沿着蜿蜒山道向西走不多远，就是准噶尔的阿贵庙。它是准噶尔天然次生林保护区，也是准噶尔的植物园，植物品种竟有320多种。园内还有几处保存完好的北魏时期的石窟，这些石窟栉风沐雨1500多年，窟内雕像仍然样貌清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再往西走7-8公里，
就可看到千年油松芒了。巍峨的树身，巨大的树冠，千年不死，为其身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棵油松芒对于准噶尔旗来说堪称奇宝，它们的示范作用不仅使准噶尔旗掀起了一次次种树种草热潮，更使准噶尔人确立了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面对这样的美景，我有了一种愧疚的心情。说实在的，我来准噶尔工作已有30多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几乎跑遍了准噶尔的山山水水，然而却对这个近在咫尺、名声大噪的双山梁未能及早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是的，登上双山梁，不仅能看到优美的景色，更能使心灵得到洗礼，从而更加充实，更加健康，更加快乐。我隐隐约约感到，双山梁和我似乎有一个约定，不到时辰是绝对不能相遇一起的。在双山梁的南崖，裸露着一层巨石，看样子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然而多少年来纹丝未动，紧紧地与山融为一体，这不能不叫人感叹。面对这一景观，着实让我有了很多联想。假如这些巨石年复一年经不起风雨的侵蚀、岁月的砥砺，脱离山体坠落于沟涧，那么这座山还会存在吗？它还会成为一座名山吗？它还会成为准噶尔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吗？由此可知，双山梁在准噶尔人的心中有这样的高度，有这样崇高的地位，正是双山梁那种牢不可破、毫不动摇的坚强品质所塑造出来的。双山梁在准噶尔人看来，它不仅是个地名，也不仅是一座山的名称，它是准噶尔人的集体情感记忆，也是准噶尔这个地方的代名词，甚至它还是准噶尔的象征。2006年春节期间，在沙格杜，我同一位从准噶尔走出去、现在海外工作的学者相遇。当我问起他，在国外对家乡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是沙格杜，是双山梁。双山梁已成为准噶尔人的精神坐标。人世间，每一个人都对家乡有一种情感的依托，这些情感的依托往往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人事物传递出来的。双山梁作为准噶尔大地上的一座山、一个地名，像准噶尔孕育出来的优秀儿女一样，屹立挺拔于准噶尔大地，他理所当然应该赋予这种情感的寄托，让准噶尔人不论身处何方都要将他铭记，深深地镌刻于心灵深处。是的，双山梁是大自然在准噶尔这片神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座山，以它作为地名，是准噶尔人对他最为朴素、最为亲近的一种称呼。但是当他融入准噶尔人深深的爱意、满满的情愫，他便成为准噶尔人的情感归宿、灵魂的诉说。

永远不可离开的精神坐标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座双山梁，半部准噶尔记忆，作者张中飞，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提到明朝的抗倭英雄，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戚继光。这位抗倭战神不仅打仗厉害，还是个军事发明家，堪称明朝版的钢铁侠。
2: 戚继光抗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倭寇从一开始的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到遇见戚家军，闻风丧胆、仓皇而逃。这其中靠的不仅仅是戚家军的英勇无畏，还有戚继光针对倭寇发明的各种超级武器和战术。戚继光家族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相当显赫，由于戚继光的父亲为官清廉，戚继光也并没有过上官二代的奢华生活，甚至因为没钱读书，早早就辍学在家了。庚戌之变之后，明朝为了加强边境防御，决定调集山东、山西等地的军队镇守边境，戚继光也被选中。但是从军的前三年，他级别不高，不能参与决策，每日除了训练，还有大把的时间。所以在这三年里，戚继光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读兵书、写战略。他写的《备案达策》受到了朝中许多大臣的称赞，浙江御史胡宗宪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奉命出任平定倭寇将领之后，胡宗宪就让戚继光担任参将。一次倭寇要去浙江慈溪抢劫，戚继光带上10000士兵出发了，本打算来个开门红，但是10000民兵却被1000倭寇吓得纷纷逃跑。关键时刻，戚继光张弓搭箭，接连射死了3名倭寇头目，并且抓住机会组织反击，这才击退了倭寇。经过这一战，戚继光认为现在手底下的这些民兵士气涣散，毫无斗志，根本不足以抵抗倭寇。直到嘉靖37年，戚继光因公出差经过义乌，刚好遇见义乌和永康因为矿山引发了一场武力冲突。在这场武斗当中，义乌矿工的骁勇善战让戚继光为之一喜，他就赶忙在义乌当地招兵，经过严格的筛选、残酷的训练，名震天下的戚家军就此诞生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们成了倭寇的噩梦。那戚家军到底有多强呢？比如台州之战，一个月之内，戚家军和倭寇连战5场，杀敌3300人，戚家军损失6人。雁门岭之战，戚家军1500人杀掉了700倭寇，己方零伤亡。泾河之战，戚家军1500人杀死了1000倭寇，戚家军零伤亡。台州花街之战，戚家军1500人面对4000倭寇，生擒倭寇头目，杀敌1500人，戚家军折损3人。长沙之战，戚家军第一次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战死人数上升至2位数，而此战消灭倭寇2600人。戚家军在东南打倭寇大小数十战，从无败绩，己方牺牲200人，斩杀倭寇20000多人，堪称冷兵器史上的奇迹。而他们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秘诀，在于戚家军发明的一众新式武器。一次战役之后，戚继光潜心研究日本的火绳枪，最后经过他的推动，明朝火铳的性能反超日军。宣祖实录记载， 我碗只到百余步，中原之碗可是200步。同时，戚继光还发明了便携式中型火炮虎盾炮。而且，戚继光还注意到了日本的武士刀，锋利的武士刀比明军的短刀更锋利，又比长枪更敏捷，两军交战的时候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戚继光就根据武士刀的特点，改进了明军刀具，发明了气势腰刀。他还针对倭寇的特点，发明了狼锏。就是选择东南地区的毛竹，留下前端的众多枝芽，经过高温处理，让这些枝芽形成规整的弯曲状，并在每根枝芽的前端绑上尖利的箭矢，再在枝芽的末端附上利刃。这种奇特造型的武器长约3米，对付倭寇的倭刀有很大优势。凌乱的枝芽可以大大降低倭寇的凌厉攻势，为后面的长枪手提供防护和赢得刺杀敌人的时间。还可以利用狼显上的

0: 利刃有效地杀伤敌人。而将这些武器发挥到最大作用的，就是为倭寇量身定做的鸳鸯阵。这种阵型每12人为一队，最前面的是队长，接下来两人分别手持长盾和藤牌。拿长盾的士兵负责抵挡倭寇的重剑长枪，拿藤牌的士兵随身还配备标枪短刀，便于近身攻击。再往后就是两位狼弦手，再往后就是四个长枪手，负责进攻和保护侧翼。听完了这些，大家是不是对抗倭名将戚继光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位皇帝的故事令人叹为观止。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大智若愚的皇帝唐宣宗李忱。
0: 他是一代明君，开创唐朝的中兴之治。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他的故事如同一颗璀璨的珍珠，隐藏着智慧与坚韧的光芒。他用了36年的时间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做大智若愚。他就是唐宣宗李忱。李忱虽贵为皇子，但由于他的生母不受宠，生活的甚至不如一些宫女，被其他皇子欺负就算了，甚至还会被一些太监侮辱。从小就看惯了明争暗斗的他，选择用装傻的方式生存，躲过了灾祸。等到唐武宗继位之后，对李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忱不管遭受什么欺负，他都选择默不作声，没有任何波动。他觉得李忱可能胸怀大志在装傻，于是他想办法开始试探李忱。有一次，他让人把李忱推进了茅塞之中。后来他听太监说，李忱在茅塞也玩得很开心，所以这唐武宗才认为李忱是真的傻。而唐武宗在死前并未立太子，他的几个皇子都太年幼，无法执掌朝政大权，所以皇位的继承就被朝中的宦官所掌握。当时权力极高的宦官裘公武和马元坠等人都认为李忱是个傻子，扶持他做傀儡皇帝好控制他，对他们有利。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李忱登基之初便颁布了个圣旨，严格的限制太监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李忱在位期间，太监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他们不再能够随意干预朝政，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也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另外一方面，就是李忱对宰相李德裕的重用。李德裕作为一位有才干的宰相，他的政治才能和对朝政的洞察力对李忱巩固权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李忱的支持之下，李德裕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效地削弱了太监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些措施

0: 包括限制太监的人事任命权，加强对禁军的控制，以及提高宰相在朝政中的决策权。李忱在政治上的精明和果断，成功地削弱了影响朝廷很久的宦官干政，还通过任用贤能加强了皇权，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举措无疑都证明了李忱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智慧和手腕。李忱还推行了军书法，确保军粮的充足供给。通过军书法，李忱成功地平衡了各地区之间的粮食生产和需求，减轻了因粮食短缺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这一举措不仅保证了军队的稳定，也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李忱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恢复和改革。科举制度是唐朝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要知道，在李忱之前，这种制度已经逐渐失去了公平、公正和效率。李忱上任之后，他不仅恢复了科举，还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的公平和透明。这一改革吸引了更多有才能的人才进入朝廷，为国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李忱的领导之下，唐朝的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成就了大唐最后的盛世——大中之治。所以，唐宣宗李忱也被评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大智若愚的皇帝。
1: 提起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名字如雷贯耳，但下面我们要讲述的是另一位同样英勇甚至更为狠的抗倭英雄李如松。
0: 1549年，李如松在辽东铁岭诞生，自幼便随父亲李成梁历经沙场，深谙军旅之道。他因武进士出身并继承父职，被任命为指挥使。后来李如松因战功显赫被提拔为神机营副右将，最终在1583年成为了山西总兵官。在1592年，丰臣秀吉率领着一支由15万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对朝鲜发起了侵略。仅仅两个月内，日本军队就占领了朝鲜的大片领土。同年12月，明朝万历皇帝颁发诏书，指派李如松带领超过3万的军队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抵抗日本。12月25日，李如松率军东征，正式踏上了抗日援朝之路。到了1593年初，明军到达了平壤城外。正月初六，明军与朝鲜军队联合，假装攻击牡丹峰，诱使日军进行抵抗，然后撤退。当松山城的日军出来掠夺战利品时，明军发起了反击。双方相持几小时之后，明军突然再次撤退。等到夜幕降临时，日军悄然派出3000多人进攻明军阵地，明军则熄灭营火，在营外设置照明，使得日军无法探知其真实动向，最终撤回了营地。李如松利用这些迷惑战术之后，大大打乱了日军原定的作战计划，而且日军所储备的粮草也所剩不多了。深知日军已是穷途末路的李如松向日军发出了投降邀请。就在明军等待日军写投降书的时候，日军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让明军后撤30里。李如松洞悉了这一拖延策略，于是他下令将士们假装撤退。这计策又使日军离开城池进行追赶，却意外地落入了明军事先设下的埋伏之中。在平壤之战中，李如松将军不仅以其精妙的战术迷惑了日军，亲自指挥前线战斗，而且还有效地利用了火炮这一新式武器。明军动用了大将军炮和虎蹲炮等重型火力，在攻城战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场战役当中，明军共斩获日军首级1285个，缴获马匹2985匹，以及超过450件各式兵器。日军实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万人，而明军牺牲了796人，负伤1492人。战后，日军因为担忧李如松领军南下，就撤离了汉城至平壤间的13个村寨，退守汉城以保全力量。明军对日军造成的心理震慑显而易见。 还有一场战役是碧提管之战，这是明日双方的一次意外交锋。明军派出的先锋部队向汉城进发，由祖承训、李宁

0: 可是李如松带领明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并成功突围。在这场激烈的战斗当中，明军以1000人的牺牲换取了日军4000人的生命。这两场战役，平壤之战和碧蹄馆之战，标志着李如松军事生涯的顶峰。在这两场战役当中，明军共歼灭了15000名日军，并且成功收复了平壤、王京等关键城市。这些胜利有效地削弱了日军的气势，并迫使其与明朝开启和谈。不幸的是，在1597年，当蒙古鞑靼侵扰辽东边疆时，李如松仅率领3000明军与数万蒙古兵发生了激烈冲突。在浑河一带，李如松英勇作战，战死沙场。万历皇帝闻讯深感哀痛，追封李如松为少保、宁远伯，谥号忠烈，并为其建立祠堂，以纪念他的杰出功绩和无上的忠诚。
1: 在我国古代，刑法异常严酷，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层出不穷，令人闻之色变。
0: 其中有一种被称为铁莲花的刑法，更是以其残忍至极而让人不寒而栗。许多犯人宁愿选择一死，也不愿承受这种刑罚所带来的无尽折磨。古代的铁莲花是一种极其残忍且专门针对女性的酷刑，这种刑罚的存在就是对人类尊严和身体的极大践踏。这铁莲花是由无数锋利的铁片精心打造而成，每一片都如同利刃一般尖锐，整体形状巧妙地模仿了自然界当中盛开的莲花。可是这朵莲花却毫无美丽与祥和可言，反而散发着死亡与恐怖的气息。当女犯人被迫坐在木马上时，衙役会拉动机关，使得铁莲花开始旋转。这些锋利的铁片会像咬人的刀口一样，一开一合地在女犯人的下体内转动，造成难以想象的疼痛和出血。铁莲花会被固定在一个外形像驴子的木器背上，这个木器就叫木驴。行刑的时候，犯错的女囚犯光着身子骑在木驴上，衙役们会拉动机关，铁莲花会一张一合地扎进女囚的下体里，她一转就会剥下一层肉，女囚疼的是惨叫连连，最后都会昏死过去。这还不算完，在极刑之前，女囚犯还得被扒光衣服坐在木驴上游街，让大家看一看。路上他们还得不停地挨鞭子，整个过程得3个小时左右。等游完街，女囚都站不起来了，最后才会被拉去执行死刑。这简直是惨无人道的折磨呀。在《水浒传》当中，武松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之后，那个爱乱牵线还教唆杀人的王婆最后就被判了最狠的剐刑。王婆从牢里提出来，站在大堂上等待着判决，判决书当场念了，罪名的牌子也挂上了，认罪书也按手印了。然后王婆就被推上了一个吓人的木驴，木驴上有铁钉子固定的，还有3条绳子绑得紧紧的。知府大人一声令下，王婆就被判了剐刑。接着王婆被一堆人围着走出了长街游街示众。这个时候破鼓咚咚响，碎锣当当敲，前面有牌子引路，后面有人拿着棍子驱赶，有2把大刀举着，旁边还有人摇着一朵纸花，这纸花看起来就像是在嘲笑和哀悼死亡。在古代封建社会，女性被封建礼教紧紧束缚，得守着3从4德那套规矩，一旦有谁被认为是不守妇道，那可就惨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铁莲花这种刑具就是专门用来对付这一类女性的。统治者都希望通过折磨她们的身体，羞辱她们的精神，来警告其他女人，让大家明白违背封建礼教的下场是多么可怕。这种刑罚不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是对女性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让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遭受极大的痛苦。不管是骑木驴还是木驴上的铁莲花，都是古代历史上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残酷刑罚，是对女性精神和身体上的严重迫害。

0: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的长河真的是波澜壮阔，出现了好多个朝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当中，宋朝以其独特的治理之道脱颖而出。宋朝存续了320年，农民起义竟有433次，差不多一年就得闹一回。可是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却没有一次能够成功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宋朝的军队其实也没有那么强悍，和起义军的实力其实差不多。可就算是这样，起义军还是老输。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宋朝的政策说起。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以前也是个武将，通过陈桥兵变当上了皇帝。他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这个皇位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最怕自己的手下人也学自己那一套。他一上台呢，就用了一个高招，杯酒释兵权，轻轻松松的就把大将军们的军权给收了，这下子军队就安稳多了。除此之外，赵匡胤还有一个主张，那就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简单来说，就是把读书人和地主阶级都拉拢到了朝廷这边。宋朝的起义军虽然勇猛，但是缺的就是有文化的智囊团，而且地主乡绅在地方上影响极大，他们不帮起义军说话，起义军就少了很多舆论支持，这样一来起义军的实力自然就弱了。还有在宋朝时期，周围的契丹、西夏、金国，这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边境上整天的打来打去，老百姓的日子那叫一个苦呀。这个时候有人想造反起义，老百姓的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到底是跟着起义军干呢，还是站在朝廷这边一块打外敌呢？北方的老百姓恨透了金国，都眼巴巴地盼着朝廷能够北伐，把失地给抢回来。在这种节骨眼上，起义军就不得人心了。老百姓会觉得，这个时候要还跟着起义军瞎胡闹，那就是在给敌人递刀子，自己坑自己。而到了南宋，蒙古军来势汹汹，百姓就更加团结了。起义军在这个时候就是捣乱分子，没人支持。在国仇家恨面前，就转移了内部矛盾，大家肯定选择一致对外呀。所以宋朝的起义大多是翻不起大浪的，很快就会被朝廷平息。此外，宋朝大力发展经济， GDP 占当时全球的1/3，江南更是富得流油，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非常有钱。一有钱，大伙的日子就过得舒服，过得舒服就没人想闹腾了。即使有人闹腾，宋朝对起义军的态度也是很灵光的，不光靠打，还得用糖衣炮弹。大多数人起义造反，无非就是图个安稳日子，朝廷就看准了这一点，对症下药。朝廷对付起义军，先是派兵围剿，很多起义军其实都没什么组织，一打就散了。如果起义军失败，朝廷便会施以怀柔之策，给起义军的首领们送钱送官，并且承诺只要他们主动投降，就能保一生的荣华富贵。这起义军的首领们一心动，起义军就一拍两散了。当然，对于普通的起义者，朝廷也是很宽容的，只要放下武器就能回家。毕竟起义只为求个活路，生活有保障，谁还愿意去冒险呢？就算有少数不甘心的起义军，也成了散兵游勇，难成大患。所以虽然宋朝常有起义，但是这个有钱又懂得安抚百姓的王朝始终没有被起义军推翻。不过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王朝若想长治久安，仅仅依靠内部的稳定是远远不够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道屏障。而宋朝在这个方面显然是有所欠缺的，以至于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显得脆弱不堪。而到最后，金兵的进犯灭掉了北宋，蒙古的骑兵又踏平了南宋啊。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9: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0: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9: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2: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4: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东胜区闽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月煤专线至神宫县府道连接处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禁止车辆、社会人员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东康县布日都连接线跨桥工程施工，2026年10月11号至10月31号，对康巴石至东胜方向4公里加950米至5公里加300米路段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期间所有途经车辆需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安全通行。下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高速路况，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至11月9号，G6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

0: 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西收费站或 G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通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0月10号晚上9:19左右，从鄂托克旗旗板井镇三维街到建源煤矿，不慎遗失手拎袋、内装电热毯、蔬菜等生活用品。失主联系电话：1524733-4010，1524733-4010。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0月9号上午，康巴什爱心环卫工人高师傅捡到白色手拎袋、内装黑色手机壳、充电器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你们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这个国庆假期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有没有远行？有没有出省或者是出国呢？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去呼市转了转，没去什么景点，但是呼市的商场，像振华商场，还有这个新开的才子汇商场，我去逛了逛。那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去呼市不知道去哪里逛，那给大家推荐几个大的商场。比如说现在呼市最火的就是万象城，但是大家普遍的认知就认为万象城的东西比较贵。那这个东西贵呢，我也深有体会。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万象城开业的时候我还去逛了逛。那这个万象城，我看对一件毛衫，就是我们所谓的毛衣，比较厚的毛衣，一问价格9000多，顿时我吓得我就这个就是出了这个商场的门了，真的是太贵了。9000多的一件毛衫，在我的这个购物水平范围之内，我觉得挺贵的。那大家如果想买平价的商品，您可以去新开的才子汇。我今年就是国庆假期去了一趟才子汇，我觉得价格，因为我看的是女装嘛，价格还不错，还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就是1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吧。如果想买更平价的物品，更平价的衣服鞋子，推荐您去国贸商城。国贸商城在哪里呢？就是距离呼市火车站，呼市旧火车站，所谓的呼市西站不远啊，距离这个呼市西站很近的国贸商城，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我每年的鞋，不管是春天的鞋还是夏天的鞋，我都会去国贸商城去买鞋，因为我觉得那边的鞋的质量还有这个款式还是蛮不错的。再有就是呼市的老商场了，比如说呼市的万达，还有摩尔城德州，这都开了好多年了。那还有就是海量广场不是重新装修了吗？最近呢，我在就是前几天去呼市的时候，海量广场还在装修当中。那现在呢，像呼市的老商城、民族商城，还有维多利商厦，现在都在营业中。像这个维多利中心，它是现在暂停营业了嘛，已经就是商场就属于关门的状态，但是维多利商厦和民族商场大家还可以去逛。这个国庆假期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去呼市的朋友，你们都去哪儿玩了？可以和我互动，可以和我聊一下，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旅行攻略。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强击铸魂歌满草原，从村歌嘹亮看新大众文艺的鄂尔多斯实践。强击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伊京霍洛旗圆满落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基层文艺队伍奔赴绿色草原，把乡野的烟火百态、故土的岁月变迁，凝作一曲曲质朴嘹亮的村歌。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村歌嘹亮是中国文联强击工程的重要实践载体，根本指向是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文艺服务惠及群众。从村 BA 到村超，从村晚到村歌，一批扎根乡土的村字号群众性文体活动火爆出圈。村歌嘹亮正是这一时代浪潮中的鲜亮音符。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10亿元。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国庆假期你们都去哪儿玩了呢？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3: 爸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2: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你有时间吗？ 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北京时间14:2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国庆假期你们都去哪儿玩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好朋友的信息。心心念念事事顺意这位老朋友说，呼市这个国庆的时候啊，带娃去呼市博物馆和科技馆逛了逛。晴空万里这位朋友说，国庆假期回老家收秋，感受田间辛劳，然后呢又去了西安度假，沉浸式逛古城，动静搭配，这个假期很充实。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呼市的商场，如果去呼市要逛商场的话，可以去振华，还可以去万象城，还可以去新开的才子汇商场。那大家如果要去逛呼市的老牌商场，可以去民族商厦，还有就是维多利商厦、万达、摩尔城这些地方去逛一逛。那还有就是去呼市吃什么呢？

吃烧麦，每次去呼市，每次回呼市，我都会去吃烧麦。那在呼市呢，有一条街叫烧麦一条街，虽然我没去过，但是这个地方呢也比较火。大家如果想吃烧麦，品尝各家的烧麦，您可以去呼市一条街，就是烧麦一条街去逛吃打卡。如果您去呼市不知道去哪儿逛景点，给大家推荐以下几个景点。首先首推的就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今年夏天内蒙古博物院火了，为什么火呢？因为内蒙古博物院非常非常的大，大家都说啊，在内蒙古博物院必须得租一个小车，太大了，逛起来有点费腿。还有就是内蒙古博物院的文创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像现在目前在售的文创产品在这个内蒙古博物院就有4000多种。大家去内蒙古博物院游玩打卡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周一闭馆，大家避开周一。去了呼市还可以去哪里打卡呢？就是网红打卡街、塞上老街或者是大昭寺那边拍照，还有就是逛吃都是很方便的。因为像塞上老街那边它都有一些小店，像塞上老街还有就是通顺街都有小店，很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如果这几天去呼市赏秋的话，您可以去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或者是去大青山徒步登山。带娃打卡，您去呼市的话，还可以去伊利健康谷。伊利健康谷的全称是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那在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伊利的这个奶制品。那大家呢去到健康谷里边，这些奶制品更多。有些奶制品呢，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在商超里边买不到，只能去到他们的伊利健康谷才可以购买到伊利的指定商品。如果我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大家都逛过的话，还有一个地方您可以去，就是脑包村文化旅游区。那现在这个脑包村啊，也是一个网红的乡村了，夜景非常非常的美，有景有水有山，还有这个游乐设施，摩天轮啊，还有这个空中飞椅、旋转木马，这些娱乐设施都是有的，遛娃带娃打卡也是比较适合的。这个国庆假期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去哪儿玩了呢？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领取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节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72862，1524872862。

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则公告，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部分景区闭园以及演出调整公告。如果您是鄂尔多斯旅游一卡通会员，大家要注意了，响沙湾旅游景区现在有所调整，您是会员的话可以享受滑沙一次，滑沙的时间是从早上9:1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20，沙海游艇一次现在呢变为索道。成吉思汗陵旅游区马术剧鄂尔多斯婚礼暂停演出，黄金草原体验项目、射马、射箭，还有轨道滑草、草原交通暂停运营，游牧实景剧暂停运营。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演艺活动全部结束，访园大都还有这个年代换乘、马术剧、巡游、NPC 互动等。全部演出都是暂停的，像北疆往事、年代换乘，现在只可以参观场地，没有任何演绎演出。英肯塔拉沙漠绿洲自然生态旅游区自10月8日起，兑票的时间为早上的8:30，一直到下午的4:50。黄河道鱼生态观光园也要马上闭园了，在10月20日之前还可以去参观打卡。赛车小镇文化旅游区赛车英雄特技表演已经停演。鄂尔多斯海洋馆一卡通可以使用的时间，大家注意了，是从11月1日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1日。史进湖休闲度假旅游区10月8日起就闭园了，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现在呢也闭园了，闭园的时间是从10月8日一直到2027年4月30日。大家如果是逛鄂尔多斯的景区，一定要阅读一下景区的通知，合理规划行程，避免跑空。

0: 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

0: 挥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乌审旗南部有零星小雨，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转晴，3到17度；东胜多云转晴，4到16度；树林罩镇多云转晴，5到20度；悉尼镇多云转晴，2到16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到16度；敖勒肇旗镇多云转晴，3到1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4到18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晴，4到17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5到17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

北京时间14:3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秋风覆大漠，泾阳染山河，一年一度的额济纳金秋限定美景终于如约上线了。每到十月这个时节，万顷胡杨褪去青绿，化作漫天流金，大漠胡杨流沙落日，交织成极致的西北风光，也是一年中额济纳起最值得奔赴的时刻。今年额济纳两大核心胡杨景区，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还有大漠胡杨林景区全新推出了套票。那现在呢，有两种套票，一种套票是一票双胡杨特惠套票，还有一种套票呢是大漠胡杨一号公路专属自驾线路，还有多款沉浸式小火车体验项目全面开放。很多朋友第一次去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不知道怎么游玩，那下面呢就带大家轻松玩转额济纳胡杨林景区。刚才我们说过了，今年景区推出了两大套票产品，分别是一票双胡杨特惠套票和大漠胡杨一号公路自驾票。一票双胡杨套票全价票是300多块钱，符合条件的话可以购买半价票200元。这一套票可以一次性打卡三大核心景区，包含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门票、八道桥若水流沙湾旅游区门票，还有大漠胡杨林景区门票，一张票串联两大胡杨景区和流沙湾景观。除此之外呢，套票还包含了两大交通接驳权益，分别是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摆渡车票以及大漠胡杨林景区的观光轮式小火车票，一站式解决景区通勤和观景的需求，不需要额外花费交通费用，非常适合普通观光游客。如果大家偏爱自驾出游，想要沉浸式感受大漠公路的辽阔风光，那大漠胡杨一号公路自驾票就是专属选择。这款票全价318元，半价160元，同样包含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八道桥若水流沙湾、大漠胡杨林三大景区的入园门票。在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大家，自驾票不包含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摆渡车和大漠胡杨林观光轮式小火车。如果您购买的是自驾票的话，像摆渡车啊，还有这个观光轮式小火车是需要另外付费的。自驾票，您如果购买的是自驾票，景区内部游览的交通接驳需要另行购票。同时呢，自驾线路有明确的通行规则，通行时间为每天上午的7:30一直到下午的5点，入口设在大漠胡杨林景区，自驾车辆必须跑完完整环线，全程仅一站可停靠休息，最终需要返回景区出口，不能随意中途停靠。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自驾环线不含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一道桥至八道桥的 C118 村道，大家呢切勿擅自驶入，避免违规绕行。简单来说啊，这个自驾票只解锁了自驾环线通行和景区入园资格，不能替代景区内部摆渡游览。除了套票之外，今年额济纳胡杨林景区全新升级的多款小火车沉浸式体验项目也是游玩的核心亮点，分为日间轨道小火车、夜间光影轨道小火车和轮式观光小火车。三种项目体验票价时长各不相同，环线观光日间轨道小火车单人票价90元，6周岁包含6周岁以下儿童是免票的，运营时间早上7:30一直到下午的6:30。小火车线路全长约5公里，从景区入口始发，环线贯穿胡杨林核心景观带，乘坐其中可以慢悠悠沉浸式欣赏日间泾阳胜景。

视野绝佳，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如果喜欢夜景，想要体验特色光影盛宴的朋友，大家呢不要错过光影夜游轨道小火车，单人票价60元，同样六。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额济纳胡杨林景区全新升级了多款小火车，有日间轨道小火车，还有夜间光影轨道小火车，还有一种就是兼顾通勤和观景的轮式观光小火车，票价同样是60元，六周岁包含六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每天7点整至晚上的6点运营。这条线路环线全长12.6公里，最大的优势就是串联起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和大漠胡杨林两大核心景区，同时呢，也是大漠胡杨林景区的内部摆渡车，交通实用性比较强。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景区权益，也是很多游客不知道的隐藏福利。额济纳旗各大景区门票自首次入园当日起30天内不限次数入园，超长有效期可以反复进出景区，非常适合想要漫游深度打卡蹲守日出日落和不同时段光影的游客。大家呢，不用赶时间，也不用压缩行程，充裕的时间可以充分感受胡杨的不同风貌。景区呢，也分为免费礼遇票和半价优惠票两种门票。免费人群，大家呢凭本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大门票入园，包含六周岁以下或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还有就是60周岁含60周岁的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全国公安民警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另外，持首次办理台胞证签发次数为01的台湾同胞也可以享受门票免费礼遇。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额济纳胡杨林景区免费人群是哪些人群，六周岁以下包含六周岁的儿童，还有就是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60周岁包含60周岁的老年人，这些人群呢都是免票的。还有一些人群是半价的优惠，6到18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均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现役军人及家属、烈士、因公牺牲军人或病故军人遗属都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在职及退休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院学员，还有就是香港、澳门、台湾青少年，凭对应通行证件或学生证明可以享受和内地青少年同等的半价优惠政策。最后提醒大家的是，300元的一票双胡杨套票仅包含观光轮式小火车体验项目、日间环线轨道小火车，还有夜间光影夜游轨道小火车均不包含在内，想要体验需要单独购票。大家呢，千万不要误以为所有小火车都能免费乘坐，是不可以的。还有需要您注意的是，大漠胡杨1号公路自驾票仅包含景区入园和自驾环线通行资格，无法替代景区内部摆渡交通。大家如果想要深度游览景区内部景观，摆渡车、各类小火车项目都需要另行自费购买。第三，需要您注意的是，30天不限次入园权益仅针对景区大门入园资格，不包含摆渡车、小火车这些二次消费项目。小火车、夜游、光影等体验项目核销一次即使用完毕，想要再次体验需要重新购票。第四，需要您注意的是，所有优待证件仅减免景区大门票费用，摆渡车、各类小火车、夜游项目等二次消费项目是不可以享受减免政策的。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2: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1: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3: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第三方平台抢票常见套路。套路一，故弄玄虚，发布伪科普短视频，诱导旅客至第三方平台购票。一些网络博主身穿模仿铁路样式的制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伪科普短视频，宣称可以帮助旅客购票，能够提供所谓的内部购票渠道，你不知道的火车票规则，诱导用户跳转至第三方平台购票。有旅客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该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结果按提示操作之后，页面票价与12306官网并无差异，所谓打折根本不存在。另有旅客反映，在网上看到博主传播专属推荐码，称下载某第三方平台并填写专属推荐码即可享受购票优惠，吸引其下载注册。结果呢，不仅没有等到承诺的折扣，反而在其营销引导下开通了会员服务，支付了20多块额外的费用。事后才知道，该推荐码是视频博主从第三方平台获取拉新返利的渠道，旅客本人未得实惠，反成他人返利的流量工具。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这类伪科普短视频利用旅客购票的迫切心理，通过精心包装和营销话术，让旅客误以为他们是官方机构，其主要目的是推销第三方平台，借制服加内部消息的噱头博取关注，收割流量。实际上呢，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购票渠道和你不知道的火车票规则，旅客非但拿不到承诺的服务，还可能被收取会员费、加速包等额外费用。铁路12306含手机客户端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千万别相信这些伪科普宣传，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来购票。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三方平台抢票常见套路一，故弄玄虚，发布伪科学短视频，诱导旅客至第三方平台购票。我们来关注一下套路二。套路二是模仿铁路官方平台标志风格，套取旅客个人信息。部分第三方平台在界面、标志、宣传话术上高度模仿铁路12306官方风格，以此赢得旅客信任，声称可以帮助旅客代抢票、代下单，并诱导旅客提供12306账号、密码、身份证件等信息。旅客张先生通过搜索引擎搜索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需要登录12306账号。张先生呢，以为这是铁路官方合作入口，就输入了自己的12306账号和密码，在这个平台上购了票。过了一段时间，张先生突然收到了12306购票成功短信，短信内容是张先生购买了一张宜昌东到重庆北的车票。于是张先生致电12306客服咨询，说自己并没有买过这张票，也不是朋友代买的，非常怀疑是有人冒用了自己的信息，希望处理一下这张票。在这里呢，温馨提醒大家，不要将12306账号、密码、身份证件等信息提供或者是授权给任何第三方平台，防止引发12306账户被盗用、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等风险。一直以来，铁路12306严格保护用户信息安全，请旅客朋友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

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所有第三方平台自身不产生任何票源，其抢票的这个镜头啊，还是12306。铁路12306网站含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大家呢一定要在官网上进行购票。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往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运煤线路至神宫县府道连接处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禁止车辆、社会人员进入该区域，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进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方面，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的10月10号8时至11月9号24时， G6 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 G5901 绕城高速收费站。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4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十五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10月11号晚间2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准骑薛家湾的大成廊景到胜利广场附近，不慎遗失了白色的 vivo 手机。如有拾到者，请联络18004717185，事后感谢。十五张领信息，9月30号晚间，爱身人士刘先生在东胜区的维利西鄂尔多斯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手环一个，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北京时间的15点06分，接下来一同走进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3: 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5点1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新闻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嘉浩。我们接下来得一同关注一则问题啊，就是目前呢，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了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

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案件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立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还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督、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程序、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以罚不罚、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除此之外，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意见，为何出台意见，如何抓好意见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12号进行了解读。问题一，出台意见的背景是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要求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政法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食品安全犯罪呈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等特点；二是执法办案中存在行刑衔接不够顺畅，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等短板不足；三是相关领域食品安全犯罪仍然高发频发，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了食品安全底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为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方面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研究起草了意见，对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第二个问题，制定意见的总体考量是什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政法机关持续加大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打击惩治力度，坚决守护好人民舌尖上的安全。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督办一批重大案件，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及时消除影响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食品安全隐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二是坚持严的主基调，始终保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的高压态势，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刑罚惩戒大幅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形成有力震慑，倒逼生产经营者守法自律。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始终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从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办理案件、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加强普法宣传、推动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提出若干具体举措。

0: 推动食品安全治理长效常态。意见突出强调了依法从严查处在实践当中有哪些具体要求。有记者问道，意见围绕着依法从严查处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对情形严重的、性质恶劣的依法从严判刑。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立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监督力度，提升办案质效。第四个问题，意见在健全行刑衔接上提出了哪些具体举措？健全行刑衔接机制有利于破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壁垒，凝聚工作合力，提升打击违法犯罪整体效能。意见围绕健全行刑衔接机制提出了三方面要求。一是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规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不当罚等问题。二是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刑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行刑数据共享，提高行刑衔接效率。三是健全行刑反向衔接机制，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第六个问题，意见在完善法律政策方面有哪些要求？意见突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根本发挥法治固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围绕强化法律政策提供三方面的要求。一是针对网络新业态蓬勃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工作，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要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构建相当的法律责任体系，科学设置梯式的处罚思维。二是针对执法办案过程当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及时组织研究论证，通过出台发布典型案例、编写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等方式，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三是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新型非法添加物，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更新非法添加物名录，为依法准确严惩犯罪提供法律政策支撑。意见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实践当中如何抓好落实。意见着眼于立足政法机关职责，推动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举措。一是针对案件背后反映出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制发公司相关的司法建议书、检查建议书、公安提示函，推动完善食品安全链条全链条接管。二是结合法治宣传教育，学习贯彻法治教育九五规划全面实施，深入宣传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提升社会公众食品安全意识。三是充分运用大模型、大数据算法和法律监督、检查公益诉讼等，推动有关部门深化线索核查和行业整治，推进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型转换。最后一个问题，下一步如何抓好意见落实？意见要求中央政法委加强统筹协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加强协作配合，同时结合实际，对本系统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相关工作进行具体部署，确保有关工作举措落地见效，取得预期成果。北京时间的15:16，以上就是相关事件的全文。交通广播为您播发完毕。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四元碰。

0: 状，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0: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7: 温鲁清，东盛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节目。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温律师下午好。
9: 您好主持人，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哎呀，温律师，您是不知道，就是在刚才您没进热线之前这十几分钟啊，我呀是已经播读了我职业生涯里面最长的一条意见管理办法
9: 啊。什么意见管理办法
8: 啊？就在今天，然后中央政法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回答了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
9: 啊，我知道。
8: 哎呦、
9: 啊、
8: 这中间啊有很多的这个文字上的细节，不少的朋友都可能不太了解。比如说我给您举上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本次意见要求里面出台了一句话，叫做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叫做行刑衔接。哎，您听说过这词儿吗？
9: 哎，这是一个法律界很普通的一个词儿。
8: 嗯。您能解释一下吗？
9: 刑事方面和行政方面的一个衔接、嗯、也就是说有的案件呢是涉及到刑事，有的案件呢涉及到是行政，但是有的案件是同时涉及到，这时候它肯定有一个衔接的问题，是这样的。好的，
8: 嗯，好嘞，那我明确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这次意见它提出了三方面很独特的要求，说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宣判。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只要逮住他了，我就要顶格来判罚呢？
9: 这个呢，就是说是要从严查处，那肯定是按顶格，不一定说是绝对按顶格，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从严查处。所以呢当前呢我国的食品的形势呢其实是持续的稳中向好的、
8: 嗯、
9: 但是呢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
8: 嗯、
9: 所以呢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呢啊，就像咱们最近发生的一个甲醛的白菜，还有敌敌畏消杀，还有药水杨梅，都严重冲击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安全底线。

0: 件的问题，这时候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嗯，是这样的，没错啊。那确实，但是意见上面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啊。您看看，就是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然后以刑当罚，当罚不罚等问题。这几个问题，哎呀，我听起来都很迷惑啊，就是为什么会在这种审判过程当中出现了标准不明确，然后移送程序不明确，以罚代刑，当罚不罚这些问题呢？
0: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出现了很多的以罚代刑，也就是说，那明明这个案件它涉及到一个犯罪的行为，涉及到犯罪行为就应该处以有期徒刑多少年，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为了各方面的关系吧啊，为了各方面的事情，
1: 考量，对
0: 啊，考量吧，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就是以这个行政处罚代替刑事，那就出现了以刑代刑，是这个行为。
1: 嗯，这样一来我就明确了很多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温律师应该可以看到，就是第一篇的稿件整体全文，大概有这个2700多字，我是一字不落的给转载播发了。但是这中间有很多问题，我确实不理解。经过温律师这么一解释啊，我就理解大半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这个意见在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上有了一些新的举措。这个行刑机制上面呢，它是说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协作。那未来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0: 对，这时候呢，它其实呢，健全一个行，就是行政的行，第二个行呢，它是刑事犯罪的行。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呢，有利于破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一个壁垒，而且凝聚了一个工作的合力，最主要是提升了一个打击违法犯罪的一个整体的效能。而且呢，意见呢，围绕健全的行制行的一个行刑衔接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是这样的。
1: 太好了，温律师，感谢您这一时间段的解读。我们借一小段电乐，然后我们开启一个新的话题，好不好？
0: 好的。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5啊，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今天呢，我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关注一则或者说一种令人气愤的网络乱象啊，在网络上有人打着刘欢妻子卢璐的名义发布了视频，而且还引用了人家刘欢呢表演的片段去讲述所谓去世前的场景，后半段呢却开始推荐了一款叫做黄金五黑粉的产品。今天呢，我们邀请温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一同来关注一下，解读一下这次事件。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温律师。
1: 好的，主持人嘉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得嘞，能不能先劳驾一下温律师，是您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事儿呢，还是我给大家讲述一下呢？
1: 我给大家讲述也可以，完全可以啊。
0: 嗯，
1: 而且呢，据现在呢，你看从近几天吧啊，我老看到这种报道，从这个新闻报道也可以看到，近日呢，社交平台呢，有人以刘老师的妻老婆为名，也就是刘欢老师的妻子为名，发布了各种的短视频，自称是刘欢的妻子卢璐，而且视频呢前半段引用刘欢老师生前的一个表演片段，讲述了所谓的去世的情形，后半段呢再开始推荐一款名为黄金五黑粉的一个产品。那咱们都知道刘欢老师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音乐界的老师，也是一个大咖。那这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来路不明的一个账号用 AI 生成或者剪辑的内容冒充名人的家属，先赚的是眼泪，再卖的是一个货的这个行为，这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事情。好的。
0: 哎呀，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来说它是侵权了，但是您看看刘欢老师已经去世了，对不 对？
1: 对，
0: 那他的姓名啊、肖像啊这些权利也还在吗？
1: 对，这我觉得嘉浩问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有的老百姓就认为，哎，这个人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0: 嗯，
1: 那他的名字这些还得必须受法律保护吗？受，从法律角度看，逝者也就是去世的人的他的姓名、肖像、名义等各方面权益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民

0: 点的规定呢？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自媒体的博主呢，比如说虚构身份、冒充名人的家属，已经不只是蹭流量，更涉嫌一个消费欺诈，而且触犯了一个最根本的法律法规。如果商品呢本身呢来路不明，而且虚假宣传，还可能违反了一个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甚至刑法中的诈骗罪、虚假广告罪，这已经是构成刑事犯罪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是不论，因为我本人呢啊，因为是中年人了，不做这个自媒体，但是呢，我觉得有的自媒体的那个做自媒体的人一定要注意，不管你说的任何话，还是发表的任何文章，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咱们的一个道德的标准。
1: 嗯，好嘞。那温律师在这儿呢，我要提前再说一点别的了，就是实话实说，像这一类的傍名人造假的行为，它绝非个例，也绝非孤立。根据报道呢，除了假冒的刘欢妻子之外，还有人以刘欢儿子的身份也发布了视频带货。此前的时候啊，我就记得有人是假借赵丽蓉等已故的名人子女的身份带货，这种事儿呢，已然形成了一种灰色的产业链。而且这些账号呢，往往利用公众对名人的怀念啊、信任啊，用 AI 换脸、语音合成、剪辑拼接等手段，以假乱真，推销这些来路不明的产品啊。例如说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个叫什么精什么什么什么黄金粉，我也忘了。我觉得这种行为啊，不仅是对逝者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一种对消费者的误导。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类现象它是屡禁不止？文律师，您先别着急回答。北京时间的15:29，接下来我们要按部就班来进入一段30分的报时广告，同时呢，邀您关注30分广告后的天气和路况情况。文律师，我们稍后连线，怎么样？
0: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见，嘉浩。
1: 好嘞，您准备一下，就是为什么这类现象它是屡禁不止的，好不好？
0: 对，这也是令人非常气愤的事情。好的，
1: 好嘞，那您先行挂断，温律师。
0: 好的。
2: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鄂尔多斯市的道路交通情况。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电力满都拉煤矿运煤专线至神宫线辅道连接处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禁止社会车辆、社会人员进入该区域内，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安全管理。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环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

0: 牵引车、重型专项座椅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的10月10号8时至11月9号24时 G6 京藏高速霍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霍浩特东西收费站或者 G5901 绕城高速收费站通行。以上就是此时段的路况情况，接下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乌审旗南部有零星小雨，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3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晴，5到2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2到16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2到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晴，3到16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转晴，4到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转晴，4到17摄氏度；宣加湾镇今天多云转晴，5到17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2到19摄氏度；乌审兆今天多云转晴，1到18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小雨转晴，2到19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中。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9: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8: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0: 温鲁清，东胜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1: 暖城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有请温律师哈，温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嘉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听得特别清晰，温律师
1: 是吧，中气十足。
0: 嗯，是的，差点都忘了啊，我忘了说咱们这个节目的 slogan 了啊，就是个性签名，世上无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好，欢迎回来。刚才呢，咱们是聊到了啊，有一些人呢，他是傍。

0: 名人来造假啊，利用这些名人呐、啊，或者说已故名人的子女的身份在带货，而且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最后呢，我留出了一个问题，叫做为什么这类乱象它屡禁不止？吴律师，您能给嘉浩解答一下吗？吴律师，你好。哎，北京时间的15:38。哎，温律师，这回我听到了。
1: 哦，刚才线路，我刚才插了插线，应该是有点问题。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这类情况或者说这类乱象，它为什么就屡禁不止呢？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这个为什么这种乱象就屡禁不止呢？啊，这也是一个老百姓特别关心的问题。一方面呢，反映出部分的主播唯利是图，为了流量真的是毫无底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一个审核机制的缺位，记者呢就仿冒刘欢儿子带货或者刘欢妻子带货一事联系到一个平台，客服人员声称哦需要权利人或者其他家人来进行举报，这真的是不亚于，这就是说你在推诿搪塞，把本应该平台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无辜受害者一方。那无辜受害者如果没看到呢，或者看到了以后不愿意置之不理呢，那难道这个主播就可以冒着说是刘欢妻子的这个名义来随意骗取老百姓的公众吗？同理心吗？因为老百姓是无法分辨的啊，你到底是刘欢的妻子还是有的一个违法乱象的主播播，那作为老百姓那根本分辨不出来，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所以呢我建议呢是一定加大平台的管理，而且呢对部分主播应该给予处罚。
0: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您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有记者就仿冒刘欢儿子带货一事联系了平台，平台答复的意思就是只能由刘欢本人或者刘欢的家人来进行举报是吗？
1: 对，是的，
0: 这个
1: 即使需要权利人，那刘欢老师咱们都知道已经去世了。
0: 对啊，
1: 那家里人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愿意管这些事儿，因为咱们都知道举报也很麻烦呀，打电话呀各方面啊，而且是可能是还需要做笔录之类的，那有的人就嫌麻烦，但是老百姓不清楚呀，这是。那如果我要看到，因为我平常是看这个快手抖音是不看的，如果比如说那如果一个人我看到我就以为是真的，可能是出于一个对名人的敬仰，那可能就买这个物品。刚才说的这个五金黄什么粉了啊？
0: 对，
1: 对，这个一旦买了这个，这不是上当受骗了吗？这个物品是真实的还是假是假的？那咱们都不清楚。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的认知是无法判断出来这个平台的主播是真的还是假的，更无法判断这个物品是真正的还是假冒伪劣产品。
0: 明确了。那么我刚才就有一个问题啊，平台这样的这种回应它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让我细说它问题在哪儿吧，我还真指不出来。温律师，
1: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大。网络平台呢作为一个内容的传播的载体，理应压实一个主体责任，尤其是涉及到名人带货等内容，更应该严格审核把关，对主播的身份商品的资质一定要进行核实。像此类事件中仿冒刘欢的妻子刘欢的儿子各方面的带货，普通网友呢都能轻易识破，面对如此明显的侵权的造假行为，平台理应及时拦截，就算没有识别到任何普通网友也有权举报，并且理应得到平台的及时回应，而不是非要等到家属出面平台才被动来处理。平台呢本身就是保护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利益，那你平台呢而且你的认知你的各方面比普通老百姓应该更强更快更种。
0: 是的，没错啊，这就是我觉得平台它应该是主动出击，在问题或事件发生之前提前做好拦截的，而不是事后呢再来推诿扯皮的。而且事后我也不希望看到推诿扯皮，我希望看到的是发现问题识别问题整改问题然后呢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思路。
1: 对，
0: 那这种不告不理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温律师，
1: 对平台说
0: 啊，
1: 你不告我也不理，等于变相的纵容此类造假行为，给这些违规的行为呢啊违规的内容呢流出了一个流量发酵，收割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时间的窗口，等家属发现 举报，平台在处理，可能已经很多人。

0: 上当受骗，而且呢，很多呢逝者的家属可能根本不知道网上有人冒充自己，或者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维权，或者是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平台呢把审核的责任推给权利人，实际上就是一个逃避自身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我个人评价啊，就是没有达到我心中理想的预期。
0: 对。目前呢，部分的假冒视频已经删除下架，但这我觉得远远不够。对这类利用 AI 造假、冒充逝者家属代号的不良主播，而且呢，监管的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不能只是删帖来了事，还要追缴违法所得。该罚款的你就罚款，该封号的一定封号。涉及到犯罪的一定要移送到司法机关来严厉惩处。
1: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而且除了这个就是他们这边要选择，就是有一些假冒伪劣的人员，他们应该送到司法机关去惩处之外，平台呢，平台它是不是也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啊、完善啊，做得更好一些呢？
0: 对，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要完善审核机制，对打着名人、家属、亲人等这些特殊身份的标签的账号，要加强实名审核，及时清理冒充、冒名的账号。他不像咱们普通人，像咱们普通人，你比如说做一个自媒体，那肯定很少有人认识你。但是名人就不一样，就像那个刘欢呀这些之类的啊，还有那个这真的是。同时呢，要打破仅权利人可举报的一个壁垒，一个畅通了普通咱们网友的一个举报的渠道，而且用外部的监督来规范平台的治理，平台可以建立名人亲属身份认证的机制，对声称是名人家属的账号要求提供授权证明或者亲属关系证明，对 A 生成的内容要严格落实标识要求，不能让 A 成为一个造假的工具。
1: 是的，
0: 是这样的。
1: 是的啊，那最后辛苦温律师为我们总结一小下。
0: 对，我觉得呢，真的是逝者的尊荣尊严绝对不容咱们普通人来消费，而且消费者的知情权呢也容不得随意的践踏。面对呢层出不穷的蹭热度造假带货的现象，只有严厉的打击造假的主播，压实了一个平台的责任，完善审核机制，才能防止名人趋势变成了一个流量的密码，才能避免 AI 技术被沦为欺诈的工具。法治的社会既要保护逝者的安宁，也要保护生者的权益，更要守住网络空间的城市底线，还我们一个网络空间的一个清朗。
1: 温律师说的太好了。哎，温律师，我在这儿有个题外话啊，我们聊点轻松的。您读这个或者说播这个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在读这个就是法庭上最后一个观察那种感觉？
0: 那个叫综上所述
1: 啊。对，综上所述，
0: 我们都是说一个最后的观点，用三句话说明白。然后呢，我们就会这件事情，比如说一个合同的案件啊，平常呢，我们作为代理律师要发表代理词。如果是刑事案件，比如说有这个故意伤害呀，或者是隐瞒审查犯罪所得各种刑事案件，我们要发表辩护词。辩护词呢，最后法官都会给一个您最后陈述一下这个案件的观点。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的本案件合同是已经生效的，双方是真实意思表示应该履行，而甲方呢，也就是本案的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乙方的怎么怎么违约，我们会这样陈述，希望法官给做一个公正的判决书，我们会这样陈述。
1: 哦，是这样的。北京时间，
0: 我看有机会，下次我开庭，我应该邀请小丁去听一次开庭。
1: 哎，我正要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实践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老师啊，包括很多前辈、很多听友们，其实是很难接触到开庭或者说庭审现场的一些故事的。是因为一个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吧，我是很难接触到打官司啊这类的事情，但是我又是做这档节目的，脑海里面对这种场面有一个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实打实的经历过。所以在这儿就可以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陪审席、陪审制度，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旁听制度啊。您说
0: 陪审制度呢，它是法院呢，它就是大概就是3年或者5年。

0: 事陪审团，在咱们中国呢，他叫人民陪审员，他跟法官同时在审案子，但是最终的决定肯定法官会说出来一个观点，那这个陪审员呢可以同意法官的观点，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是这样。
1: 哦，是的。那除此之外，刚才我们还有另一个，就是您看啊，这个陪审员他是涉及到案件过程当中跟当事人是需要去完成一些任务的，对不对？例如说调解呀、或者是明确他们的态度啊，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相关的行为呢？
0: 叫民事案件呢啊、我们一般呢中国的法律就是以调解为主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也就是说是首先呢法官会让原告被告来进行调解，观点呢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原告说自己的诉讼请求，被告进行答辩，然后进行调解。因为调解的过程中，尤其我感觉啊，咱们中国人呢还是比较要面子的，觉得哎我调解了大家没有伤和气啊、觉得以后我们俩是朋友还是朋友，如果是一旦判决了就觉得哎呀对于见了面以后面红耳赤，就觉得无法再继续深交下去，所以我建议呢是调解是我国民事案件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制度和一个方法。好的，
1: 嗯，好。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提到了另一种人，叫做法院旁听席上的这些前辈们或老师们啊，那您能给嘉浩科普一下，就是如何去法院旁听呢？
0: 他是这样的，如果是比如说嘉浩，想去法院听一个案子啊，
1: 对，
0: 如果这个案子是不公开审理，你是听不到的。不公开审理，只有法官、律师、当事人才可以听到。然后呢，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入法庭的。但是大部分的案子都是公开审理的，不公开审理的案子并不多，不是说很多。然后公开审理的案子呢，你就在开庭之前，你就把手机关闭或者调成静音，然后呢，你就坐在法庭上，不要玩手机。也不要说是不停地看手机，然后呢，你坐那以后呢，你就听原告、被告说，不管谁说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还是有的时候你听见，哎，他在那瞎说吧，那你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说话，你因为你是个旁听人员，旁听的时候呢，在法律上来说就是一个成年人，而且跟案件不是这个案件的证人就可以旁听。前提是这个是公开审理的案件。如果小丁对这个开庭比较感兴趣，如果我哪一天开，我倒是经常开庭，因为我是30年的专业律师嘛。如果有一天我比较干什么，离那个康巴室，比如说我去中院开庭，这些可以跟小丁通知，小丁可以去听一听，然后呢，也可以从你这个新闻媒体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好的。
1: 我一直觉得身边有些朋友，哎，不能说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偏疯狂的人。可以跟温律师分享一下我干过几件荒诞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半夜2-3点或者12点多看到了有流星雨的预告，哎，我就会选择拉上朋友们一块儿去看流星雨。对于今天刚刚接触到的这种庭审，我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人生不过30000天嘛，我一定要多去尝试，我要去见一些我没有见过的画面场面，或者听一些没有听过的故事，来研究一个我没有研究过的行业，这是我觉得充实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0: 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好。首先呢，我对这个表示赞同，因为呢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这种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而且你要保持这种的惊奇，保持这种好奇感。你看，就像我本人，我都50多了啊，我直到现在我都是对什么事情都特别好奇，都觉得了解一下，对这方面的知识，对这方面的领域的一个成就。所以呢，你保持这个是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半夜去看流星雨，我觉得一年只能这么1-2次。
1: 对，
0: 因为我是特别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就是9点多就休息，大概就是10点多一点吧，9:50到10点就休息，早晨5:00几分、5:10几分我就起床。所以呢，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有好的身体，你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来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所以呢，小丁，这个你想听开庭，这个特别容易实现，像我一年都开很多很多庭。
1: 是的，没错啊。但是刚才温律师也说到了，就是流星雨这个东西，我可能3-5年才能遇上一次。
0: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对这个还不是特别行，所以呢，人的一生中一定要多了解法律知识，多了解外面未知的世界，是这样的。
1: 太好了，北京时间的15:53，我们对明天要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分享的问题呢，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刚才和温律师也说到了，说这个人嘛，不过。

0: 三万多天，我一定要享受没享受过的事情，去看一些没看过的景色。但是有些景色它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看的。吴律师平常出门的时候会带无人机吗？去给自己做一个航拍啊，这样的感受。
1: 我会
0: 啊。您不会。
1: 你想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这些都是不太特别懂的。然后无人机啊这些不会，所以呢我比较循规蹈矩吧，基本上就是啊每天做自己非常专业的事情，法律，然后呢再就是有时间的时候读一读书，就像我上次给你讲的，我们参加了一个易读书分享会，在两年前读读书，然后这个星期六呢我们还要跟书语一起去有个冲沙的活动各方面，所以呢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这些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准则，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好的，
0: 说的太棒了。但是温律师您看看啊，您前面也说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是有些人呢他就想看一看自己在高空当中的这种感受，所以近些年来一些人员他是非法破解了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系统，来解除所谓的禁飞区、限飞区，包括飞行安全高度等安全限制，实施一些黑飞行为。这种行为啊，它是严重扰乱了空中秩序。您说说，假设啊，加号旁边开一架飞机，呜呜在旁边飞着呢啊，突然来了一架无人机，和挡我前面了，我是超这个机呢，还是超机，我是超这个飞机呢，还是不超呢？对不对？这种扰乱空中秩序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隐患。明天呢，我们将在同一时间邀请温律师一同来从法律的角度来解答以上问题，怎么样，温律师？
1: 好的。明天下午我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假如说有变动，我会提前跟那个嘉浩联系。
0: 哎，
1: 好
0: 嘞，没问题，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5，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下载暖新闻 APP。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嘉浩，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温律师。

0: 本田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招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陆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5回《失徐州，刘备投袁绍》。
5: 曹操捉住了国舅董承，并在董承家里搜出来了玉带诏。当时太医吉平是创街而亡，用那脑袋呀，就在那台阶儿那机。

脚那扑哧这一下，脑浆崩裂，吉平撞死了。曹操展开这玉带诏这么一看呢，感情这道诏书不是用墨笔写的，是汉献帝咬破了中指用血写成的。再看这下边还有好多人的名字，这里边有董承、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西凉太守马腾、皇叔刘备，还有太医吉平，一共八个人。吉平撞死了，这还剩七个了。马腾现在在西凉呢，皇叔刘备在徐州呢，可是董承、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都在许都呢。曹操气得是七窍生烟，咬牙切齿啊，心说好你汉献帝，你可真够狠的呀。哦，你给你的国舅董承写这么一道血诏，让他秘密串通些个人把我给杀了啊，哈哈，多险。这一次汉献帝，汉献帝，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曹孟德的厉害，我枉为当朝的宰相，我这次非把你废了不可。曹操想到这儿，他当即下令，就把董承、王子服在许昌这儿的几位大臣全家老小亲戚朋友一个不留，700多口，吩咐各个城门全杀了。这700-800人一块杀，搁在一堆不行啊，怎么办呢？得分批去杀，杀完了把人头高挂。杀这么多的人，曹操这口气也没出来，他是带剑进宫，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亡魂皆冒，扶皇后坐在那儿都站不起来了。曹操指着汉献帝的鼻子，你这道诏书写得不错呀，啊，啪，把这血诏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摔。当时啊，汉献帝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曹操也不多说不多问了，就把董贵妃给活活的缢死了，就是勒死了。然后他派了3000铁甲军，让他最亲信的人曹洪率领着镇守皇宫，把住宫门，今后不管是哪一家皇亲国戚，不管这人跟这皇上多近乎，也不许他随便入宫。你们要胆敢随随便便放进一个人去，不管他是3岁的顽童、古墓的先生、80的老叟，只要是叫我知道了，我就拿你曹洪试问。把曹洪给吓的，在这3000铁甲军里边选出来那精壮士卒，特别精神的那个兵，一天呢分好几班倒替着把住宫门，谁也不许进去。说得夸张一点，从宫门外爬进个蚂蚁去，他们都得仔细看看。所以是这样，曹操这肚子火没全消，他反复看这道血诏。他倒不是端详那诏书写的内容怎么样，内容很清楚，就是汉献帝告诉董承把曹操宰喽。他主要是看那几个欠名的人，这几个人已经都杀了，唯独这马腾和刘备还没除呢，是我心头大患。这俩我得先杀哪个呀？他把谋士请来商量商量。当时程昱可就说了，丞相，这马腾您可不能罚，您要是举兵去打马腾，他远在西凉，够不着，另外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您呢，给他写封书信去，安抚安抚他，就是宽慰宽慰。玉带诏的事情您可以一字不提，然后看准时机，您把他转进京城。所谓转呢，就是您想个办法，请也好，调也

0: 您让他到许都来趟，只要他来了，您呢稳坐钓鱼台，再杀他也不迟。
1: 嗯，
0: 曹操不住的点头，程先生，你这个办法不错。那么这个刘备我得怎么办呢？即使我不能发兵去西凉，我要兵发徐州，程先生以及诸位，你们是怎么看法呀？程昱一听，这徐州您也发不得。曹操一皱眉，为什么我不能去打徐州呢？丞相，刘备在徐州站脚未稳，您要是这时候一发兵，他必然去联合袁绍，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绍现在陈兵在官渡，他虎视眈眈看着咱们的许都，如果您这儿举兵一发徐州，他就可能是乘虚而入。
1: 嗯，
0: 曹操听到这儿，扬起脸来想了一想，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我想袁绍没有这么大的胆识。虽然我举兵去发徐州的刘备，我看他也不会呀、进兵许都。程昱一听，丞相，那您可得好好想一想。事里有万，万里有一呀。虽然袁绍这个人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可是他手底下还有几个人呢？万一他要是听了他谋士的话呢？说不定他就许打到许昌来。曹操点了点头，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你可要知道，刘备刘玄德呀，并非池中之物，他乃人中之俊杰呀，千人为俊，万人为杰，一千人里挑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叫俊；一万人里头出现这么一位能人，那叫杰出。要怎么说杰出人物？如果这时候我要不兵发徐州，等刘备羽毛丰满，我可就难以对付了。这时候啊，比方说吧，刘备就是一只小鸽子，要是飞的话翅膀还软呢，也就是解东房能飞的西房房檐上去。你等他羽毛丰满之后，突的一下进了莫天云，你还想抓他去？莫天云是哪儿啊？就是云在里边呗。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时候要不兵发徐州捉刘备啊，等着他和袁绍携起手来联合到一块儿，他们还不得来打我呀？正在这时，连龙一起，郭嘉从外边进来。曹丞相一看，哎，奉孝，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他让郭嘉挨着他坐下。奉孝，我们这儿正商量一件事，我想举兵兵发徐州。程昱说呀，我打不得徐州，怕袁绍呢去援助刘备。曹操就把方才的话跟郭嘉学说了一遍。郭奉孝这么一听，他瞅了瞅程昱，冲着曹操微然一笑，丞相，我看您可以发兵打徐州，袁绍啊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他不会到许都来，他是一个多疑不决之人，他想的挺多，疑心挺大，什么事儿他也定不下来。程昱先生说的有理，他手下是有些谋士，不过那些谋士他们都不和，不是一个心，各有各的想法，各打各的算盘。即便有的谋士就给袁绍出了主意了，他也不会听。所以您就只管忘安去打徐州，打下徐州来之后是再灭袁绍不迟。嘿嘿，曹操听到这儿拍了一拍郭嘉的肩头，奉孝啊，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太对了。程昱先生，那我可要起兵了。干嘛还得跟程昱说一声？这就是曹操的长处， 不能说这意见好啊，听了这个你那差点，去扔九霄云外去，下次想起你了再问你，哪儿那事儿啊，人家程昱说的也不无道理呀、啊、所以曹操又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这才传下将令，统精兵20万，曹孟德亲自挂帅，兵发徐州。这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金鼓大作，征尘蔽日，浩浩荡荡就奔徐州杀来了。徐州的探马飞报进了城中，禀与孙乾先生，启禀先生，大事不好，曹操亲率人马20万发我徐州，望先生早做定夺。哎呀，可把孙乾吓坏了。孙乾干嘛那么紧张啊？虽然说刘备有所安排，徐州小沛夏培成为犄角之势，可又一样，怎么能敌敌得了曹操的20万人马呀？自己这儿的兵力跟人家比呢，悬殊差得太大了，他能不着急？孙乾立刻吩咐人守好城池，自己被快马一匹，先到夏培告诉云长、关羽，然后再到小沛禀报皇叔刘备。刘备比孙乾还紧张呢。哎呀，曹操亲统大军20万来发徐州，这不用问了，一定是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我使用了个韬晦之计，骗过了曹操。现在甭问，我这计策也被曹操识破了。这次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可怎么办？目前谁能解我徐州之围呢？刘备想，我应该去求谁呀？袁术死了，刘表那会儿他根本不能管我。江东的孙策、孙伯符，他不会发兵来援助我呀。现在看来，与曹操抗衡者只有河北袁绍了，我求求他吧。想到这儿，他急忙写下一封书信，因为袁绍现在正屯兵官渡，有取许都之意，说不定他接着我这信之后能助我一臂之力。现在袁绍啊没在官渡，他在冀州呢。孙乾来的冀州这儿没见袁绍之前，他先拜访田丰，跟田丰这么一说，田丰啊一听，好啊，这是个机会啊，曹操现在亲自统兵去发徐州，那么这个许都就空虚了，我们正好是借机乘虚而入。我们兵也进了许都了，曹操徐州也没打下来，他得立刻回兵，然后再让刘皇叔从后边一杀，我们从前边这么一截，两气夹攻，曹操可灭。孙先生，你随我去见我家民工。田丰就把孙乾给带来见袁绍。一进门啊，不用说孙乾，连田丰都一愣，怎么回事啊？只见袁绍坐的那会二目捏呆呆，一点精神没有，是头也没梳，脸也没洗，而且是衣冠不整，那袍子就那么散了散逛的，连个带子也没系，坐在那会儿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是无精打采。哎呀，田丰一愣啊，几天没见民工怎么会形容如此憔悴，这脸怎么都改色了？田丰过来先给孙乾做了引荐，然后又把那书信放在袁绍的跟前。这袁绍啊也不搭理孙乾，他也不看那封信，长叹一声啊，哎，吾将死矣。说他呀要死了，把孙乾吓了一跳。 田丰听着也吃了一惊啊，明公，您这是怎么了？田丰先生，你有所不知，我生有五子，他有五个儿子，我最喜爱的是排行在五的袁尚，此子天性聪明，与其他各兄弟皆异，和他那几个哥哥都不一样，我是非常疼爱。现在这孩子生了病了，而且吃了好多药也不见痊愈，如果我五子袁尚稍有差池，我就将随他去了，我也不能居于人世。说到这会儿，他无精打采的才把那封信拿起来看了看刘备这封亲笔信，啪往桌子上怎么一摔，哎，我还哪有心思发什么救兵啊。虽然现在曹操已经离开了许都，许都空虚，空虚我也不去，我这心都乱了。哎呀，天风一听着急了，我说明公啊，您这次接到了刘皇叔这封书信，说咱们发兵到徐州去助皇叔一臂之力，这不仅仅是给刘皇叔帮忙，而也是为了您成霸业的一个好时机。曹操不在许都，您正好把兵马发进许都之后劫持了天子，曹操就无家可归了，这是多好的个机会。一个小小的婴儿闹点病，这算不了什么呀，一方面请医给他调治，一方面您可以发救兵，孩子的闹病和这个毫无相干处。哎，不对不对，说的这会儿袁绍连连摆手，天风你哪知道，五子袁尚是我的心头肉啊，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现在方寸都乱了，根本也打不了仗。这样吧，说到这会儿袁绍强打精神看了看孙乾，说孙先生，你回去跟皇叔说，我现在无心去打仗，如果皇叔有难可以来投，我将尽力相助。说他实在没办法了，你让他来投奔我来吧，我这收留他，你们赶快退下吧。再说什么袁绍也不听了，他长吁短叹的站起来进里屋去了。哎呦，把田丰给急的呀，来到门外，他是倚仗基地呀，倚仗基地干嘛呀，就他手里拿那拐棍儿，把那地当当当砸得山响。没想到就为了这么一个黄鸭孺子会丧失了大业，天哪，田丰连急带气都要哭了。看来袁绍这人不行，他是不行，你看人家曹操在宛城死了一个儿子，死了个侄儿，死了一员大将，可是呢他不哭他的儿，不哭他的侄子，先哭大将典韦。你再看看袁绍，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孩子，有点病，他连人马都不往外发了，这也不出人家程昱郭嘉所料，都应验了。应验什么了？程昱说，丞相您要是一起兵发徐州，刘备非求袁绍帮助不可。果然刘备把孙乾派来，郭嘉说呢，就是刘备去求袁绍，袁绍也不会进兵来到许都，您就放心发徐州吧。人家那算把袁绍一碗凉水看得底了，孙乾只好离开冀州回到了小沛，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一听这可完了，袁绍不管呐，那完了，夏培、小沛、徐州都是人家曹操的，咱们是败呀，咱们是打呀。刘备这么一说，旁边张飞、张翼德搭了话，大哥，嗨， 至于把您愁成这样吗？不是叫曹操吗？他不是就领来这20来万人吗？刘备一听，什么20来万人吗？人上10000无边岸呢，20万那叫甭说打，就从咱们这儿一过，咱们徐州小沛就是人家的了。那可不能那么说，大哥您放心，曹操不来则可，来了吧，他也是小弟我手下的败将，我就要把曹操向上头取下来。哎呀，三弟，你义勇之夫坐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是胡说呀，大哥，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有一计可破曹兵。张飞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你呀就知道杀杀杀打打打，胯下乌骓马，手中丈8毛，这样倒好，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管对方有多少人马他也敢上去。你还有一计，你这计将安出？你有什么主意？你说说我听听。哥哥，曹兵不管他多少，他不是有远道来吗？他叫劳啊，咱们不是在这儿坐着等着他吗？咱们叫一，以一代劳嘛。他来了之后，他不得扎寨吗？我说趁他扎寨未稳，咱们就去偷营劫寨，还不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呀、啊？哎，刘备一听，行啊，别看我兄弟粗鲁，他是有内秀啊，出的这主意啊还真高，还真是兵书战策上的招数。你看看，行了，咱们劫他的寨，愚兄在左，你在右，你看怎么样？您就给我1000铁骑，我是万无一失啊，您就给我1000人马就行了。刘备一听，好。然后刘备吩咐让孙乾回去好好守住徐州，让关羽严守下邳，自己与张飞准备劫寨。这时候曹兵已经来了，曹操的人马一进徐州地界，曹操传令先取小沛，他知道刘备在小沛呢。这时候有谋士就提醒曹操，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什么？咱们是远路而来，您要小心刘备趁咱们站脚未稳前来劫营。曹操微微一笑，我已经做好安排了，我也猜想到刘备能有此计，为此曹操把大令拿起来，他命张辽守住正东，命许褚守住正西，于禁守住正南，李典守住正北，徐晃在东南，乐进在西南，夏侯惇在东北，夏侯渊在西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面8方，你们都给我准备好了，只要是刘备来劫营，谁也不准放走这大耳贼，谁要是抓住刘备，我就重赏千金。这回曹操是下了决心了，非把刘备除了不可。他可把刘备给恨坏了，你可真稳当啊，就住在我相府旁边这儿，没事儿你学着种菜，我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是青梅煮酒款待，嘿嘿，你跟我装糊涂，这个英雄那个英雄，我说出你的名字之后，你把筷子扔地下，还跟我说一句什么圣人闻训雷色必变，什么呀，完全都是韬晦之计，嘿嘿，我怎么上了这么个当，曹操后悔不迭，他悔极了，这回我一定把你拿住，绳捆索绑站在我的面前，我问问你刘备，你别跟我揣着明白的说糊涂的了，给我装傻充愣，哼！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夜至3更，张飞领着人马由右边杀过来，刘备领着人马由左边杀过来， 和张飞这高兴。

0: 骑着马上，他是趾高气扬，手里头拧着丈八蛇矛枪，心说你看怎么样。曹营静悄悄，鸦雀无声，让我给猜着了。嘿嘿，上回我逮了个刘岱，使了一计，这回这一计又成功了。谁说你家张三爷没有谋料？这谋料多少钱斤呢？还用上家拿去？由兜里头一掏就出来了。呵，他这高兴劲儿，张三爷正美个滋儿的催着他的乌骓马进了大营门，居然没人拦挡。哈哈，张飞侠，曹操，你太大意了。还有人说你会用兵，说什么用兵如神，今天看来呀，嘿嘿，任门不是。他正在高兴，忽然炮响了。不好！这时候张飞才明白，感情是空营一座。他刚这么一拨马，只见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张字，张辽。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
6: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1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6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三将军张飞献计劫曹营，他想趁曹操远路而来，站脚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没成想哦，人家曹操是早有防范。当张飞率领着人马杀进曹营来的时候，一看这大营里头怎么这么静，知道上了当了，再想回马已经来不及了。

0: 一下子就让人家曹家战将给包围起来。张飞在这边叫人家给围住了，刘备刘皇叔在那边也让人家给困住了。张飞拼命冲杀呀，好不容易算杀了条血路，他回头一看，哟，自己带来的那些人马都光了，不是都是战死的，有好多呀都跑到曹操那边去了，原来那就是曹兵嘛。上文书不是已经说过了，张飞一看顾不得这些了，干脆我回小沛吧。小沛去路已被人家给砸断，根本回不去了。张飞想往徐州杀，徐州也去不了了，下沛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了，如果跑那两个地方去，要让人家给截到那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张飞在马上大叫了这么一声，落荒而走了。哪儿去了？他上了芒砀山了。张飞走了，再说刘备刘皇叔，他原来一听三弟献了这个计策，刘备很高兴，我兄弟粗中有细，既有勇也有谋，说不定今夜劫寨准能成功啊，好吗？打起来才知道成不了功了，四面八方前前后后都是人家曹将，这可怎么办？刘备的双股宝剑上下飞翻呢、论武艺本领啊，刘备的本领不错，可是对方的兵马太多了，再强你也难以敌敌呀、打来打去，刘备身边只剩下十几个军卒了。刘备好不容易从重围杀出来，他想回下沛回不去了，回徐州也不行了，到处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这可怎么好啊？杀回小沛吧。刘皇叔登高一望，小沛城中火光冲天，哎呀不行了，他稍这么一愣神儿，有一员大将杀过来，刘备休走。玄德回头一看，是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刘备心中我哪打得过他呀，干脆我败吧。他就一直啊往北边跑，败北败北的嘛，大概好像就从这儿流的，反正刘备是认准了这个方向，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了。他听听身后没有动静，刘备这才把马勒住，摸过头来这么一看，嘿，这倒好，怎么了？刘备今儿可成了孤家寡人了，就自己了，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了，这怎么办呢？刘备越想越怨恨这曹操，你太狠毒了，带20万人马取我的徐州啊，如今闹得自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眷也顾不上了，只身一人落荒而走，我要不杀你曹操啊，枉为英雄，可我怎么杀得了他呀？刘备想，现在我上哪儿去呢？想来想去无处可走，要想报这个仇出这口气杀了曹操，现在谁的势力能敌得住曹孟德呀？江东的孙策呀，荆州的刘表，谁也不行，目前能与曹操势均力敌甚至于比曹操势力大的只有袁绍，我投奔他去吧。刘备想起来在自己徐州吃紧的时候曾派孙乾求助于袁绍，袁绍因为他那幼子生病没能够发兵来援助我，所以今天是徐州大败，可是袁绍让孙乾带回一个口话来，说是倘不如意可来相投，只好去找他吧。刘备啊，也是硬着头皮去投袁绍，他 他们两个人不是那么很顺和，别扭，尤其是自己杀了他的兄弟袁术，心里总觉得不得得劲儿。另外呀，刘备并不喜欢袁绍这个人，可现在没有办法。哎，刘备又想起来，我不能直接去见袁绍去，我先见见他的长子袁谭得了。哎，刘备和袁谭不错，而且袁谭呢肃穆刘备的大名，对刘皇叔非常敬重。我先到袁谭那儿看看他的口气怎么样，如果行我就去投袁绍，不行再奔他乡也不迟啊。他就奔青州来，门军一禀报袁谭，说是刘皇叔驾到。袁谭吃了一惊啊，哎呦，刘备来了，赶快亲自率人出城相迎。刘备一见袁谭就说了，我徐州失守了，现在没有办法，来投贵父子。袁谭远接高迎，赶忙把刘备请到城中去厚礼款待，随后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书信，告诉袁绍说刘皇叔来了，然后这才把刘备给送到平原界口。刘备与袁谭分手之后直奔邺城。袁绍不是早已得到禀报了吗？一听说刘备来了，他得摆个样子让刘备看看。哎呦，这气派是绮罗伞盖，金瓜乐府，以贵宾之礼相待，由邺城一下子接出来30里地。一个是袁绍想摆摆派头，让刘备看看自己的气势；再一个呢，这表示对刘备是无比的尊重，因为你是当今的皇叔。再说袁绍这个人呢，他很讲究礼节。刘备一见袁绍，老远就下了马了，说：“将军呐，孤穷刘备久欲投于门下呀，孤穷啊！说现在就是我只身一人了，孤苦伶仃啊！我早就想到你这儿来，可惜是机缘未遇，没有这么个好机会。今日徐州被曹操所破，家小俱先，我的家眷呐都困在那儿了。”所以我不必羞惭，前来相投，望将军勿弃。我也不顾什么羞耻了，来投奔你来了，你别不收留我。袁绍一听，握着刘备的手，玄德公说的是哪里话来？因小儿抱病，我是有失救援呐、我心中一直不安。玄德公今日既然到此，不必多虑，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在我这儿暂歇息几日，然后我起兵与你夺回徐州也就是了。随后他们手挽着手到了邺城，小住2天，就是没待多日子。袁绍又把刘备给请到冀州去了。过了几天，有人禀报袁绍啊，说是我们看见刘皇叔总是一个人闷坐在个地方那儿掉眼泪。哦，袁绍就明白了，不用问，他是思念他的家属与他的兄弟。果然还叫袁绍给猜着了，刘备想关羽，想张飞，想两个兄弟以及自己的家小，还有糜竺、孙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怎么样了？自己那天晚上从乱军中杀出来，他亲眼所见，奔徐州，奔下邳，哪儿的道都不通了，都让人家曹兵给截断了。特别是小沛城中火起，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了。刘备怎么能不挂念？所以他经常偷偷的落泪。不提刘备、刘皇叔在冀州这儿怎么想念两个兄弟与家小，再说说下邳城的关羽、关云长。关羽是死守下邳不出啊，他也不出来打，我就在这守着这城。为什么呢？因为刘备的家眷就在下邳城， 关羽唯恐两位夫人有失，所以他坚决不战。
1: 我不打，
0: 你要来下邳攻城，我就揍你。曹操那天晚上杀散了张飞与刘备之后，把徐州小沛全都得过来了，尤其得这徐州根本没费力。糜竺、简雍把守着徐州，后来一看曹兵这么多，他们守不住了，这两位是弃城而走。城里头不是住着陈规、陈登父子二位吗？这陈登立刻把徐州是四门大开献给了曹操，他把这位曹丞相给请到城里去了。所以曹操得这徐州还挺省事儿。得过来之后，他手下的谋士荀彧就告诉他说，丞相，您可赶快取下邳，关羽在下邳保护着玄德的妻小，他死守此城不出，您要不速战，恐怕呀刘备就要求袁绍的救兵了，袁绍发兵来到那时候咱们就不好办了。曹操一听，对，哎，对，可是对，荀彧先生，我有件心事想跟你说说。丞相您请讲吧。我呀素日最爱的就是云长之武艺，如果说我要得关羽这位将军能够降了我，那可再好不过了。还没等荀彧说话呢，郭嘉搭了茬儿，丞相，关云长义气深重，他怎么能够降咱们呀？说这个人特别重义，他不能投降您。曹操点头，我想过。这时候在武将中有人大声，丞相，我愿讨一支令箭去下邳说云长，劝其来降。众人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大将张辽、张文远。程昱摆了摆手，文远将军，您和关云长很好，我们知道，不过我看关云长这个人呢，不是用言辞可以打动的人，我倒有一条计策，如果说使云长进退无路，然后再让文远去说，我看还差不多。曹操一听，哎，程先生，我愿意听听你这进退无路之计。丞相，您可以呀、把徐州咱们抓到的刘备的人马找这么几个人，把他们放回下邳，就说他们是逃回去，回到下邳作为内应，然后您再这么办，此计可成。啊，程昱先生，这可真是一个上策。曹操立刻挑选了些人，把这些人给打发到下邳去。这些人回去一见关羽将军，就说他们是跑回来的，关羽将军也没多想，就把他们给收留到城内。没过两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城外有夏侯惇骂战。哼，关羽摇了摇头，免战排高悬，我不跟你打，但是我并不是怕你，怕把免战牌挂出来。夏侯惇一看挂了免战了，好，他挑选了好几百人，都是那嗓门特亮堂的，声音特粗壮的，干嘛呀？站成一排，站在这儿冲着这城里头骂。先是骂关公胆小如鼠，不敢出战。有人禀报了关公，关公一听冷笑了一声，哼，谁在城前骂战？夏侯惇，哼，小小的鼠辈敢在这儿骂，我要不是为保护我的两位嫂嫂，出去我就把你脑袋给你拿下来，你怎么会是关某的对手呢？不要理他。不理了。探报又来报说，越骂呀这词儿越难听，说您贪生怕死，让您赶快献城投降，是匍匐出城啊，匍匐出城 肘膝而行，爬出去顺城。

对吧？匡扶一听，满口胡言，不要理他，此乃激将之法。关羽熟读春秋，我上你这当，我并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为保护夏培城。

有人都看见过，一直在火上烫着的。呵，你说这气人不气人？这还不算呢，有人骂着骂着又把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事儿提起来了。刘备、关羽、张飞，你们哥仨打人家吕布一个人，不害臊那叫欺负人家。你关羽有能耐，你怎么不一个人跟人打呀？一个人打你嫂，就让吕布方天戟把你给挑了。哎呀，啪！气得云长一拍桌案，腾楞一下，令箭呐由桌上都掉下来了。好你夏侯惇，胆敢羞辱关某，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关羽的信念。关羽这一生气呀，头晕脑胀了，他把手下裴成的重任给忘了，传令出城迎敌，这不是因小失大吗？关二将军平生就这么个脾气，一个字傲，立刻传令点兵出城。到达了，到三声炮响，率领三千人马杀出下邳城。城里边炮一响啊，可把外边这拉拉队吓坏了。那时候他不叫拉拉队，就是好几百人都排在那儿，有一个人在前面喊着号，一二，这些人就开骂，一二，这些人就骂，那骂着兴高采烈。一听炮响，坏了，关羽杀出来了，快快什么呀，跑。夏侯惇这气，你们跑什么呢？有我在这儿呢。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夏侯惇一催马到了阵前。关羽一看夏侯惇这气不打一处来，好匹夫，焉敢辱我，你跑这儿来羞臊我来。呜的一下把青龙大刀就举起来了，二马盘桓打到一处。夏侯惇根本不是关羽的对手，可是今天他也不是诚心实意的打，打了二三十个回合呀，夏侯惇就装成亏歪假斜的样子，汗也下来，在马鞍桥上张着嘴一劲喘。关公一看，就你这个，嗯，你这点本领还敢跑到下邳城这儿，连喊带骂，再有三个回合我就把你劈于马下。夏侯惇呢，不打了，是拨马就败。关羽一想，我不能追，因为什么？我这要一追，那我这城池出点意外怎么办？匹夫，怕死贪生，跑了，饶你一命。吁！关公把马勒住。这夏侯惇也够气人，他跑出一段路去了，吁！他叫住马回头，把那一只眼睛瞪得滴溜圆，瞅着关公，怎么不追我呀？关公一看，哎，怎么回事？干嘛他冲我撇嘴晃头的？然后他又冲着关羽点了点手，那意思你上来。关羽一看，你这是何意？哎，关公听了，方才那地方十分狭窄，我想找一宽阔所在，你我大战三百回合，你可敢追追你家夏侯将军？关公这气，哦，你嫌这地方窄啊，哪儿宽敞啊？哪儿你也不是对手啊！夏侯惇休得逞狂！啪！夏侯惇一看，行了，来了！呱呱呱呱呱，他骑马在前面跑，跑一段路啊，他有时候还跟关公打两下，他怕关公生疑，打个三招五式的他就败。这么样断断续续的，一下子，关公追出了好几十里地。猛的呀，关公想起来了，不好，他这是不是诱我呀？急忙带领人马往回杀，刚这么一回头，啪，路边一声炮响，左有许褚，右有于禁，一下子就把归途给掐断了。关公明白了，我上了夏侯惇的当了，他举刀就杀上来，力敌二将，一眨眼的功夫把这两员大将给杀得脱了乱乱。许褚和于禁都暗挑大指，好勇猛的关公，不得了，他们且战且败，败出九个一里多地。大啪，徐晃、李典上来了，跟着就是跃进夏侯渊。关公并没把这些员大将放在

0: 在他的心头，要是打他还是真不在乎。不过今日关公无心恋战，他一再提醒着自己，我可不能跟他们耽搁时间，不能总这么打，这打的时间一长，我的下邳城怎么办？他恨不得一步飞马回城，可是人家曹操计策已定了，就是不让你回下邳城了。不是说单独的大将打不过你吗？俩人打，俩人打也占不了你，不是吗？哎，弓箭齐备，啊，梆梆梆，嚓嚓嚓嚓，箭弩齐飞，逼得关公只好勒马往回退，一直战到天晚。关公带领着人马败到一座土山的山头，临时算扎了个寨。这儿离下邳城好远呐、啊，赶天也晚了，他来到这山头上，刚把这寨扎住，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下邳城中火起！”呀，关公拄着青龙大刀举目这么一看，果然下邳城是火光冲天。曹操真把下邳城给烧了没有？怎么回事？他是以惑关公之心，就是搅和你。关公带领人马刚出城不久，曹操派到城里去的那些诈降兵就把城门开开了，就把曹丞相给接进下邳城去了。曹丞相一进下邳城，先安排人保护起刘备的家小，然后告诉是不许扰民。那么这火光怎么回事呢？是曹操在几个城门楼子上边那城角的地方点起来的几把火，让关羽打远处这么一看，就看下邳城火光冲天，他心就忙了。就为了这个，关公一看这怎么得了，吩咐人备马杀下山头。他上马提刀往下杀，他想杀出重围杀不出去，到处都是弓箭，你往哪边杀哪边就用这箭射你。这么说吧，连续冲杀十几次都没能离开这土山一步，逼得关公无奈，暂且歇息歇息再说吧。他把大刀往那儿这么一戳，马童给他牵着战马，关公坐在一块青板石上，刚坐着功夫不大，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山下来了一将，是一人一骑，手提大刀。”嗯，关公举目这么一看，果然，啪啪啪啪啪啪啪，飞来一匹白马。马上这员将一看，关羽在那儿坐着呢，他老远的勒住了缰绳，翻身下了马，把刀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抢步上前十里呀。二将军别来无恙，张辽这厢参拜。哦，关公一看，我当是何人？原来是文远将军，岂敢！张辽将军，你来此作甚？难道说要与关某一战不成？说的这会儿，云长左手一捻长髯，唰，残眉往上这么一挑，凤目微睁，二目神光炯炯。张辽暗暗吃了一惊，冲着关公摆了摆手：“呵，二将军，并不是，我不跟你打。”“哦，那么你是前来游说关某？你当说客来了吗？”“也不是。”“哦，关公明白，不用问，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想必是文远兄前来助关某一臂之力。你帮着我打仗来了，更不是了。”“啊！”关公刷把脸沉下来了。“公既非助我来此何干？你不是来帮着我，那你到底干什么来了？”“二将军呐、啊、我有几句话 想在二将军跟前陈说，不知道您听与不听。有话请讲当面。荣禀二将军，如今玄德公存亡不知，翼德将军生死不明啊。昨日曹操已经攻破了夏培，可是您没到夏培城中去。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下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朋友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因标准化以及收费系统网联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日8时至11月92次时 G6 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所有的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呢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或者是 G5-901绕城高速收费站，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寻人启事，10月11日晚2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准骑的薛家湾大城廊景到胜利广场附近，期间呢不慎遗失白色的 vivo 手机，拾到者请联系18004717185，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9月30日晚间，爱心人士刘先生在东胜区的维利西鄂尔多斯银行附近捡到了金属手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胖仔帅哥阿威。
7: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8: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4: 王老师你好。
9: 三位好，我是老王。
4: 对，王老师准备一下，今天呢重点说汽车安全的事儿。你这两天关于车圈好像就以这个为主，其他事都不重要了，就是现在反应过来了，当时问题发生的时候呢还有各种猜想，到底是他那个新闻有问题呢，还是这个本身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呢，但现在反应过来了，当时只是 是人在此山中啊，反应不过来。核心还有一点，这个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8: 对，
4: 你甭管过程是怎么样的，你终究是要保护驾驶乘坐人员的安全是为核心。这点做不到的话，你无论是什么品牌，你无论什么情况，解释都没有用，都没有力量啊。王老师，你重点准备准备。我也查找了一下相关资料，关于实际上这段时间呢，四部委联合也发布了一个征求意见稿，里边针对于汽车的很多细节延伸出来的安全问题绝对是首位的。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内容拆分出来之后给大家读一读，也分享一下，好吧。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您，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出问题发奖品。
8: 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两天我们的海洋网的海狮零八也到店了，大家关心的这款车确实也是很重磅，问题就是这款车的纯电续航最大是多少？大家互动起来。
4: 对，海狮零八，海狮零八。
8: 嗯，今天我看见周总这边的试这个车挺多的，啊，
4: 那就是那个大汉是吧？
8: 不是，
4: 哎，
8: 是 SUV。
4: 哦，海狮零八就是大唐
8: 啊，有点分不清楚。
4: 我这个因为北方人嘛，
8: 海狮是 SUV， 海豹
4: 这个海洋的事总是不亲。我最熟的就是海带，知道打小就吃这东西，尤其铜锅里边一放，关键绿了，哎，就感觉那个味道绝对是不一样，而且它提鲜的啊。
8: 对
7: 对，
4: 尤其小时候我听大人说那个东西治大脖病啊。其他的很少接触，这两年还吃点什么虾呀，是吧？吃点鱼，呵呵，也都是内陆鱼为主啊，理解一下好吧？
7: 嗯，
4: 哦，以后再错罚我，罚我，惩罚我啊！
8: 这怎么罚？
4: 啊，怎么罚？看问题啊！全域新材说，别克路上插混到底能买吗？网上评价不是很高，说是油改电，另外呢，电池续航太小，是这样吗，王老师？
9: 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油改电这个，其实它那个是奥特能架构，奥特能的话是美国通用研发的，新能源平台，从最早从2009年开始研发，2010年已经就产品上车了，其实挺早的。你像比亚迪的话，最早2008年出来的第一代 DM， 插电式混动，其实。时间相差不是很多，所以奥特能平台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上市以后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这个也是，这就是续航这块，续航这块电池堆的多了肯定续航会长，再增加了一个问题就是车太重，车太重带来的废轮胎小问题，废悬架、废刹车，这俩都是大问题。它的重量跟油车的重量差不太多，你像路上我记得是2.25吨，2.25吨的话，在的自主品牌的这些插电式混动这么大的商务车，基本上都在2.6、2.8吨以上，这个是2.25吨，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控制的比较好，所以就充电续航里程要相对短一些。从它的其他方面来说，1.5T 的功率它是比较大的。不过路上现在是115千瓦，那个路总是132千瓦，这就是它有两档变速，比单档的跑高速的时候适应性更好一些。当然这里边还有三档的、四档的也有，它是两档变速。总的来说，我觉得从第一点来看，就是

0: 产品的新能源商务车的重量来说，是最值得考虑的一款。
1: 总结一下，核心这样，因为20万出点头，价格是非常合理的。然后我们能买到 GL8，它这样打价格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级别的一些车型要拢在别克序列里当中。因为别克对于商务车来讲，肯定是头子，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再带这个插电续航，虽然已经200了，但是大家期望好像更高。但是一样，一个是重量的问题，二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对不对？已经很不错了。家庭用选这个陆上版，那绝对就是专门为您设计的，不要犹豫，喜欢的就赶紧买啊！就是又有高动力、好操控、低调的奢华的同时，好价格，再带插电续航，还有减半征收这个税的事儿啊，能下手的，没有问题。
2: 安全系数也高。
1: 对，这是沃法还没完，这啥意思？伟哥，高山八智慧版怎么样？它指的是后边又加了一个是900千米的。900千米是什么意思？续航？
2: 应该是
1: 纯电吗？王老师了解吗？这个混动就
0: 高
1: 是
0: 山
1: 加
0: 八
1: 上插电混，加上一箱油，能达到900公里，是这个意思啊？
0: 的。高山八的话，前段时间卖的比较好，最近销量下来。反馈的话，它是4档变速，这点是挺好的。反馈回来的就有些，一个车身拐弯的时候稳定性，有点晃，其他的没什么。再就是自主品牌的这种商务车的新能源商务车的重量都要偏大一些，这个关注一下就可以。
1: 对，我还有个观点，它价格不菲的，也是报的30万。现在由于MPV 的竞争关系，好多车辆的价格都已经下来了。对，大家就是可选性更强一些。
3: 对，
1: 长城呢给人口碑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要横向纵比，毕竟竞争还是很激烈嘛。
3: 再多看一看。
1: 好，说清了啊。贾维新再把问题和奖品说一下。
3: 行，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海洋网最近新上这个海狮08已经陆续到店了，在我们康巴士这边的诚意店已经有试驾车。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款车、体验这款车的话，可以到康巴士这边过来体验。就是这款海狮08纯电闪充的这款车型，最大的续航是多少？纯电续航。奖品就是到我们康巴士比亚迪过来领取我们的洗车券。
1: 纯天然问 Q7 3.0运动，四 S 店报价是49万，一年库存车。问这个价格可以往下拿吗？Q7 啊，当年都是8、9、10万的车型，
3: 现在呢？
1: 你看他报了
0: 后
1: 四十
0: 期
1: 九，
0: 是2.0的吗？
1: 它是3.0的这款，
0: 3.0的，
1: 3.0肯定是代替了。
0: 代替的，我觉得也可以。
1: 也
0: 那
1: 可
0: 个
1: 以。
0: 车正常价是52万左右。
1: 新车。
0: 对，如果说就是优惠完，它的报价是70万多，优惠完是52万，优惠18万左右嘛。
1: 它关键是一年的库存车，也就是说生产日期到现在间隔的已经有一年了。
0: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倒觉得也可以考虑。
1: 大家给解释
0: 说
1: 一下。
0: 我这个车其实我原来不太推荐，不太喜欢，但是现在性价比上来了，它配置还挺高的，性价比上来了，那就也可以考虑了。你说原来卖70万，现在卖不到50万，完全就是降到过去客户高配的价格了，我觉得完全可以考虑的。
1: 对，那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库存车，一年的库存车，对于车主来讲有什么影响吗？
0: 如果说是下调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大不过就是把机油，早点换机油嘛，其他的，应该不会有啥问题。
1: 那像什么补贴呀，包括这个一年了嘛，对吧？上牌照有没有说？这个后边给的那个厂家的数据有变化，上不成啊，这些问题有
0: 卖
1: 没有？
0: 的肯定不会有问题，有问题他就不能卖了。
1: 对，补贴能拿上吗？
0: 能呀，
1: 也可以是吧？不影响，因为涉及到它是现在开的个发票，只不过车是一年前生产的而已。对，那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明白了。综上所述，根据现在描述的情况看，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你要确实喜欢，也需要这样的车型，那就下手吧，是吧？王老师，再问一下，像刚才他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这种车，还有其他替代车型吗？

0: 电动替代车型有，最佳的替代车型就是星越 L Plus。星越 L Plus 这个配置跟它差不多，这个车也是都是带空气悬架的。
1: 就乍一说，你能接受吗？就感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0: 你那价格的话，就差将近30万吧。
2: 性价比更高，对，
1: 但是实际上尺寸和级别应该是和
2: 一个级别。
1: 一个级别
3: 我感觉好像是不是
0: 总
3: 比 Q7 还
0: 共
3: 大？
0: 差一点点，比 Q7 差一点点，差不多，差不太多。算是一个级别的车，也可以比较一下，配置也差不多，可能用料上稍差一点，那价格差了30万呢。
1: 星越 L Plus 关注度高的原因就在这儿，
0: 星
1: 它
0: 越
1: 因为
0: L Plus 这个是没上市，快呢，马上就这个月要上市。它的前悬架是双叉臂，后悬架5连杆，然后双腔空气悬架，当然是高配的，高配的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就是带后轮转向，后轮转向这个它是左右各10度。转弯半径4.88米，就比一些小型车转弯半径还要小，特别灵活，基本上配置拉满情况下，智驾也是带激光雷达的高配，价格没出来，大概顶配也就是20出头这个样子。
1: 它实际上最核心的有这个 iHEV 版本，纯燃油，2.0T 这样一个排量，但是油耗不是很高，就是因为里边有小电机，但是这个电机呢是不需要你充电的，你就正常加油，然后达到了一个好操控、好动力的同时，油耗不是很高。当然我们知道啊，能选择这样的车，它也不在乎这点油耗的啊。当然省
0: 发
1: 了，
0: 动机，
1: 那就更完美了。
0: 发动机这块是2.0T 高功率版本，有2驱有4驱，还有就是2.0T 的油电混动，不插电的油电混动，这两种动力方式，就是之前我们要买一款像样的、比较档次比较高的 SUV，可能重点就是考虑豪华品牌。那这个级别的豪华品牌，怎么也得50万开外，或者40大几。你像那个 XC90，沃尔沃 XC90，它顶配才有空气悬架，而且也没有后轮手动转向。顶配47万多，低配47万多，那顶配就报价70多万，优惠完也得50大几万吧。还有空气悬架，那么现在一下就可以，能享受能达到这个级别的享受，把价格拉到20万左右，就是星越 L Plus。
1: 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嘛。由于竞争，然后有好产品，同时也有好的、很低廉的、适合老百姓能接受的价格了。特别感谢各个品牌发力，然后有竞争导致的这个情况啊。来，继续来看，猛 K 猛问，捷途旅行者这车咋样？混动版本，来，王老师。
0: 捷途说过好多遍，就是从整个奇瑞的那个品牌，它的序列最高档次的就是星途，然后下来就是风云奇瑞，然后是捷途。当然，捷途以后可能也会想办法往高端、往高八，但是它以前就是这种状态。这个自己考虑吧。
1: 接下来看，我法还没完，感谢您刷的礼物。波哥问说：“伟伟想听一下50星光 L 怎么样？这些车就不用犹豫了啊，因为50给大家出的就是老百姓能接受得了的。你甭管哪一款，它的定位就是性价比很高，但是价格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你非拿这些车说跟更高的一个级别，虽然是同尺寸，那个档次感还是差了点。”你就是常规的用就可以，用这样的车呢，就是一个用途，咱们不考虑所谓的里子和面子的问题，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这事儿说清啊。 我法还没完，又问说和腾势第九怎么选呢？就刚才说那个 Q7， 包括王老师您说的星越 L Plus， 那和第九看怎么比？
0: 腾势第九就是自主品牌的这类型的大 SUV。最关键的一点，算两点吧。第一是品牌，品牌就代表它后边好多方面，技术了，安全了。用料呢各方面它品牌可以代表这些，但是有一点是自主品牌这种大 SUV 很难回避的，就是车的重量。那么太重的车我建议是避开，当然这里边也有有 2.4 吨 2.5 吨的 2.6 吨以下的是首选， 2.8 吨以下的勉强接受，如果超过 2.8 吨我不太介意。那你再看看你选的这个车的车重是多少。
1: 行，您这观点。我是啥观点呢？因为腾势一挂这个所谓的豪华品牌之后价格就高了，但实际上平台也好，配件用料也好，和这个海洋和王朝是非常接近的，肯定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不花更少的钱选海洋或者是王朝的产品呢？就这一观点说清了啊。继续来看，谢谢您单向遗憾说哥，哥在呢，你甭客气。说哥，传祺 M8 HEV 至尊推荐吗？推荐吗
0: ？M8 的 HEV 这种动力方式我是比较推荐，只不过它是用的丰田的第四代混动技术，因为现在丰田用的是自己用的是第五代，它要第一代。如果说你跟那个两个车比吧，跟塞纳的差价不是特别大，或者跟爱丽绅的价格差不多的时候，首选合资的。
1: 行，听清了，听明白了。我这观点啊，要不就看产品质量，要不就看价格。自主品牌的定位非常清晰，它一定是这种风格的前提加了大量的配置，这是和合资品牌形成一个差距的最核心的点。当然你那个技术靠不靠谱，你的保有量大不大，你的价格合不合理，你是怎么定位的，这个也能反映出这个本身产品定位的问题，这就是需要参照。毕竟现在尤其像刚才描述的这种车的竞争还是非常多的产品竞争产品是非常多的，可以横向再参考一下，好吧。我说清了，两位有补充吗？
2: 复议。
1: 下面这个问题你们俩得回答了啊。余问说，海狮零八插混五座四驱和大众的 ID.8X Max 长续航选哪个？我看这个 ID.8
2: 这个问的好，其实
1: 8X 我查了一下，报价20万出点头也是大众也着急了啊。大众确实陆陆续续的上了很多产品了。来，你们两位。
0: 大众是这种的，就是它的产品最早出的是大众自己研发的。成熟不成熟的话，成本还挺高，但是产品成熟度方面还不是特别高，有些问题。后来就想了个办法，采用国内的品牌的，跟国内的品牌来合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降低成本。那么至于说是跟国内哪家合作的，用到哪个车的平台，这个要自己了解一下。就是然后你再跟比亚迪比，这么比较好比较一些。如果说你拿过去大众的平台再跟比亚迪比的话，因为它已经不是那个平台了，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先搞清楚，然后再比较。现在，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有好多种模式。你像奥迪，上汽的奥迪跟上汽的有好多合作。那合作肯定就是要借助国内的一些，品牌的平台来采。合资品牌，那么大众也有合作，跟小朋友合作。你像东风的日产的话，好多是东风的，那马自达是用长安的，还有一些这些是 首先要搞清楚，然后再做对比。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就说这么多吧。
1: 行，汪师那意思就是一定要看这个品牌所用的料，是吧？是来自于哪儿？是怎么一个合作关系？这样就知道产品的这个产品质量，是吧？
2: 对，
1: 实际上间接的和今天这个主题也有直接关系。
2: 嗯。
1: 你甭管你是来自于哪儿，安全绝对是首位的啊。这也是咱们穿插了就把这事儿说了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大众呢，确实也在跟进所谓的新能源这个节奏，但是产品一直没得到大家的认可。哦，他今年呢确实发力了，有些产品出来了，还是再等一等，再看一看，观望一下，真正购买了的使用情况到底怎么样？哎，咱们再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吧？啊，
2: 对，
1: 还是要走这个，就是大陆货，销售量可以的啊，这些车型，
2: 嗯，
1: 说清了啊，继续来
0: 有
1: 看。
0: 时候车企为了降低成本，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还有一些车企的做法是，以前我用的大品牌的电池、电芯儿或者叫电芯儿，但是价格高，后来用改用品牌不是那么知名。价格相对实惠一些，但是客户又觉得我这个电芯用的，有的人特别在意这一点，就觉得这个电芯品牌我用了以后会影响我的销售，那我就换一个做法，我跟这个电芯厂家有合作，然后把这个名字改成我自己的，这就把电芯的名字一下改变了名称了，其实还是那个工厂
1: 但是
0: 产
1: 产
0: 的。
1: 品没变啊，
0: 还是那个品牌，还是那工厂产的，
1: 我
0: 但
1: 听明白
0: 是
1: 了，
0: 换了一个名字。
1: 王老师，你得再直接一点，你这说的是哪款车，用的是哪个电芯儿？他无
0: 这
1: 论，
0: 个我现在没法直接说，如果说有需要了解的，我可以具体来卸下来给说。
1: 哦，好的，是考虑我们怕打官司了是吧？
2: 嗯，反
1: 来。
2: 正是这种情况挺多，现在有的电信品牌直接。和这个造车车企重新成立一个公司，就换一个名字，就是不标之前的那个自己的名字了，因为那种的话影响销量嘛。现在换个贴个马甲就好卖一点，包括现在车也一样。你之前卖油车的时候卖不动，现在和科技公司一起合作的以后，换一个名字，重新包装一下上市，大家就分不出来这个车之前是咋样了。那实际。之前油车上面，有很多故事，它现在就是可以规避掉这些东西。那跳回在海狮08和那个大众上面，你其实对比这个海狮08，其实比那个大众的 ID.8 其实优势挺多的。第一个是车身尺寸，车身尺寸上海狮08要大一点。再一个就是这个二代刀片的闪充技术，这个是。大众的 ID 系列现在跟进不了的，这个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包括现在高速公路上面全覆盖。最远的他们之前有西藏下面那个日喀则小镇，那个闪充站，那个今年这个11国庆的时候服务了挺多人的。然后这个是闪充啊，再还有一个海狮08的这个永辇 A 双腔的闭式空悬，然后后轮的转向，然后还有这个海狮08，它自己的刀片电池其实对比大众 ID 的那个江苏正力，还有它长续航的那个宁德的电池，其实有一些优势。第一个是三电系统，海狮08那个是终身质保的，那大众的三电系统是8年16万。那这个就涉及到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车一旦使用到8年或者16万公里以上，你这个电池。或者电机的这个质保的这个售后维修的价格，如果正常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出现问题情况下，那这个维修的费用看是不是自己能承担得了的，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海狮08其实从技术角度其实领先很多，
1: 行，又把自己的产品介绍了一下啊，问题太多，咱们要一定要加速，要快啊，哈，要精准，好吧，声音要高一点，是吧？来，继续看看这个问题，海狮08插混5座4驱和大众 ID 长续航，这个说了已经啊，问海狮的续航是多少？你说一下。吃素的蚊子说，2024年的领克08，王老师您记一下啊，2024年的。

0: 克零八，打开您那软件，幺二零巡航，幺二零肯定是插电续航了是吧？
1: 对。
0: 跑了7万公里，04年的车到迈啊，
1: 二十四年，
0: 2年时间，
1: 对，
0: 而且是插混，这就是你看这2年的变化，你看它这描述120的续航，现在都已经这个非常少了，有吗？也有，但是价格绝对是非常低的一种状态，对吧？
2: 24年的还是4.8，
0: 领克零八，
2: 领克零八，
0: 对，插电续航是120的，跑了7万公里，你看能给多少钱？二手车评估，好吧，王老师。
2: 哦，这么多，2年多，
0: 嗯，
2: 没说20年几月的。
0: 您就当6月，咱们都说过这个了，就是以后不说几月的，都按6月算啊。哎，来吃素的蚊子说，我想置换海狮，你他之前有一个啊，他拿这个领克零八算，那你也得算，像这种情况你们能给多少？是不是要比市场价要高一些？这
1: 如果是这客户确实，对这个海狮零八感兴趣的话，您直接后台私信把电话留下。
3: 需要把这个车开到店里面评估，
0: 实际看是吧？
1: 周总这边单独或是直接给你报一个差不多精准的价格，还有就是给你把这个海狮零八的政策各方面，根据你的车，把这个价格政策、补贴政策都给你拉出来，你中间算算这个差价，你看看合不合适？这种比较靠谱。
0: 因为广告时间了，我把问题读了，咱们这样便于节目一开始前把问题能回复的赶紧回复啊。吃胖才怪说新出的吉利银河战舰700咋样？海狮零八，我看这又顶出去了，谢谢各位的信任。知足常乐说伟伟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空间大一点的电车，10万左右，康巴士东升每天来回跑，来张嘴就来。
1: 元 up， 请 max，
0: 那个10万以里是吧？
1: 元 up，
0: 元 up，
1: 嗯，
0: 好。元 up， 需要的话给你帮忙啊！你后台留言。R5说速腾 i 豪华咋样？是这品牌，哎呀，咋说呀？实际上买二手的性价比更高啊。现在好多店都也是，海狮零八 EV 续航900公里。
3: 那是贾总今天的问题。
0: 哦，好多人都回复这个，我说为什么？哦，才明白。插播广告，广告之后回复大家的问题啊，一会儿见。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8: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7: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9: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0: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

0: 上，你知道，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预计未来24小时到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以晴为主，气温先降后升。13日早晨最低气温降至1到5摄氏度，有霜冻。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3-4级西北风转东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白天风力较大，3-4级南风转4-5级西北风。最低温度1度，最高温度20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先肯定一个事情啊，这个问题不是很精彩，大家关注不是很高啊。洗车我知道，我是肯定是愿意的。问题再整理一下，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吧？
7: 行，
5: 简单一点，好吧？您是？
7: 我是贾维新
5: 啊。
8: 我是汽车人周周。
5: 还有我们的老王，王老师您好。上半段给您留了个问题，那个二手车评估的价格您出来了吗？
9: 我没记住那个领克08是2驱还是4驱，应该是25款的吧。大概是这样。两年跑了7万公里，里程是跑了不少。但是现在车因为优惠价格比以前低了，所以之前的价格已经不好参考了。现在如果2驱的话，价格大概在9.5；如果4驱的话，在10.5左右。
5: 对，也就是2驱和4驱差10000。
8: 9.5到10.5
5: 之间啊，看情况。哎呀，说实话，这种情况卖的有点可惜呀。我实际上特别关心他为啥要卖。
7: 插混的续航太短。就像刚开始的咱们那个比亚迪的秦 PLUS 也海豹也好，55公里那款，对吧？刚开始都是冲着这个百公里亏电油耗3.9升、3.8升，确实在那个时代，大家对这种车很感兴趣。极速快，配置高，价格便宜，续航长。后来发现买了以后，像您说的，55公里能充电就充电，他不想加油。像这种情况，这种诉求越来越大，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纯电的续航越来越长。对。
9: 再就是当年的价格跟现在已经不是一概念了。当年那个比亚迪的唐，最高卖过34万多。
7: 34.98万，四驱的。
9: 现在大唐又高了2个档次。那现在顶配才多一些，不到30万吧？
7: 对，顶配是3099，补贴完以后连上路也就是个30左右。
9: 那比亚迪唐还， 高了两个级别，价格还低个400。
7: 哎，对。
9: 领克08也一样，现在当年领克08价格跟现在09的价格都差不多了，所以现在20车的价格要低一些。
5: 不可同日而语了啊，妈，这事儿说清了。继续来看星舰700怎么样？问了好多遍了。
9: 星舰700。
5: 就是吉利银河。
9: 硬
5: 派 SUV 方盒子，因为现在
9: 刚刚上市的16.98万到23.98万，还有30多万的那个，我没太关注。这个车的就车身不是很大。比泰奇好像小了一点，差不太多，价格也上下相仿。喜欢这类型的话，倒是也可以考虑。跟猛龙 Plus 可能比猛龙 Plus 稍大一点，也算是这个一个级别的吧。可能长城 H 十了要相比较小一些。这就是跟自己用途吧，喜欢玩的，车身不要太大。如果是比较讲究实用型的，这个价格也可以买更高级别的车。总的来说，这个车可以关注。
5: 好，两位有补充吗？
8: 没有，这个反正这个价位，买高配可以看看 H 十，买低配可以看看那个猛龙 Plus， 它的价位正好夹在那两个车中间了。
5: 速腾这是爱豪华咋样？买吧，买吧，因为太便宜了。实际上，你要如果买纯燃油车，我建议你买二手的，这个保量还是非常大的啊，就是性价比会更高啊。来，还有问题吗？有遗留问题吗？推荐性价比高、空间大一点的电车，10万左右，康巴十、东胜，每天来回跑。再来重申一遍，
9: 速腾这车是本身可以考虑的，尤其是跑东跨线。第一个是发动机 1.5T 的挺好，第二点就是那个油耗跑东干线也不太高，如果市区通行的距离短的话可以考虑，如果市区距离稍微长一点就可以考虑星瑞这类型的，星瑞 HEV 8万多块钱买油电混动，级别差不多，配置要高得多，级别可能比这个速腾还要高一点吧，它2.8米的轴距，油电混动的配置也高，更省油，4个多油，不管东高线就更省了，市区里面也就4个多油。
5: 好，说清了，
9: 这两个对比一下吧。
5: 说清了啊，继续看这边，伟伟好，宝马 X1 2.0T 这个车推荐吗，王老师？
9: 不太推荐宝马车的话，第一推荐的还是轿车系列， SUV 本身不是特别推荐，再就是小级别的 SUV 更不推荐，所以在宝马里边这类型车不推荐。
5: 好，下一个问题，和谐共赢说，诸位下午好，北汽极狐 T7 这车如何，谢谢。
9: 极狐这两年量也上来一点，一个月能卖到2万多，性价比我觉得可以，用料也可以，只不过就是第一是没有实现盈利，第二就是量还是相对要小一些，后期发展不是很明朗，所以自己拿主意吧，不好下决心。
5: 好，图腾问宋 Pro 和风云 T9 选哪个，来这个周周来。
8: 宋 Pro是那个王朝序列的，他那个贾总那儿的车，
7: 两款车都没问题，可能风云 T9 要比宋 Pro 稍微大一点，完了以后就是归根结底还是看你的预算，因为你要是买到这个价位的话，我觉得还是刚需。比亚迪的那个宋 Pro 的话，如果是118,900的话，这是报价，完了以后补贴完加上国补的话，应该就是10万多点。但是它是300公里的，最终就是看一下你对这个续航的要求，还有就是这个车身尺寸的要求，你自己看一下。如果你要想要大一点车的话，那你就选 T9，对吧？你要是说觉得各方面够用，完了以后比亚迪这个也没问题，这两款车其实都没问题，都可以选。
5: 好，继续来看。
9: 你说的那个大一点的应该是 T9L， 不过 T9 好像也，宋也还可以。
7: 对，比宋 Pro 大。对。
9: 轴距是2.77米，好像比上普罗稍微大一点。
7: 嗯，稍大一点。
9: 嗯。
5: 好，我说实话偏向于前者，为什么呢？
7: 嗯，
5: 奇瑞给人一个，尤其在鄂尔多斯地区啊，一定要说在鄂尔多斯地区，
7: 嗯，
5: 其他地方我不太了解。实际上，奇瑞的保有量不是很大的，
7: 嗯，
5: 而且我了解到奇瑞的各个经销商情绪非常大，这个东西一个事情你要有不完美的地方，那整体结果好不在哪儿了，你放心啊。
8: 嗯，
5: 行，就点到为止，说到这儿了啊。来下一个问题，我法还没完，问。高山八智慧版和腾势第九怎么选？两个车的亏电油耗怎么样？来，谁来？
9: 这两个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悬架不一样，另外就是档位不一样。总的来说还有一点就是也要考虑车的重量，这个是我一直比较强调的，在2年前就开始强调新能源车的重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新能源车的重量，那么以后可能会这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应该提前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一定不要买太重的车。
5: 那结论
9: 在类型里边你就学既是大品牌重量又不太重的那类型。
5: 王师能不能直接说车？
9: 你像新能源的插混里边，就是我知道别克，的上界是2.25吨，其他的基本上都在2.6、2.8，有的3.0，这些重量挺重的，这个要一定注意。如果说你就短途，重一点也能接受；如果长途为主的话，更应该关注重量。
5: 嗯嗯。实际上我还是推荐我用的这个商务车，包括这次，就是艾力绅，
7: 对，
5: 为啥推荐呢？典型的家庭用车，
7: 对，
5: 有时候你光是高呀大呀，那价钱也在那儿了，
7: 对，
5: 你像这个车现在的价格16-17万就有低配的，当然没必要买这么个低的啊，你就二十个左右就行了，你现在在商务车当中被他们搞的起步都是30多万。说稍稍低一点的可能25-26个是这样啊，这个直接20个，典型的家庭用车，油耗不高，没毛病。咱不要说拉7个人啊，7个人是常规坐，真的搞长途的时候5个人坐还都能保证，顺便还能拉东西，
7: 对，宽宽展展的，
5: 那何乐而不为呢？你记着，我们这种心态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收入，只能扎扎实实的考虑生活，那这些东西就是你最好的陪伴，而且不挑油品，你知道吗？我这个车都10万了，一直小加油站，就是省钱嘛，他也没给我找毛病。那个车唯一有啥瑕疵呢，就是你这个轮胎啊走到一定公里数它就热了，不是热了之后里边有传感器的，它就给你报警，你报完警之后你必然要停车，然后检查轮胎，降降温之后呢你再用你自己的方式针对于轮胎有个校准，你把它校准一下，哎，这事儿就过去了。我是想推这个。
8: 对，那两个车的亏点油耗我刚才看了一下，高山八是7点出头一点，就是亏点油耗啊，就是没电以后的。然后那个腾势第九是6.5，就是你单纯比亏点油耗的话，腾势第九第一个0.5到0.67这么个之间，就是大概是这样。
5: 好，说清了。盐应该是星瑞1.5昆仑和 HEV 更推荐哪个？我是很认这个 HEV 的，来两位的意见，王老师您的意见？
9: 新锐和哪个比？
5: 他版本，他说昆仑版和这个 HEV 版。
9: 我觉得还是首选 HEV 吧。
5: 对
9: ，HEV 毕竟贵几千块钱，但是油耗确实少。我就开的新锐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版本，反正是最高配的。
5: 最高配就
9: 当时。想买中配的，但是没车，后来取了高配。高配其实那个对我来说没啥用，就是高速有智驾，那个用处不大，所以我觉得就买中配，叫啥名字我不记得，大概就3个配置嘛，一个低配，一个中配，一个高配。首选中配的 HEV。
5: 好，我非常推荐吉利的 HEV 这种模式。 我个人武断的认为是将来很好的一个

0: 方向，没有焦虑，加油，油耗不高，好操控，好安全，好配置。这种车呢，就是也迎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所谓智能也好，科技也好，它都赋予这个东西了，啊，就是模式不一样而已。
1: 嗯，

0: 长城也好，
1: 其实也有
0: 这些，他们这些主流的还有油车这个序列的，他们都在现在往 HEV 这方面转型，那侧面就印证 HEV 版本肯定是更好用。
1: 嗯嗯。Y 打头的朋友说，吉利的 HEV 刚出来，不知道技术成熟不？这个技术已经很长时间了。
2: 吉利的不是刚出来，
1: 对，
2: 前几年就卖了，那么两三年时间，因为当时的，成本第一成本高一些，第二就是对新能源的鼓励政策要，区别更大一些，所以那个时候这类型车没有优势，现在跟新能源车的政策，越来越拉近了，成本也下来一些，所以现在各家主流车企都在陆陆续续上这种油电混动的车型。
1: 嗯
2: 嗯，比如说长城的话，之前有欧拉五，前两天又上了一个大狗 HEV， 那么吉利的话，现在已经有四款了吧？有两款轿车，有两款 SUV， 那接下来还会有一款豪华 SUV， 马上就五款车了。
1: 嗯，
2: 这类型车其实不是现在出来，
1: 对，
2: 之前就有过。现在出来的话已经是二代了，技术更成熟了。
1: 对，我补充一下，它成熟的原因，一个是吉利讲了一个叫镜面工程，就内部提倡这个技术迭代更新的一个激励的玩法，结果呢就表现的是，做工更细腻，热效率更高，也就是更省油，同时呢还保证一个好操控。但关键是价格亲民，这点是特别好的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这个技术非常成熟，因为这个技术源于哪儿呢？是来自于丰田和本田的那一套技术。20年之后，针对于丰田和本田的这套技术，它是放开的。放开了之后，包括插电混，实际上原因也是原这个，只不过你把插电的续航放得更大了而已，只不过你没有考虑它的重量大了之后对你轮胎的影响，刹车等等的这个影响没有。人家有一些品牌呢，就是我恰到好处，我不做过分的事情，大家是光看表面 一看就是哎那数据好，但实际上真正用的过程当中是那样吗？甚至有部分车5年7年10年之后是不是那样？就像刚才那个02年的一个车，你倒卖了啊，
0: 二四，
1: 你看这就是差距啊。就说到这儿了。谜一样的男人说，伟哥，固态电池有消息吗？明年能不能装车？哎，这事儿都就狼来了的故事。我是这个结论，
0: 说了5年了，感觉
3: 他出来也可能是高价位，
1: 他喊一嗓子股票是上去了，
3: 对，价位肯定也是高，对于咱们老百姓刚开始你也接受不了，你卖你100多万你也不卖，就是看一看。
1: 嗯，
3: 对吧，等价格拉下来的时候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1: 理念是对的，
3: 对，
1: 方向是对的，
3: 对，
1: 但是他得实打实的来，
3: 对
1: 啊，咱们到时候看好吧。我们希望这些技术要成熟，而且离我们的生活要近。
3: 嗯，
1: 希望啊。好，25万以内的 SUV 想买增程或者是油车也行，挺想要科技感，有什么推荐？来，张嘴就来，王老师。
2: 增程的话挺多了，那就选大品牌型，就是上汽的智己了，那个 LS8LS9 可以考虑一下，那个底盘比较先进，用料也比较好。油车这块的话，可以看一下凯迪拉克的 XT5，还可以重点等待一下星越 L Plus， 吉利的星越 L Plus。
1: 对，你关注一下星越 L Plus， 好吧？这个你说的还是不够详细，因为现在每些车的定位那是真指向性非常强的。你再说说您的感觉，可能我们给您的答案就更精准了。你后台可以留言啊。来，如醉问说，40多万买丰田二手的酷路泽，还是买坦克500这些新能源车？酷路泽不用买二手的，现在也降了，30多万、40万应该能上路了，就那2.4混动那个版本啊。来，王老师，您的观点？
2: 我主要是想，你买坦克是哪种用途？如果说确实需要越野，就买油的；如果不需要越野，你也没必要买一个带大梁的，新能源。带大梁的新能源，带来的问题是车更重了。
1: 嗯嗯。
2: 所以这个挺矛盾，你要哪种考虑？你不越野，那你干嘛买带大梁的？
1: 嗯嗯，
2: 又重又费能源。如果说你越野，你就买油的。

0: 对对建议。
1: 好，抓紧时间啊，时间有限了。那个极狐阿尔法 S5 推荐吗？想买一款无框车门的。你这个无框车门多不好呀！我们最讨厌这一上无框的，我关注也不关注了。这是比较传统的一种理念啊。
0: 我之前开过一个，买过一个无框车门的车，CLS，它有个啥问题？尤其是风沙冲天，风沙大的时候，它那个上沿老能有沙子，然后每次开门它不是要往下降一点那玻璃嘛，往车里边掉沙子，每次都掉一点，但是在南方就不存在问题。当然，无框的车现在也挺多的，你比如说，
1: 老师没时间了，只能说再见了，好吧？
0: 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启悦的 A06。
1: 拜拜，拜
0: 拜
1: 拜。
0: 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坐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时，请面朝梯级运动方向站立，紧握扶手带，不要倚靠侧板，注意脚下台阶，请按照次序搭乘，不要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逗留，请勿踩踏梯级黄线，勿将头部、四肢伸出扶梯以外，不要在梯级上走动或跑动，不要在扶梯上嬉戏、追逐打闹或攀爬翻越，禁止在扶梯上逆行。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6: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10月10号到10月31号，北东胜区 C050 巴龙图至环城公路 K3公里+450米到 K3公里+750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届时车辆可选择临时的变道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稳驾慢行，安全通过。继续来关注，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从10月10号到11月9号 G6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所有进出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呢可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 G9501 绕城高速收费站，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雪屋信息。10月10号晚上21:19左右，从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三维街到建源煤矿，不慎地丢失了手拎袋，内装有电热毯、蔬菜等生活用品，支付给了碗纸呀。那失主的电话呢是15247334010。来关注招领信息，10月9号上午10点左右，科巴什爱心环卫工人高师傅捡到白色的手拎袋，内装有黑色手机壳、充电器等等，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影新车一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朱汉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7: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7: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喽！
7: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星期五的感觉，按道理这今天星期一呀，应该有一种就是好像心里沉甸甸的哈，压力有点大。我已经无数次的有恍惚觉得今儿是星期五，大抵可能是我昨天工作强度比较高，然后导致今天觉得好像是星期五。反正啊，我觉得人越上年纪越热爱工作了，怪不得你看哈，那有一些听说也好，影视剧的作品也罢，对吧，那有些老头老太太到退休年龄了不爱退休，为啥呢啊，都有点抑郁了啊，他就不觉得退休之后呢他有点不适应了，在家里待着心情都不好了，就琢磨往单位跑，是吧，一说被返聘了，一说呢又可以回到工作岗位当中去上班了，那喜不滋滋姐一口气都可以上好几楼了，是吧啊。我现在就觉得真的吃桃酥都不算啥了，都开始极度热爱工作岗位了，都不用说给我什么这假期那假期的，我要有事儿我自然会请假，我要没事儿你也大可不必放什么假。有没有跟我基本上有一种就是现象的啊，我真现在开始研究桃酥了。那好多听友呢啊，也是一样的。因为啥呢，我有些时候发朋友圈跟大家感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是不是就像今天我是特别想染个黄头发。那为啥会停止让我就是一直想染却不去行动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呢工作性质，你说顶一头黄毛，那确实让人看着好像不咋专业，不咋正经，嗯，是吧，不是啥正经老师。会让我的学生们觉得你看竹涵老师顶一头黄毛。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就今天我一直想啊，我就发朋友圈，我说我多想染黄头发呀。那一想有些时候呢跟人家对吧，学校里的孩子们打交道，对不对，老师打交道，那我顶一头黄毛出去，那确实是这人的形象很重要的，对吧，有些时候呢一说去学校里干嘛的，我都穿的老正式了，那西服那必须整起来啊，是吧，要不然就是休闲，你要穿个什么小咋咋秋的那我就不行，平时和朋友出去行啊，要不然就说好多时候吧，这个真和年纪有关系。那我有些时候呢不是和听友们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慨吗，啊，染黄毛是一个事儿，还有前阵子我就跟那人说，我说我都现在开始研究桃酥了，那家伙好多听友给我推荐说这个牌子的桃酥好吃，那个牌子的桃酥好吃，我现在都已经收藏起来了。我现在还没下单呢，我在琢磨我能咯吱咯吱就咯吱咯吱吧。但是我发现现在桃酥已经也非常改良的很健康了，以前桃酥以什么最出名呢，以甜度最出名，一个是糖度啊，一个是甜度啊，糖放的多，二一个是它酥，对吗，酥脆。那现在我去研究听友给我推荐的那些品牌，我去看了一下，人现在我跟你说那香而不甜，甜而不腻，那我跟你说把握得非常到位啊。过年吧，过年买点桃酥吃吃。现在桃酥是一个苹果都开始喜欢吃了啊，然后吃馒头，爱吃馒头，我以前是不吃馒头的，我就吃什么辣味爆炒泡米饭辣火锅，吃这些我都好久没吃辣火锅了啊，然后现在就是以养生为主，嗯，吃馒头为啥呢，还是粗粮的，什么藜麦的啊，什么纯杂粮馒头，哎，就开始研究这些玩意儿了。这不现在嘛又开始热爱工作了，超级热爱，那我一自然我也热爱工作了，那现在我是无敌热爱，我就超级，你知道吗。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哎，哪里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比如说有堵车的情况啦，就异常堵车，车流量密集啊，可能是因为有些刮蹭事故发生导致车流量一下子这个不畅啊，大家都可以反馈给我。 尤其是退休领导，尤其是领导退休了以后，是吧？你是这个意思？就领导退休之后，他是真不爱退休哈，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可能存在感的问题吧，咱实打实说，这没什么，对吗？就是打个比方说，咱自己是个领导啊，一次要走在哪说这个张主任好啊，刘主任好，是吧？就跟你打招呼，你说你退休之后，你团在那老泡泡老嗨嗨的群里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妄想，他们觉得你是个新来的呢，小燕你是新来的吧？你还得融入他们，一下就觉得是吧？这个我以前可我都指领导别人，我指挥别人，我脑袋里有智慧的。这我这一脑袋智慧，我无处可使呀，我就无处安放我的大脑的智慧，就一下我就落空了，难免的，难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另外是啥呢？有的人闲不住，他在家里，要不就遛鸟、养狗、逗猫，是吧？就反正你就看吧，咱就拭目以待，咱也都会有那一天的啊。咱们几个，咱们不是有好多听友群吗？咱都不要退啊。就各位呢，现在很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工作呀、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开车换车了，新能源车，他没有一个像以前打开之后呢，就自动调到了一个调平台来收听节目的一个习惯。但是也答应我，不要退群，咱不是有九个群嘛，那几个群咱就一直保留着，到了老了的是吧？这群里还能约个网游。单机麻将再一次提示各位小伙伴注意行车安全哦，微信公众平台暖心微信广播是一直为各位开通的，加入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嘞？哎，今天我看见有一个朋友，他可能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发朋友圈，然后就买了一个包包。说实话，买包包啊，尤其对于女生来说的话，买包包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我也是从他身上，我今天发现男生买包包可能也很开心。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啊，他今天就这个包包的问题，他发了八个朋友圈。他发了八条朋友圈，他首先呢是包包的一个外形，其次是包包内里，二一个是什么呢？他提上包包，三一个是包包里装进东西了，四一个是啊，他包包是反正就是也是那种凹造型的照片，反正他这个围绕包包，我今天专门打开他的朋友圈看了一下，他发了八条朋友圈。死去的回忆一下子就开始攻击我了，真的，死去的回忆一下攻击我了。我想啊，我倒不是说嫌他发八条朋友圈啊，我是真没嘲笑他的意思。我也在想，以前曾几何时，我跟他一样啊，真的。就在十年前左右啊，那时候微信开始有了，那发朋友圈那一天发好几条，大翻小四是吧？大枪小爱缺在朋友圈里头了。啊，睡咋接了，反正就把这朋友圈呢就开始淋漓尽致的使用啊，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感言啊，或者是说吐槽一些现象，还有分享一些什么好文好物，这都在朋友圈里啊。你们回过头来再翻看自己朋友圈，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是不是，因为我呢是一个艺人对吧，那他的主要就是比较外放嘛啊，我就比较开朗是吧，性格呢也比较活泼，那小的时候，那不能说小的，年轻的时候那真的是分享欲极强，但凡有点什么我都发朋友圈，现在基本上就除了宣传类的东西，我好像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发的极少，一个月可能发一条两条最多了，多数呢就是以宣传为目的了哈。所以接着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呢，咱回忆一下，看看能不能让死去的回忆也攻击一下你哈。你曾经因为什么一天发了很多条朋友圈，曾经因为什么一天发了很多条朋友圈，各位啊，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的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发送您的文字信息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也邀请各位入群呐，搜微信大写的 ZHZH33009 就行。那我们稍后见，先进广告。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 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南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节目珠涵一笑。各位好，我是珠涵。今天和各位说，曾几何时啊，苍

讲，你因为什么事情一天发了很多条朋友圈？回忆一下，你发过什么？关于什么很多条朋友圈？我刚才为啥走神？因为我打开我们群里看一下各位都说什么哈。有伙伴说到了啊，做了一场比较有成就感的演出，从对接到成品非常感慨。那必须得发呀，这种情况还不发吗？必须得发。这你别说曾几何时了，放现在也得发，对吧？你这工作当中，对吧？这上一台阶的事情，那必须得发起来呀。继续看啊，还有人说啥嘞？大家当然也可以入群，如果各位呢经常听竹涵秀，或者对于这个对吧，竹涵呢比较喜欢，那欢迎各位入群，搜微信大写 ZHZH330099。那冬天到了嘛，偶尔有个路况啥的，我们群里呢管理员会及时把路况告诉大家，比如说哪里因为下雪呀有一些什么封闭的路段，或者是说哪里施工啦，对吧？那各位有需求都可以入群，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资讯会及时向各位进行分享啊。二一个就是添加微信之后呢，不要把我屏蔽了，是吧？让我也看看你，让我走进你的生活。还有伙伴说啊，以前出去旅游看到什么都想记录，一天啊能发800多条，呵呵，现在看起来自己真傻呢。以前都这样，不是你一个人，但那个时候不觉得傻，就是尤其是刚刚有朋友圈的时候，有微信带着出去旅游出去玩，就基本上他们属于同一时期的，对吧？微信有了，人们开始说有这种想要出去玩赛翔是吧，旅游，就慢慢的大家都开始啊想要 追求这些生活。那你好不容易出去一趟了，那必须得发呀，是吧？那自拍照片，我跟你们讲，你要单纯分享你出去旅游出去玩的那些什么风景啊美食呀，我觉得你这记录的也还比较有营养比较有意义。我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挺悔恨的。为什么呢？我不是悔恨我记录的多了，我悔恨的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 P 的那些照片，那真不像个人样啊。实不相瞒各位老铁，我跟你们讲，我以前呢本来我就是那种属于肉脸，你知道吧，圆嘟嘟的哈，就跟我的胆子一样肥嘟嘟。那你们知道我把自己 P 成个什么样子吗？就简直就脸上那俩坨肉都没有了，就基本上像那种啊锥子脸，就以前说锥子脸，我就是那种的啊，我真就是那样的，我把自己 P 成那样啊。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说我咋不把自己给锥死呢？那脸那尖的呢，那又尖又长 ，P 图我现在都记得那手法，因为 P 太多张了。你说出去玩吧，也不听，也不看，也不那这什么，也不学习，就是在那拍照。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会儿的年纪还心浮气躁呢。因为咱们现在出去一个地方，先得了解一下他这里的一些是吧，地域文化，对不对？人土对吧，风土人情，是不是？那么以前不会的，以前走在哪儿，哎呀这棵树好看，咔一张相。然后说啊这个柱子好看，咔一张相啊，走在哪儿，咔咔咔。出去玩最怕手机没电，为啥呢？因为你拍照太多了，你还迫不及待的想要发朋友圈，而且你还不是说原图直发，你得 P 图。那个时候呢，是美图秀秀那些软件呢，也不像现在那么好，说什么过滤一下就完全 OK， 不像现在很多有些照处理照片的软件，它非常高级，它处理出来之后呢，人还是人。景还是景，整个照片非常高级啊！我们有同事给我分享，我使用完之后确实觉得，你就完全是你自己的样子，但是就是好看了，但是就是看起来那个照片非常有质感了啊！那以前不是的呀，那以前纯手抠。现在人家说什么AI 自动给他上滤镜， AI 自动给他什么抠图这种的是吧，给他给你美化。不是，以前竹涵在抠图的时候，不是抠图，修图的时候，什么瘦脸打开烫美，然后我说推，把这两坨肉推进去，但是那个时候一推你就失真了。什么意思呢？给各位哥们姐妹们讲一下啊，就是尤其像你们没有 P 过图的男士肯定不知道，你把腮帮子这两坨肉给它往里推的时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那嘴巴会变形。你比如说你的呲开来是吧，然后这两坨肉不是鼓出来。

0: 了吗？你要不鼓出来这两坨肉给它塞进去，你的嘴就是嘴就变形了，嘴也回去了，很难看。但当时不觉得，当时不觉得难看啊，当时觉得天哪，太美了我，美呆了，美翻了，美出天际了，夸爸是弟美呢，就是这种感觉。不觉得，不觉得自己失真。完了还有干嘛呢，就是放大眼睛，就有一个放大眼睛的一个功能，插在那个野珠子上，然后我这样咕咕咚对一次眼睛咔大一次，对一次咔大一次，我至少能操纵的十来八回，咔咔咔咔咔眼睛大大大大大，那眼珠子就快都等真的等就跟那个得了甲亢似的啊。当然咱不是说对这个是吧病友不友好不礼貌的意思，就真就是那种的哈，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太美了，卡玛什第一美出现了又。然后呢眼睛珠子都得乌些大，然后脸呢给他全推回去，这个时候还不满足，还有什么再补刀的，就让你看起来更雷霆的啊，就是啥一种神操作是啥呢，把这下巴再往出拉，就是拉得很尖，你本身的腮帮子推回去之后下巴不就是已经就是挺尖的了，不行不满足，哎，那必须得再把下巴再给弄出来，那简直就是个妖怪，现在看起来真就是个妖怪，但是当时觉得美翻了，美出天际了，朋友们，一天发800张，真的至少一天发5-6个朋友圈，没有什么营养，出去旅游的时候不发是人家山山水水不记录，就像我有些时候呢带团带大家出去嘛，对不对，那我们玩我们发的我们现在发的是什么，就是大家伙在一起的欢乐场面，也不失真，人就是人是吧，小孩就小孩，大人就大人，胖的就是胖的，瘦的就是瘦的，是不是啊，疲惫感就是疲惫感啊，快乐的就是快乐的，山是山水是水，对不对，记录这些，那以前不是，以前没有营养，以前发什么你连个景都看不见，一张照片当中10分之8都是自己的大脑袋，大脑袋就大脑袋吧，你要是记录自己说10年前的样子几年前的样子那也行，没有全失真了，全部给自己呢一顿 P 图 P 的那真是像个四不像，我跟你说我真的今天没有开直播，我要开直播给你们看一下我以前 P 的图有多搞笑多雷霆，所以你要出去旅游啊，你要是记录的是你当时的一些习俗对吧，你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啊，一些好玩的东西，我觉得你发800条并不过分，我现在都可爱看大家朋友圈了呢，各位有些时候呢发点生活的感慨我都特喜欢看，但我呢也不给大家点赞啊留言，为啥呢，一点赞一留言你们就给我屏蔽了不让我看，不知道为啥，嗯，家里啊家里的猫啊，家里的猫干了一些蠢事儿，我就连续拍好多片段，一条接一条全发朋友圈了。我有朋友给我发消息说都要屏蔽我了。来继续看啊，还有人说到了追剧。那个时候呢追剧就喜欢给剧截图发朋友圈，一集一个感悟，一集一个感悟，一连好多天发好多条哈，现在回头看这也挺尴尬的。另外说考下证书太激动了，真的是抑制不住喜悦啊，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疯狂的分享你的快乐，我觉得像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工作当中上了一个台阶，你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对吧，包括呢是说你考下了什么证书，你获得了什么荣誉，这发朋友圈我不觉得怎样，我很喜欢，我觉得应该去分享和记录生活当中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然后还有我们的进步是不是，我们的勇敢，这些都是值得记录的。我吐槽的我自己是啥呢，就是没营养的东西嘛，我现在回过头来让我看一下我十几年前长啥样，寥寥无几啊。没有没有啊朋友们，悔恨呢我。哎，还有我们平台当中说啊，估计那个时候的女的都那样，80%-90%吧，美图秀秀刚出来，然后朋友圈呢也是特流行那会儿啊，那会儿还没微商呢，就纯分享，那时候朋友圈特有意思，就跟一个大喇叭集装箱一样，什么分享什么事情一分享，大家都知道传遍了，都可有趣的可好玩了，来进广告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天为主的，气温先降后升。13号早晨最低气温降至1到5度，有霜冻。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天，3到4级的西北风转东风。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晴天，白天风力较大，3到4级的南风转4到5级的西北风。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晴天3到16度，东胜晴天5到14度，树林兆镇晴天4到17度，新地镇晴天1到15度，乌兰镇晴天2到18度，昂勒兆旗镇晴天3到20度，大武图镇晴天4到18度，阿勒特西勒镇晴天4到16度，徐家湾镇呢同样是晴天5到15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情况，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汉秀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下面话题跟各位唠的是啊，曾几何时，因为曾经的你呢，因为什么事情发了很多条朋友圈。来看一下，有伙伴说啊，买了个新车，四驱大 A6 子，哎，我1.83米的大个儿，90后开载不帅。帅帅帅帅帅，就说你就把那哭哭一顿和你的大六 A 大 A 六子，然后一顿拍照一顿发是吗？先给他拍外观，然后给他拍内饰，然后再拍一个你坐到里边是吧？你1.83米大个子，你吃在那里头的院子，是不？你可劲一顿哭哭一顿拍，是这意思不？那种喜悦的心情，说实话，我通过你这个字，我都能感受得到啊。还是你抢的时候呢，就是人物思想了。我跟你说，等你上点年岁了，你再换车，你别说大 A 六子了，你是 A 八或者说虎子之类的，是不是啊？对吧？奔子之类的，对吧？你都会低调了。但是不觉得，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发点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回过头来看看哈。那朋友圈里无非就两种人，一种说哈呀，你看张姐是吧，大 A 六子开上了哈，可看张姐在酒量喝卡多帅。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酸呗啊，显摆显摆显摆，哎，就图你就哎，可是买了个新车，哎呀，瞧着显摆那劲儿吧，真是没意思。这人本身我跟你说，他这人就不带死他这个人，无非就这两种，无所谓的。你记录一下哈，记录当时你的心情，是吧？那大玩具哎，谁不喜欢，对吧？你别说你大 A 六子呢，我前几年喜提一辆新电动车，我还发朋友圈呢。人大 A 六子，那必须给他搞一搞。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群里还有人说什么？说跟闺蜜出去玩，那各种拍照啊，各种拍照，感觉不发完全对不起相机。朋友圈啊，好多都把我屏蔽了。我跟你说哦，把你朋友圈被我刷屏了啊。没关系的，对吧？和闺蜜能够出去玩是天大的一件喜事呀，和对的人出去旅游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道吧？有些时候甚至你都觉得去哪儿都不重要，和这些非常合得来的朋友在一起，你不论干啥都挺有趣的，是不是？有趣的人真的挺难找的，而且和平同频的合得来的有趣的伙伴，那真的太难寻了。不为过不为过啊，这就跟那个大 A 六子一样。那我跟你说，那见得你的好的人说，你看你出去玩了好开心啊，感觉他隔着屏幕都觉得他很开心。那见不得你的人说，可能显摆，你瞧他把自己 P 的。你那俩在照片上他 P 成个上模样的，那不用自己的样子，就跟那妖精似的。无非就这两种声音，无所谓无所谓啊，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但是咱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鼓励大家发朋友圈，但记录一些回忆，能够回忆感满满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记录那些好多没有啥回忆感，我只能说哦，这一天我上拉萨去了，哦，这一天我上上海去了，哦，这一天我上四川去了，我就可能有这样的。但是你说那时候我真长什么样，没概念。没概念。有一次情绪崩溃了啊，心里堵得慌，噼里啪啦发了一堆碎碎念啊，然后呢过了几个小时冷静下来了，又全删了。这种情况也非常典型啊，朋友们，真的这种情况也非常之典型。 前朋友圈都吐槽的吗？啊，开始用指桑骂槐，是不是？是吧？啊，心里有什么不爽了，通过发朋友圈来抒发一下，对吧？吐槽一下，找个宣泄的口，对不对啊？其实这不太好，我觉得。你可以整个日记本去写日记，我现在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其实我已经有两三年没写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字越来越丑，本身我的字就不好看，再不写还有一些情况会为什么让我再次提笔呢？就是提笔哟，这整得自己像个作家似的。就为什么让我再一次想要拿起笔去写呢？就是因为啊，好几次去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字儿不会写。我能认识他，但是突然去写的时候不会了，蒙圈了，开始抬头问学生说这字咋写来，就觉得好丢脸啊。然后再写的时候呢，除了自己名字啊，因为有时候呢写字写名字写的多，除了自己的名字，那其他的字写的都不好看，歪七扭八的。以前我的字还可以呢啊，后来就老不写，所以我就觉得必须要还是要把字写起来，就买了一个非常少女的一个很卡哇伊的很童话的一个笔记本啊，天天记日记，反正就流水账呗啊。今天早晨起床有一个好的习惯，咕咕咕喝了一大杯水，就记这些。真的，我现在日记可有意思了，流水账，不怕任何人看。没有任何秘密，纯记。我今天早晨吃了一个面包，挺好吃，在超市买的，但是它的价格也不低，三个面包批花了13.85。就记这些玩意儿呢，让我觉得挺有趣的。每天晚上回去之后呢，洗了个脸是吧，然后觉得没事干，能够避免有这么10-8分钟你能思考一下今天干什么了，再呢还能够占用你一点晚上的时间呢去提笔去写一些东西，然后还可以阻止自己长时间的沉迷在手机当中，眼都瞎了，朋友们，我真眼都瞎了。我现在近视的程度比起去年和前年来比的话直线下降，人们说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他近视眼都会反弹一些啊，就是像你正常视力的话你会老花，但近视的话会反弹一点。没有啊，我还在近视呢。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呢不要总是依赖手机，去沉迷在手机当中。我也建议大家去写一写啊，那比如说你是属于那种超敏感人群，是不是？有些时候呢自己心里呢嘀噜咕噜想半天，对吧？哎呀，他这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他这事儿我是不是办错了呀？为什么说错话了？你真是属于这种的话，朋友不要去怀，不要去犹豫，不要去纠结，你把你所有的一些心里的想法去写到日记当中，但日记本你藏一藏啊，你这跟我这日记不一样，我这纯流水，为了写字儿。你呢可以记一下你心里的感受，不要发到朋友圈里去，因为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就觉得你看你对于别人来讲的话，包括你看他说的，他半夜又偷偷删掉，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很多话说的他是没轻没重的，很多时候呢你也捕捉到信息过于敏感了啊，你过于去在意这些东西了，所以你当时会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可是回过头来再去看的话，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过了。那你把这些写到日记本里，第一个呢你也是宣泄了，二一个是什么呢？是还有就是这个另外就是你自己写的过程当中肯定也在冷静啊，即便是回过头来你觉得挺后悔的也没关系啊，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鼓励你写一写啊。第一次刮刮乐中奖了，哎呀发了好多天，你这是好多天啊。分享一下你的这种幸运啊。下雨天，年轻的时候在家里就容易胡思乱想，感悟那是一条接一条的输出吧。第二天一看，哎呀，好矫情啊！哎，你们把那矫情的朋友圈删了还是怎样了？是删了还是那个留着隐藏了？我大部分都隐藏了，因为我想回头看，我想回头看，我想看看那个时候的我自己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挺有意思的，就喝个牛奶，我跟你说，我有喝个牛奶，买了一个特漂亮的一个小水杯，装牛奶喝，然后还发朋友圈，喝下这一杯奶，健康一整天。事实上什么？事实上我是在炫耀这个牛奶杯，这点小心思。 来吧，接下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结束了一段难熬的日子啊，挺有感慨的，发了好多条。回老家风景太美了，走在哪儿拍在哪儿啊，沉浸式的让大家云回家乡。还说身体不舒服的啊，然后呢也是发了很多条，然后发完之后呢就觉得太矫情了，大家感受都是感受型的啊，发这种感慨的还挺多的，你别说。继续来看一下啊，还有人说有一次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晚霞，云朵呢也很美，隔十分钟拍一张，隔十分钟拍一张，拍的全发朋友圈了。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说记录，对不对，它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像现在人家抖音各种社交平台，大家不是开始记录自己的 vlog 了吗？是不是一整天的 vlog 啊，都是普通人，那我要记录我今天的生活，我早上起来我干啥了，我今天穿搭是什么，我今天心情怎么样，我工作顺不顺利。普通人的一天反而很多人很喜欢看，我自己就很喜欢看啊。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说一天发好多朋友圈的时候，有的呢就是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对不对，有的呢就是你心里憋着一些情绪想找一个出口，后来呢就发现可能很多动态呢发出去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看的啊。不过各位开心也好呢 emo 也罢，不开心也好啊，都是我们非常真实的鲜活的生活，但难免也会回过头来被自己以前的那些所谓的矫情也好，搞笑也罢，幼稚也好哈，在翻看的时候呢也会被自己逗笑。那些以前刷屏的时刻其实都是给我们生活留下的小印记，我鼓励各位多记录生活，记录真实的生活。这话也送给我自己。现在基本上不老不批了，现在干嘛呢，现在是抖音直接打开咔一下给你美的你自己都无法自拔。还是在美颜当中真的无法脱离，但好在我现在不怎么照了，我真手机里有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拍照片了，以前是真能拍啊。目前呢大家看有小伙伴说到了啊，接送孩子的能不能不要占用这种行车道，哎，学校路口呢这种情况说实话比较普遍啊，就是接孩子的时候对吧，导致这个新兴大快活十字路口目前彻底堵死了，由西往东的车流量啊，这个已经即便是绿灯也走不了了，至少要堵车半个小时对吧。我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啊，您别生气，下回您发现这个是一个接送孩子高峰期的点呢，一些学校路段尤其小学一定要绕道而行，多绕哪怕多绕两个十字路口啊，绕出这个路段，因为它这个情况说实话我每天在做节目的时候都能够接到因为学校接送孩子这个情况而导致堵车的情况，堵车的一个路况反馈信息。

我反映您这个性，您这个问题啊，然后让交警同志呢辅助来缓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这儿啊，我们马上给各位送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云答题直播互动答题的这一项啊。2026年呢是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95普法启动之年。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开启直播互动答题。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启了，对吧？我们节目当中每天会选取前10个答对的小伙伴送出咱们的精美的文创小礼品。那今天呢我同样在朋友圈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的文创礼品，也是不错的啊，一个日记本，一个水杯，它是一个套盒送给大家。那么各位小伙伴准备好了吗？马上就开始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咯。

各位呢，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那为了区分大家的顺序，因为上一次一下子涌入很多条信息，我没有办法公平的去判断前十位到底是谁，所以这次我选择五个五个的送出啊，大家也多一次机会，是不是？五个五个的送出，而且呢，我第一道题选择的大家直接发送答案，而不要发 A B C D， 这样好区别一点啊，各位明白了吗？竹涵读完题之后呢，告诉你答案有四个，你直接发多少就行了，不要发 A B C D 啊。好，各位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截至2024年，我国对宪法进行了多少次修改？一次、五次、十五次、二十次啊。截至2024年，我国对宪法进行了多少次修改？一次、五次、十五次、二十次。前五个回答对的小伙伴呢，获得的是

我看到大家的信息都已经进来了啊，各位，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五次，一次、五次、十五次、二十次，应该选择五次。那接下来我就要选择前五个回答对的小伙伴。

好啊，这五个已经发出去了，分别是3950，还有张先生6785先生，哪了哪了哪了啊，展先生，恭喜前五位啊。

好嘞，接下来呢给大家再说第二道题，同样是前五个啊，大家加油哦。好，这道题呢选择 ABCD， 各位啊发送 ABCD 就行了，因为它字比较长，我们开始答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什么制度？再来听一次题，各位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什么制度？ A 社会主义制度， B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C 改革开放， 4 市场经济。 ABCD 各位您认为是哪一个选项呢？

磊一，抓紧时间，各位。好啊，在这答题速度超级快。我首先说一下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 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好嘞啊，第一个选 A 的，选 A 的前五个小伙伴，我来看一下，我给大家读啊，各位就知道了。心心念念，事事如意，恭喜你喽。人在哪里啊？还有啊，武先生，恭喜你啊！各位其实都能收到回执。还有这位小伙伴，这个哥扭扭，哥扭扭呀，哥扭扭，你太遗憾了，哥扭扭，哥扭扭，你这个答案是错的。小白，恭喜你，三位了是吧？还有这位李先生，恭喜你，三位四位了。另外一位。这位 A 女士，恭喜你啊！好了，你们都已经收到回执了。大家呢，按照回执上的信息，你要关注领取的时间和地点哦，不是这两天，因为这两天呢，我们会有集中到新闻大厦领取的时间段，所以大家伙呢就等一等哦，等一等，你可以联系上面的电话，然后马女士跟她取得联系。这

好啦，亲爱的伙伴，那今天节目呢，随着后续的特别安排，我们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喽。今天没有获奖的大家也不要遗憾哈，明天还会有的。我们早晚的节目都会有这样一个直播答题的环节，大家明天早晨包括明天晚上都可以来通过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来获取我们的精美文创礼品啊。另外希望各位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一夜晚，珍惜每一天，对吧？珍惜每一刻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明天同一时间18点钟，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我是朱涵，明天见，拜拜。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0: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和望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位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3: 结出该唱几载一楼，
1: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4: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1: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蛟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5: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1: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13道完整仪轨：嘉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起厨、坐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
6: 水上婚嫁的流程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高堂倒茶就要两个

0: 半小时。
1: 婚礼前两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起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做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2: 馒头真系点粥嘅以前咯，
0: 以前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2: 点嘅有通宵啊，有啲人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祝你夫妻和顺马
1: 年春。探家姐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她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走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3: 梳梳豆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1: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至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4: 花船的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1: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
5: 新娘请跨过火盆。
1: 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6: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1: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7: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各地的新人，这么多的游客来参与，就是我们只有先被看见了，才有可能被了解、被认同跟被传承嘛，是大规模的文化普及。
1: 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浪漫不止于传说。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

0: 会长江斌。
1: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力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0: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你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非遗，百年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温暖的声音，源自强劲的脉动。鄂尔多斯正在用暖城的力量温暖着每一个人。这里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综艺乐不停，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古人说话委婉含蓄，喜爱用文言，一起来体验体验现代文与古文的不同。
2: 哎，跟你们聊这么多呀，有的时候我觉得聊得特别投入，特别尽兴，有的时候呢可以叫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啊。
3: 嘿，你看
4: 这句话什么意思，
3: 你能说出这种话来，
4: 这一定是赵叔说的。
3: 对，
4: 他本身他要能背出这句话来，嘿，我就是青蛙。嗯，
2: 那我背一个行吗？不就几个字吗？
4: 你呗。
2: 井蛙不可语海，
3: 嗯，
2: 夏虫不可语冰。
3: 嘿，这是
4: 什么意思？
2: 怎么样？
4: 什么意思？
3: 对，
2: 就是跟你聊不到一块儿。
3: 哎呦，费这么半天劲啊。
2: 你们不觉得古人讲话挺委婉的吗？
3: 委婉吗？
4: 那么长的字说这么一句话，其实就聊不到一块儿。
3: 我估计也有点语言习惯，你看什么不可不可，
4: 它是引用，古人经常喜欢啊什么借喻啊引用啊各种修辞，
2: 拐弯抹角的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4: 这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就这样。
2: 是吗？
4: 嗯，给对方留面子吗？
2: 那看古人打不打架了，俩古人查架的时候
4: 也是直接骂街痛快。
2: 咱们现在人说有钱就是任性，古人要说啊就得说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3: 哦，你瞧瞧，嘿，
4: 这就是有钱就任性的翻译。
3: 啊，
2: 对了，咱们要是说哎呦我喜欢的人呢他不喜欢我，
3: 嗯，
2: 古人就得说我心向山君心向水。
3: 你瞧，
4: 我本将心向明月，
2: 奈
4: 何
2: 明
4: 月照
2: 沟
4: 渠。哎，
2: 对吧，
4: 要说赵沟渠这个人呢，
3: 哪有这
2: 么
3: 一位，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4: 没关系。
2: 要是说俩人见面，家宝嫌女孩怎么见你你都不洗头呢，
3: 我怎么认识的这位呢？
2: 人家就得说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4: 他说不喜欢你。
2: 哎呦，爹的家宝啊，你别瞎说啊，别瞎说。对方说了，勿聒噪乱视听啊。
3: 这我得拿本字典跟他聊天。
2: 你说我没洗头，家宝，我没嫌你脸大呢。
3: 哎呦，你看这多直接。
2: 古人说了，君额上似可跑马呀。
3: 哎呀，你给我留点面子不行，
4: 这脸也太大了，还能跑开马
3: 啊？对，额上似可跑马，哎呦，
2: 跑马溜溜的脸上啊，
3: 没听说。
4: 跑马溜溜不是山上吗？
2: 这是给家宝单唱的，就是跑马溜溜的脸上啊。
3: 我的天哪！
2: 咱们现在有句话说，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要古人怎么说呢？
3: 这怎么说？
2: 执子之手，子执之斧。
3: 好嘛，要砍。
2: 这斧子斧当钱讲吗？
3: 估计是资斧嘛，有资产的
2: 斧
3: 头。斧
2: 子，
3: 哎，对。
4: 谁告诉你？
2: 那我得说吧，子当你讲，直是手直，资呢是资府，就是旅费盘缠钱。
3: 执子之手，子执
2: 资
3: 府。哎呦，你说这古人说出来以后，他不绕嘴。
4: 哎，听着特别有学问，
3: 是吗？
4: 实际上是让你掏钱的意思。
3: 你赶上一南方人，资子资子资资资子资府。哎呀，这一句都没听着。
2: 那么说你咋不上天呢？
3: 哎呦，这
2: 古人得说什么呢？
3: 嗯。
2: 阁下何不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你看这就，你看这就立刻就啊高尚了，
4: 哎，还出数了，90000里。
2: 要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被自己帅到睡不着觉，
3: 这怎么说？
2: 古人怎么形容呢？
3: 嗯，
2: 玉树临风美少年，揽镜自顾夜不眠。
3: 有点臭不要脸。
2: 现在要说人要是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呀？
4: 哎，这句应该怎么说？
2: 这句你一说啊，
3: 嗯。
2: 一鸟入林，百鸟压音。
3: 对，当时大家都吓傻了，
4: 鸦雀无声啊。
3: 对，
2: 就显着你大脸能耐了，你要在电视台能把这句说出来。
4: 哪句？
2: 我估计嘉宾能集体给你鞠三躬。
4: 能说半天干嘛？叫哀悼吗？
2: 古人说啊，如果人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就会说涸泽之妇，丹木成枯，人而无志，与彼何殊。
4: 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
2: 涸，干涸的涸，辙，车辙的辙，就是说呀，车轮碾过的痕迹。那么一妇呢，妇是什么呀？鱼字旁的一个妇字啊，当寄语讲，说水干了车沟里的小鱼啊，就好像困境中亟待援救的人， 形容你什么呢？就是过得比较惨呗。
3: 哎呦，
2: 这种惨的时候你不能
4: 轻待，惨跟鲫鱼似的，
2: 小不拉的那种小鲫鱼。
3: 就说鱼子，
4: 你还能怎么把我形容往小了形容？
2: 但是你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呀、啊。人而无志，与彼何殊？你要没有志向的话，你跟那个就是泥沟里的小溜溜那点的小鲫鱼，你有没有区别呢？
4: 有区别，我有腿。
2: 你上对都没有，哪来的下对啊？
3: 哎，这话对。
2: 这个，你能再说一遍吗？这个词？
3: 对，你再复述一遍那句。
4: 那、这个何是吧？
2: 何哲呀。
4: 哎，不何哲就不能活呀。
2: 何哲一复，旦暮成枯。人而无志，与彼何殊？
3: 这就是他在邻居面前，
4: 就是说人活着必须得何哲。
3: 没听说过。
2: 这出处于《庄子外物》。嗨，你看。

0: 没想到吧，聊天聊出这么大学问来，给你讲了庄子，
1: 都快把我聊成庄子了。
2: 嗯，
0: 那这说明你对现在的文学太不求甚解了，听点这东西就变成庄子了。
3: 好嘛，那得拿它练呀，
1: 也不知道咱俩谁不求甚解。
0: 那你说你求甚解，你古人说话是不是都这么说呢？知乎者也。
1: 对对，有学问人都这么说。古人但凡是念过书的啊，头戴着方巾，身披着蓝衫那样人，这一步三摇的学者都这么说话。姐夫，
0: 庄子，名语飞飞。
1: 对对对对，知乎，
3: 知乎这不错。
1: 哎，
0: 那你说要过去皇帝的话，他说话有没有那个比较随性活泼的那种语言呢？
3: 哎，
0: 或者说跟现在人说话区别还都这么大呢？
1: 也有，
3: 他肯定得有。
1: 皇上估计晚上那个脱鞋扒拉袜子跟娘娘聊天的时候也是说家常话
3: 啊。讨厌。
0: 嗯，人家说呀，这雍正啊，雍正皇帝啊，
1: 这不用解释知道。
0: 平时也会说出一些萌句儿，你比如说，他给那个年羹尧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而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道。”
3: 还有点拿着劲拿着。
0: 但是那“朕实不知如何疼你”
3: 啊，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疼你了。
0: 这基本不用翻译啊，小宝。
3: 啊、我怕你不明白。
1: 哎、说的这么直白了还不明白。
3: 我就
1: 哎呦，你真是脑子不灵啊！
3: 换成普通话吧。
1: 你这样跟过去，你受不了皇上宠幸。
0: 来，大雷，朕实不知如何疼你。
3: 哎，这怎么感觉像长辈疼孩子呀、
0: 啊？康熙至光绪的时候的朱批
3: 哦，
0: 就会说，
3: 就是批文呐，
0: 批文直接写知道了、
3: 嗯，就是明白了，
0: 这也不用解释了
3: 啊、哦。
1: 那当然了，这太直白了，知道了。其实你知道了都文言。知道了，
3: 这关键是康熙这有点太保守了。你说说这知道了，他说完了以后，大家得多猜测。那您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您知道了、
1: 嗯、
3: 是不是？
0: 那你那意思应该是写
3: 知道了，
0: 画一笑脸
3: 儿。对对，哎你哎这
1: 这对哎吐一舌头，
3: 对这调皮，哎要不就来一个汗珠，是吧？
0: 乌鸦，
3: 这能感觉出很多这种心理的感受。
1: 哎、你们先告诉我康熙微信号多少？
0: 你们知道苏轼爱用什么词吗？
3: 苏轼爱用什么呀？
0: 呵呵、
3: 哦、
1: 呵呵，
3: 他爱用这个。
1: 苏轼聊聊就没得聊了是吧？就呵呵。
0: 苏轼写信的时候啊，特别是给自己的朋友写信，你比如说那个电影《河东狮吼》看过吧？
3: 嗯，
0: 里边男主角叫陈继承。
3: 对，
0: 真有这么个人。苏轼呢给陈继承写信，末尾都加一句呵呵。
3: 嘿，你看看，这就表示出这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0: 朱熹大儒啊，曾经也说过一句白话。
3: 大儒啊、哦，
1: 朱夫子。
0: 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说。
3: 嗯，他怎么这么诙谐呢？还好笑的小说。
0: 我要如果是苏轼发朋友圈，我在底下肯定跟呵呵。
3: 那我们一块儿就呵呵。
0: 到了元朝呢，那就更是这个口语化一些了、啊、
3: 哎，对，改朝换代了。
0: 诏书有时候也直录的是口语
3: 哦，
0: 比如说圣旨上都可能这么写，
3: 怎么写？
0: 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1: 我不曾忘了你呀、啊，你忘记我，连名字
0: 你
1: 都说
0: 错，
3: 这是圣旨吗？
0: 证明你
1: 一切
0: 都
1: 是在
0: 骗
1: 我。看今天
0: 你
1: 怎
0: 么
1: 说
3: 啊？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1: 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3: 365个日子
1: 不好
3: 过
1: 呀、
3: 啊。你心里没有我，
0: 看今天你怎么说，
1: 都会这词。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女司机开车上路，前后连撞两回，情侣吵架，男友怒砸女友电瓶车，没想错砸他人车辆。
0: 九州飞，你回来了？
7: 那、
0: 啊、
7: 嘿，
0: 哎呀，没事吧？
1: 回来
0: 吧。
1: 哎，
7: 我可回来了。
1: 你的意思他从大狱里刚出来是吧？
7: 他应该说，那你出来了？
1: 哦，你出来了。
0: 应该这个周飞应该叫做今天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
1: 干嘛去了？
7: 回到人间哈、啊。
1: 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你翻山去了？
0: 你没听胡同人都传开了吗？今天呢，他被一个女司机连撞两回。
7: 装到山的那边去了。
0: 大家都说那个女司机看上他了。
1: 对对，看了这条腿了。
0: 我认为看上他这人了。
1: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就是
7: 因为我没让他赔钱。
0: 你看过黄梅戏吗？
1: 看过啊。哪段啊？
0: 七仙女儿和董永那段。
1: 七仙女儿跟董永那段。
0: 七仙女儿是不是在路上诚心撞董永来的？
7: 是八个人哈。
1: 哦。
0: 撞董永。
1: 哦。
0: 完了还说是你撞了我。
1: 啊。
0: 怎么是我撞了你？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你撞了我一把。
1: 对对对，矫情来着，矫情来着，对对对，有这个，那叫天仙配。
0: 哎。
1: 那个戏不叫七仙女儿跟董永。
0: 就是这故事。
7: 啊、
0: 哦。俩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
1: 我明白了，周飞就是碰天仙了，是吧？
0: 不是天蝎啊，是天仙。
7: 天
1: 仙。
0: 小薇，说说吧，你来一去是不是找了棵老槐树？老槐树得开口说话呀。
1: 哎，对，欢迎开口吧，话题。我这好像有点跑调啊，但我表达的是回音的那个心情。
0: 你也知道，你看你把周飞逗的。
1: 周飞这不是逗的，是美的。欢迎开口了，
0: 坐在那躺椅上前一下后一下的，你们俩到底怎么着了？
1: 就你把女司机最后怎么着了？你说说吧。
7: 我没把她怎么样。
0: 你这搞艺术的，真是的，一下子胡同群众没看住。
1: 哎，
7: 就出去野去了。
0: 你讲讲剧怎么回事吧。听说你是一出门就被一女司机追尾了。
1: 追尾撞到屁股上了。
7: 对啊，撞我车屁股上了。
1: 哦，
0: 这个周围当时都没看看车损伤成什么样，
1: 先看女司机。
0: 看女司机。
1: 哦，
0: 没事吧，没事吧。
7: 不是，
1: 人在车里头有什么事儿啊。
0: 看你后脑勺。
7: 看什么玩意儿？看手机来的估计。
0: 你就没有质问他吗？你怎么开车的？你光问人家说碰着没有啊，
7: 我
0: 驾着没有啊，
7: 我问那么一句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开车的？
1: 哎、这个情节在《天仙配》里没有，但是在《水浒传》里有一个情节有，好像是那个走到那个武大郎楼下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棍儿打在那个西门庆脑袋上之后，
0: 后脑勺后脑勺啊，
1: 对对对，西门庆当时就没说疼，就说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好像有这么情节，
7: 这棍儿没摔坏吧？
1: 对对对。
7: 不是，那你说我问他你这车怎么开的，他能怎么回答我呀？
1: 哎，就这么开的呗。
7: 对、啊。
0: 可是你上回跟一男司机，你可张嘴就来那个。
1: 对，当时什么荤的素的兜着人脖梗子，就这顿骂，人都当时脸都绿了，没还出嘴来。
7: 对他没还嘴，还手了。
0: 哦，因为上一次还手了，你这次就吸取教训。
7: 对，
1: 对
7: 我怕他直接挠我。
0: 哦。
1: 所以说客气话，好像没走多远，是又让人撞了是吧？
0: 说是那个女司机定损去了
7: 啊，
0: 你也定损去了，绕过一路口，你们俩又相逢。
1: 他应该是跟着他走的呀。
7: 我估计他可能刚才没装够，
1: 不是电话少留了一位，想打电话的没打通，
7: 是
1: 怎么喊周飞也听不见，他又来一下。
0: 说反正在你们那个又一路口的交汇处，红绿灯期间又被他追尾了。
7: 对，我们这个沟通基本靠撞。
0: 你现在还是
1: 给人道歉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您又有什么事儿？
0: 哎，
7: 您说我怎么着吧？是赔人是赔车？
0: 其实你更希望赔人是吧？
1: 结果边上那过了一位，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下去到时间了啊，五块钱再买票再上来吧。
7: 什么车？
1: 碰碰车呀、啊。
0: 大概的意思，你们不能当碰碰车这么撞。
1: 哎，这么玩儿，
0: 你知道吗？当然了，我觉得周飞从这一点说呢，体现了一个成熟司机的特质。
1: 成熟司机有什么特质？
0: 新手司机头一次被撞吗？下车就晕厥，
1: 咣当就躺那儿是吧？被撞就是他没责任，下来一看被撞了，就躺那儿了，这是像碰瓷儿的。
0: 新手下来以后他没见过这事儿，
1: 也有你这么一说，其实挺简单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出了问题解决问题，你骂街就只能激化矛盾。
0: 关键你堵路啊，还那儿骂街骂二十分钟，
7: 撞了车了，这个剐蹭也好，只要别出这个大事儿，
0: 对，都能解决，
7: 钱就能解决的事儿就赶紧挪开。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周飞是一个老司机的品质，
7: 是吧？老司机，
1: 你刚才说的绝不是老司机，
7: 他说的是老苏鸡，严苏鸡。
1: 你想说周飞别的品质来着吧？别重说了。
0: 但这个事儿呢，无独有偶，在山东的临沂，有一天市民马先生反映，他驾车被一女司机追尾，双方约好定损，苦等一个小时之后呢，女司机姗姗来迟，见面就道歉。原来啊，在来的路上呢，又把别人给剐了。车啊车，
1: 还车啊车，
0: 要不然女司机又变女魔头了。哎，我说啊，你们与女友吵架吵得最凶一次，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1: 给她跪下了，真的，真的已经打到不行，到后来就已经要分手了，我就给她跪下，这是特别凶了，已经。
3: 太惨了。
0: 哎，然后她怎么了？
1: 他扬长而去啊！
0: 啊，仰天大笑，
7: 一笑而过。
1: 这像鲁智深啊！
7: 一笑而过。
0: 你留住他了吗？那最后，
1: 留不留住，反正我后来又挽回来着。
0: 哎呀，那周飞，你跟女友吵架最狠的一次，你是怎样的表现？
1: 呵，周飞
7: 啊，
1: 给自己纹身，噗噗噗扎自己，
0: 拿尖头噗噗噗烫自己。
1: 对对对，
0: 可不能再这么自残了
7: 啊！对，在后背上纹了四个大字"好汉饶命"。
0: 哎呦，你们俩可真有出息。
1: 哎，你跟那个男那会儿打架，

0: 厉害的时候什么样的人？
1: 哪能舍得呀，都舍不得吵，没脸红过
0: 啊，所以就直接分了。
1: 你要说真是感情不行，吵架也不管用啊。
0: 感情不行确实吵架不会有，
1: 对吧？
0: 但感情不行一定会吵架的。
1: 感情不行一定吵架吗？
2: 也有冷战的。
1: 冷战
0: 多数会爆发，得呛呛完之后再冷战，先呛呛。
1: 反正你们千万别学广西的这名男子啊。这名男子办了这么件事儿，
2: 嗯，
1: 就是他跟女朋友吵架，吵得太凶了，后来呢，怒向胆边生，恶从心头起。我估计人要是这么仇恨，八成爱的也是非常深，
0: 明白了，
1: 非常透，
0: 拔刀相向，
1: 没有没有，
0: 然后坐牢。
1: 大部分人正常人都不到这个程度，非常极端的那种偏执的人才会干这样的事啊，咱不提倡不提倡。
0: 他干什么了？
1: 他呢就想说砸女朋友的车
2: 啊，
1: 砸车吧，你说你们俩也好这么长时间了，你砸错了。砸错了以后，人对方不干，他赔偿对方600块钱的修车费。
0: 这车不贵啊，什么车呀？
1: 电动车呀，
2: 自航车、
0: 哦。电动车呀，不应该砸车，我觉得也是，真的。这个任何时候毁东西都是不对的，
2: 对，
0: 甭管毁自己的还是毁别人的，那毁完了他毁不毁啊？
2: 对，你看打电话生气，啪把手机砸了，
0: 完事儿也后悔，
1: 砸自己的是不是？
2: 那、是什么东西在手里摔什么呀？
0: 砸别人的，你这个完事更麻烦，还上派出所。
1: 所以你就说你男生为什么有时候脾气能这么爆呢？
0: 女的招的。他不招我，我能给他跪下吗？
2: 砸东西这事儿吧，砸东西这事儿，女的也砸呀。
0: 对呀、
1: 女的大不了就是生气、哭、闹、扯个窗帘。
2: 那是你
1: 塞个馒头，不是你
0: 塞
2: 馒
0: 头，
2: 是饿了。
1: 塞个枕头，
0: 往脑袋底下塞枕头。
2: 往哪儿塞？能塞枕头
1: 啊？拔枕头毛。
0: 还有大毛枕头，
1: 刺拔，然后那毛满天飞。
2: 太浪漫了，这个。
0: 他们家还是羽绒大枕。
1: 完了以后，互相往脑袋上怼，咣咣互相乐。
0: 你说这女的没超过11吧？
2: 对。
1: 没有电视剧里面经常那么演吗？生气的时候拿枕头出气，坐枕头上打他，
0: 坐枕头上坐枕坐枕就这么来的是吧？
1: 其实枕头跑不了，你坐着他干嘛？
0: 软和啊！
2: 自己男朋友一回来，哎，乖的跟猫似的，
0: 对，站起来咕噔给他跪下。那
1: 你以为你砸了车你就报复他了？
0: 对呀、还得赔人辆新的，那位可值了。
1: 哼，最后是不是还得分手？
0: 那必须的。
1: 而且到11月11号又多个对手跟你们竞争，
0: 他可争不过我，我跪得快。
1: 但是周飞确实刻得慢，
2: 我这得一笔一画，有时候写错还得擦了呢。
0: 对对对，
1: 本来想写
2: 还我河山，
0: 没有，他认识那女的叫河山。
3: 善田方式报站你有听过吗？老先生地铁站评书腔的报站方式引得乘客驻留观看。
1: 善田方式的报站您听过吗？北京地铁里这位大爷不一般呐。
4: 小马展行贤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
5: 哎，小花，谁踩着你脖子呢？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恨谁？你说。
1: 我不恨谁。
0: 你不恨谁？你这么使劲咬着牙。
4: 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5: 对，
0: 我就想说这句。
5: 这冲你来的，阿王的来。小花绝对是最近迷上听评书了，对不对？
1: 哎，
5: 你这是迷上刘兰芳了，对不对？
0: 谁
5: 啊？
0: 刘兰芳？
5: 袁丽茹？
1: 如果是刘兰芳先生的话，那应该这么说。好呀，那是该死。
0: 不是这么高声啊。
1: 我学的是不像了，主要是那天坐地铁，4号线，黄庄那一站，我一进去我就听见评书腔的报站了。
0: 评书腔的报站，
1: 有一大爷穿着文明的那个黄制服。
0: 你说这个衣裳我就对不上号。什么叫文明的黄制服？
5: 不是那个
0: 花纹的黄制服，我知道，对吧？纹着什么的我都就文明的，我不是
5: 文明子
0: 啊，
1: 文明引导员那种黄制服。
5: 哦，你光看见文明，没看见引导员是吧？
1: 哎，对对对。然后呢，拿着一个喇叭提醒大家注意乘车安全。不过呀，他的提示语与众不同，就跟单田芳先生的评书一样。让路过的乘客忍俊不禁呢。
0: 这个单田芳的评书有那么可乐吗？
5: 不是，他就是用这个单先生的声音，
1: 哎，
5: 来引导乘客们换乘，学的又像，哎，然后他这个外形，他模仿那动作呢，又特别的真，结果乘客滞留了。
1: 哎，滞留了，
5: 都在这看，哎呦，
0: 耽误事儿了。
5: 老先生学的真好，这儿5毛，这儿8块，
0: 干嘛撂地卖艺呢？
1: 那地铁里能撂地吗？
5: 就是掏钱买地铁票。蜂拥而至到这个4号线这站看老爷子这个单田芳式报站，
1: 就好比你坐地铁，这门一开，老爷子冲着你，哎，起身一定金。
0: 哦，这我这个一开门下车还得来。

0: 定金呢，
1: 这还算不错呢。就怕那地铁停好了，一开门你刚一出来，老爷子说了，你给我在这儿吧。
0: 哎呦，
2: 你刚一抻头想东张西望，下不下啊？这站老爷子马后一掌您
0: 这就给我推下去了。
2: 小子，不是小伙子，
0: 头一句啊是心里

0: 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
1: 拿我当傻子了？
0: 就这么个意思。就
1: 什么个意思？
0: 就是反正乘客就说：“哎呦，我以为地铁来了新的提示音呢，好多导航的提示音。”哎，
2: 都是用大家熟悉的那些。
0: 边500米左转。
2: 这是刘兰芳的声音
1: 啊，是吗？
0: 后来我一打听，这大爷姓贺，贺世杰大爷，就爱模仿单田芳。
1: 也当然，单先生的声音有特点。
2: 对，
0: 人家老先生说了：“我属于自学成才。”
2: 哎呀，这生活当中也这样啊。
0: 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爱听评书相声，我最喜欢的这么几位：单田芳先生，冯巩同志，
1: 你看看，
0: 还有英宁，
1: 这仨人就不在一个朝代上，
2: 啊，不，他正好是
1: 不在一个时代上，
2: 他正好是三代人梯队式的成长，说明我们这个传承链还是很明确的，
1: 还有传承链的。
0: 英宁听的不那么多，
1: 是是，有一叫王磊，他没听听。
2: 哎呦，
0: 有那么一人，有那么一人啊！哎，你们别看我现在这样。当年我也是一副好嗓子，
1: 你看看，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现在我退休了，发挥一下余热，所以呢，我成为了一名文明的引导员。
1: 你瞧瞧，
0: 天天有事儿做，生活很好玩。
2: 贺大爷，
0: 你有什么事儿？你们不好奇贺大爷为什么这么熟这些片段吗？
1: 天天听，耳濡目染。
2: 王大磊小时候也爱听评书，张嘴闭嘴也是评书里边那些套词儿。
1: 对，住住住住住住住，这句我熟了。
0: 嗖嗖嗖嗖嗖嗖嗖，练不灵腰。
1: 灵腰，
2: 宁。
0: 人家贺大爷不光是维护这个交通秩序，有时候看见挤车的时候，俩人互推互搡，人家还帮着劝架呢。天作孽，犹可为。
2: 哎，几位，这火上浇油的。
0: 不是这句。这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别骂了，别骂了。
2: 您这什么间奏啊？这是。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8集。
4: 当晚，芮小丹与韩楚风在夜巴黎大酒店面谈之后，晚上9点多，韩楚风送芮小丹返回正天饭店。芮小丹稍事休息，就按约定与萧亚文电话联系。俩人在三里屯酒吧街见面。三里屯酒吧街是北京酒吧最有名气的地方，有纸醉金迷的歌舞场，有温馨浪漫的伊甸园，有高雅前卫的文化岛，无所不容。他们选择了一家名叫密西西比河彼岸的爵士酒吧，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爵士乐演奏，感受着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午夜，他们去北京著名的小吃街吃夜宵，一碗杏仁茶，一碟生煎包，从这头吃到了那头。芮小丹回到正天饭店休息时，已经是深夜了。这一夜，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自己与丁元英是站在一道峡谷对面的两个人，虽然在咫尺，而要走到一起却是如此遥远。第二天上午10点，芮小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按照与韩楚风约定的时间下楼。韩楚风和小赵已经在正天饭店的停车场等候了。韩楚风抽着烟，身旁停着两辆黑色轿车，一辆是正天总裁的奔驰 S600， 一辆是韩楚风个人的宝马730。韩楚风等芮小丹走过来，拍了拍宝马车说，就是这辆车，行车手续都在车里。芮小丹把挎包和买的几件新衣服放进车里，关上车门，端详着车说，真漂亮，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好的车。韩楚风笑了笑说，车况很好，你跑上几公里就不手生了。昨天我一直在想，你挂断元英电话的那个动作一定很漂亮，像个女侠。芮小丹客气地说，韩总，我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韩楚风摆摆手说，元英借钱的事你已经办了，我就不跟着添乱了，只是给他带了30条烟和50000零花钱。郑建石4月份回国的时候，从安溪老家给他带了15斤铁观音，詹妮托建石给他带了20多张唱片，你回去一说他就知道，茶叶都是小袋真空包装， 我一直放在冰柜里，品质不会有太大影响。芮小丹说，行。韩楚风说，你还得赶路，上车吧。芮小丹朝站在不远处的小赵摆了摆手，示意道别，然后坐进车里，发动车，系上安全带。他在检查行车证和养路费等上路手续时，发现车主的名字是韩楚风，而并不是丁元英，但以自己时下的尴尬身份，却也不便多问。直到这时，韩楚风才以老大哥的语气交代了他几句话，说元英不是个执着出人头地的人，有口饭吃就知足，喜欢清静，习惯一个人待着。他对女人而言是消极孤僻，是不思进取，古城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的资金在柏林被冻结了，得到1998年5月才能解冻。

灰飞烟灭是许志安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展现了许志安出色的演唱实力，更通过歌词和旋律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忧伤与无奈的爱情世界。在这首歌中，许志安以其深情的演唱，将爱情中的甜蜜与苦涩、快乐与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0期。
1: 芮小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超市。他平时就喜欢逛超市，喜欢那种自在惬意的购物环境，即便什么都不买，看看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今天他却无心关

赏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提着购物篮直奔食品区，挑选已经盘算好的蔬菜、海鲜、肉食、茶叶，又去拿了几听高档啤酒，装了满满一篮子。回到家，玉小丹把汽车停好，进屋就疲惫地躺在沙发上。休息片刻，他起身到厨房开始做菜。他将菜肴按照自己的需要配置好，就留下最后一道炒的工序，然后把一道需要长时间细火慢煨的萝卜球扇贝汤放在火上炖着，腾出手去收拾房间。干完活，他打开热水器洗了个澡，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后，这才坐在梳妆台前精心的化妆。接着是到卧室打开衣柜挑选衣服。芮小丹选的是一件乳白色的纯棉衬衫和深色休闲长裤，这套服装的搭配与他那种独特的气质形成了浑然天成的效果。同样是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也同样是楚楚动人，只是他那双黑亮的眼睛少了几分平时的机敏，多了几分忧伤。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6:40了，他打电话通知丁元英20分钟后下楼，自己锁上门开车去嘉和园小区。丁元英在楼下等着，一言不发地被芮小丹带走了。天黑了，路灯亮了，马路上充满了各种喧闹的声音，风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带着一股夏季的闷热气息。丁元英坐在后座上神情漠然地抽烟，直到汽车开进玫瑰园小区，丁元英才意识到吃饭的地点不是酒店。丁元英跟着芮小丹进屋，打量着这套显得过分空荡的房子，自己到沙发上坐下。芮小丹去厨房冲了一杯茶，连同一只空盘子放在丁元英面前说，我给你准备了点西湖龙井，如果不合你的口味你就将就着喝吧，我的烟灰缸已经扔了，你就用盘子吧。丁元英问，家里没人吗？芮小丹说，我父母离婚多年了，父亲在上海，母亲在法兰克福，这是我母亲落脚归乡的房子，其实古城已经没有亲人了。你先坐一会儿，我去炒菜啊。一会儿功夫，芮小丹将做好的菜端出来，摆在茶几上，一盘虾仁拌西芹，一盘清炒西兰花，最后才小心翼翼地端出一只砂锅，掀开锅盖，一股热腾腾的香气扑鼻而来，牛奶似的汤里面有一只只小圆球，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他从砂锅里盛了一碗汤，放在丁元英跟前说，这是萝卜球扇贝汤，我跟饭店大师傅学的，你尝尝味道。丁元英用小勺喝了一口说，好烫。芮小丹倒了一杯啤酒递给丁元英说，我不能喝酒，你喝。丁元英喝了一口啤酒，每样菜都尝了尝。芮小丹问，你怎么看女人说心底的那点东西？丁元英心里明白这是揭幕的前奏，于是坦率地说，女人是形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我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芮小丹说，女人就这么难养吗？丁元英说，红颜知己自古有之，这还得看男人是不是一杯好酒，自古又有几个男人能把自己酿到淡而又淡的名贵，这不是为之而可为的事，能混就混吧。芮小丹说，我想以后我们像这样坐在一起的机会该是没有了，你是明白人，女人那点兜圈子的套路就免了，我今天请你来不为别的，就为履行个程序。丁元英知道迟早要经过这个程序，却不知道是以什么方式履行程序。芮小丹站起来走进卧室关上门，过了片刻，当他走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丝绸睡袍，他缓步走到丁元英

0: 面前，轻轻一拉系着的腰带，那丝绸睡袍似水一样从身上滑落到地上，露出细腻丰润的身体，那美丽的曲线和动人魂魄的质感，犹如浑然天成而又完美无瑕的白玉艺术品。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节都流淌着圣洁的光泽。丁元英被这幅连魔鬼都无法亵渎的画面震撼了，惊呆了。芮小丹平静地说，我把一个女人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包括我的廉耻和可能被你认为的下贱，以后我就不遗憾了。现在你可以走了，结束了。丁元英久久凝视着芮小丹的眼睛，冷静地说，我是人，而且还没有进化到此时此刻可以无视本能，但是我丁元英何德何能敢领受上天这样的恩赐。他站起身，弯腰捡起那件睡衣，轻轻地给芮小丹裹在身上，又坐回到原处，望着他极其诚恳地说道，你是一块玉，但我不是匠人，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子，充其量挣几个打发凡夫俗子的铜板，你要求的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我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接受你就接受了一种高度，我没有这个自信。略微停顿了一下，他说，我自以为是有点学问的人，但是今天我得承认你给我上了一课，你让我用灵魂而不是文字去理解女人的圣洁，你这样做是基于一种对应的人格，谢谢你能这样评价我，谢谢。丁元英说完起身向门口走去，芮小丹矗立不动说，不能超越本能的男人不算好汉，你让一个女人体验到了被征服的快感，谢谢你。房门悄无声息地在两个人之间关上了，芮小丹猛地回头，已经看不见了丁元英的身影，冰冷的门把他们隔在了两个世界里，彻骨的绝望仿佛使他的血液都凝固了，眼泪顺着脸颊躺下来。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1期。
0: 芮小丹把头蒙在被子里，让自己尽情地哭泣，让泪水无拘无束地流淌。无论他怎样有心理准备，当这个结局来到的时候，他还是得用心碎去承受。当他情绪渐渐平息一些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打给欧阳雪。欧阳雪听出了芮小丹声音刚哭过，焦急地问，小丹，出什么事儿了？芮小丹说，丁元英刚走，都结束了，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接着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儿简单讲了几句。欧阳雪在电话里沉默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显然无法理解这种极端之举。神情稍微镇定之后，他愤然又讥讽地说，你犯得着这么贱吗？芮小丹说，贱吗？他要像狼一样扑过来，那我就真的贬值了。他这一走，倒让我看清楚我在他心里还值几两银子。欧阳雪说，我不懂你们那种高层次的哑谜，换了我早就恼羞成怒了。不过细想也有点道理，要是男人在那时候都能先想想责任，女人的日子就会好过点。芮小丹说，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不说了，我挂了。先别挂，欧阳雪说，股票的事儿我跟你说一声，我把你那20万也买成股票了，一共买了70万， 就是说这钱

0: 已经和担保没关系了。岳小丹惊诧地说，这不可以，犯规了。欧阳雪说，可我心里承受不了，我要是那样，以后还怎么再往人堆里凑啊？到了这份上，咱们就冲一回好汉吧。一看跌了，咱们就赶快逃啊。芮小丹说，那你就碰运气吧，我这儿还有一桌子菜没收拾呢，不聊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你是那么执着于孤独吗？我就眼看着让你走了，可心在问我，那我又该怎么去疼你？放下电话，他将桌子上的酒菜收拾干净，又将厨房收拾干净，这才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做他每天必修的功课。但是今天的日记他能写什么呢？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思绪漫无边际的飘荡，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驻足。炎热的夏天过去了，中秋节一天天临近，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天空呈现出清澈的蓝色，有思绪般的云际，又高又远，阳光无遮无拦地流泻下来。古城的大街上应时地出现了各种品牌的月饼广告，各种迹象都显示着中秋节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即将到来。芮小丹经过半个月的停职反省后恢复了工作，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把自己对丁元英的情感沉到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一道内伤。这天下午，刑警队在会议室召开周末例会，各专案组的负责人分别汇报情况。队长雷建峰分析总结了一周的工作情况，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安排，最后说，东郊出租车抢劫杀人案已经结案，这个组解散，严守军、齐红接手石秉成盗窃案，周伟、芮小丹、徐东林到马王黑恶集团专案组，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散会。周末例会结束后，大家都散去，芮小丹回到办公室，周伟随后也来了，将马王黑恶集团案的材料放到他桌子上，说，这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你看看，熟悉一下情况。芮小丹说，行。他打开档案袋，抽出材料翻阅起来，不时往记事本上做一些记录或提示。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下班的时候，同事们都走了，赵国强和周伟临走时叫他一起走，他说还有十几页就看完了，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继续看材料。马王黑恶集团是以马文涛、王明阳两人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一号人物马文涛46岁，政法学院法律本科学历，原省检察院监察科科长，1986年辞职，同年在古城成立名著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此人社会阅历丰富，凶狠狡诈。二号人物王明阳38岁，美术学院本科学历，未婚，黑恶集团军师，此人精通法律和社会学，沉着残忍，心理素质稳定，智商过人，曾亲自策划指挥过12起恶性大案，内部人称冷面诸葛。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2: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月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中国国土面积宽广，有30多个城市都位于边境线上，这些城市都具有异域风情，在美食方面更是有出色的表现。接下来主播跟您聊聊不出国也能吃到的异域美食。
1: 今天想和你分享不出国也能吃到的异域美食，走吧，去听一听都在哪里。其次呢，就是吉林的延吉，这里相当于来到了韩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东北，吉林省东部中朝边境，首府延吉市一半以上人口都是朝鲜族，当地的居民使用汉朝双语，街上的标牌也能看到汉朝两种文字。当地饮食更是巧妙地融合了韩国料理和中华美食的精华，香气扑鼻的牛肉汤饭，酸甜开胃的冷面，焦黄诱人的烤明太鱼，在延吉你就能吃到不输韩国的超赞美食。冷面加锅包肉，酸爽的延吉味道。延吉冷面作为中国十大面种之一，早就久负盛名，来到延吉自然要吃，不过在延吉吃冷面是一定要点锅包肉的，是像咖啡和奶一样的灵魂伴侣。冷面上桌，用手扶一下碗，就能感受到阵阵冰爽，分量十足的面碗里还放了一只硕大的汤勺，这是让你吃面前先喝汤的意思。一勺冷面汤入口，那又酸又甜的口感让人胃口大开。喝完汤之后，将面上面的卷心菜、煮牛肉搅拌均匀，挑起一筷子冷面，吸溜一下子入口，面条筋道够味，搭配小菜，口口生香。接下来要吃的就是锅包肉，同样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外酥里嫩，咬上一口，再吃上一口面条，简直就是神仙般的味道。当然还有一种吃法是将锅包肉泡进面汤里，混合着面条面汤一起吃，那滋味堪称艺术品。延吉酱汤，豆好水好手艺好，朝鲜族的酱汤文化不可不提，水好豆好手艺好，让这里手工制作的大酱品质极佳，出品的酱汤也十分美味。在延吉自然也少不了要吃一顿酱汤饭的。与韩剧里常见的韩式大酱汤不同，延边的酱汤里会加入猪肉，两掺酱汤是五花肉和瘦肉各一半的类型，肉煮得软嫩入味，汤浓而鲜美，搭配店里免费的小菜，开胃又爽口。明太鱼，偷酒贼和偷饭贼。对明太鱼的热爱让干明太鱼成为延边特产代表之一。其实延边并不盛产明太鱼，这里的明太鱼都是从朝鲜和俄罗斯进口，因为延边气候干燥寒冷，进口来的新鲜明太鱼会在这里掏出内脏，用盐腌制，最后把鱼展开晒干以后就变成干明太鱼了。晒干的明太鱼一般以烤制的方式食用，烤制之前用啤酒浸泡，刷好酱料后大火烤熟，上桌后搭配秘制酱料蘸着吃。烤好的明太鱼干而不柴，外面焦脆，里面的鱼肉柔软细嫩，极有风味，吃一口原味的，再蘸着酸辣的酱料吃一口，顿时又多了辛辣的滋味。明太鱼的另一种吃法，炒干明太鱼也值得尝试，大火烹油，

0: 将切好的明太鱼和干辣椒一起下锅翻炒，出锅的炒干明太鱼咸香香辣，是名副其实的偷酒贼和偷饭贼。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呼伦贝尔，这里就像来到了蒙古国。呼伦贝尔西北部就是传说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左岸俄罗斯，西南部紧邻蒙古。除了草原美食，蒙餐的简单粗犷和俄餐的精致甜蜜都融合进呼伦贝尔当地的饮食习惯中。奶桶肉加手把肉，一手撕下的软糯可口，卵石内部炙烤，奶桶密闭增压，内外同时加热，锅里交错放上羊肉和石头，最后再来一层蔬菜，焖完打开牛奶桶时，带皮焖烤的羊肉汁水丰盈，并带有独特的炙烤香味，极致的味觉体验在羊胸口，刀锋过处，张力十足的油脂迎刃绽开，绵密浓烈，余香满口。这就是传说中的奶桶肉。手把肉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通常所讲的手把肉多指手把羊肉，精选草原牧场生长的两岁羊，宰杀后把带骨羊肉分解，放在清水锅中，不加任何调味品，旺火烹煮，汤水沸腾时及时捞出，装盘上桌，然后拿手直接抓起，蘸芝麻盐食用。肉食鲜美软糯，骨棒中的骨髓甘甜肥厚，非常好吃。还有就是烤全羊加烤羊腿，满眼的焦脆喷香。烤全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作为内蒙古最出名的一道传统名菜，一般只在重大庆典和招待贵宾时才会特别烤制，是内蒙人的餐中之尊。在以前啊，烤全羊是蒙古皇宫贵族才能享用的美食，一般牧民很难吃到。但是现在的烤全羊作为肉制品中最健康环保的绿色美食，只要你来内蒙就可以吃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盛产优质羊羔肉，这是制作烤全羊的材料，公认一至两周岁的公羊肉质最美。烤好的羊外焦里嫩，一口下去，先是金黄的表皮，再就是多汁的羊肉了。烤羊腿也是呼伦贝尔招待宾客的一道名菜。烤羊腿从烤全羊演变而来，以羊腿为主要食材，烘烤过程中增加了各种配料和调味品。羊腿肉酥软入味，是整只羊最精华的部分。羊肉烧麦，就爱这一口肉嫩多汁。在其他地区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一直觉得烧麦就应该是糯米馅儿的？但是当你来到呼伦贝尔，你会发现烧麦其实是肉馅儿的。糯米馅儿的烧麦就已经非常好吃了，更何况货真价实多肉多油的羊肉馅儿烧麦。作为呼伦贝尔最常见的小吃，一般的店里都有售卖，最好是作为早点来吃，点上一笼，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就看得到它鼓囊囊充满汤汁的肚皮，一口下去，你立刻就会忘记曾经吃的那种假烧麦。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去探索中国动植物的乐土。
0: 中国动植物的乐土在哪里？2020年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中国，东西相距达5000千米，跨越经

0: 度60多度，南北跨越的纬度近50度。气温降水的组合多种多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同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地势东高西低，从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地区呈三级阶梯分布，造就了高寒的青藏高原、干旱的大西北以及相对温暖湿润的东部季风区三大自然区，使得中国动植物种类相对丰富。由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放眼中国大地，细数中国动植物的乐土，那么羌塘一定会被提及。它是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在西藏的西北，有一片面积超过6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的台地，这里就是羌塘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几条漫长绵延的山脉构成了高原的边缘。平均4500至5000米的海拔，让羌塘这片台地牢牢占据了中国地势的最高一级阶梯。连绵的群山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平均4500至5000米的海拔使这里全年寒冷。崎岖不平的大地上布满粗糙的石砾，在高寒干旱的恶劣环境中，羌塘形成了独特的高原山地自然景观，包括高寒灌丛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与之相适应的演化出了不同的高原野生动物种群。野牦牛便是这里的代表物种之一，它们是典型的高原动物，有着适应高海拔的生理特征。牦们的瘤胃很大，可以从低质量的草食中获取更多的营养。牦们胸腔宽阔，气管短粗，血液携氧能力极强，可以支持牦们在空气稀薄的高原长时间行走。牦们的皮肤厚而坚硬，全身覆盖着多层长而密的毛发，这有利于降低热量损失，适应寒冷环境。羌塘高原是西藏野牦牛的主要栖息地，区域内统计数量在 1.1 至 2.1 万头之间，并且在羌塘西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还有一群浑身浅金色的金丝野牦牛，数量更是只有数百头。除了野牦牛，这片广阔的高寒荒漠草地还孕育着许多独特的动物种群。数量众多的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白唇鹿、盘羊、雪豹等野生动物与体型庞大的野牦牛不同，它们以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顽强地在这里延续种族的未来。为了应对食物匮乏的环境，藏羚羊集群迁徙，在荒原上追寻水草觅食，顶着硕大头颅的藏野驴群肆意奔跑，对寒冷、日晒和风雪均具有极强的耐受力。盘羊为了避寒，在冬季从原来的山区迁至平地生活，而匍匐在山上几乎与岩石融为一体的雪豹，静静地选取猎食目标，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捕猎。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未阻挡生命的狂欢，羌塘以其独特的原生物种、生态过程和进化现象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区域。作为目前中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地区。美国著名的野外生物学家乔治·夏勒是这样形容羌塘的：在地球上存在着一些独一无二的地区，它们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青藏高原就是这样的一片土地，对野生动物栖息来讲，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1: 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去探索中国动植物的乐土，
0: 高黎贡山，中国动植物的乐土。高黎贡山这片地球上的诺亚方舟，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西南，竖列南北走向的山脉齐聚在青藏高原东南缘，构成了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群体横断山脉。在它的最西侧有一个著名的山大断裂纵谷区，那便是高黎贡山。高黎贡山南北长度达600多公里，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到中南半岛，跨越5个纬度带，是地球上迄今唯一保存有大片由湿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构成了一条巨大的生物走廊。从远古时代开始，各种生物沿着高黎贡山进行

0: 种群的迁徙。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时代，成为了众多动植物的避难所，很多古老的绝遗物种由此留存。与此同时，高黎贡山山体高大，阻挡了西北寒流的侵袭，又留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拦截的大量水汽形成山区的丰沛降水，滋润了繁茂的森林。由于高黎贡山垂直落差达4900多米，温差高达16至20摄氏度，使得这一区域同时拥有寒温热带立体性气候。来自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中南半岛的植物可以在高黎贡山实行垂直迁徙，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位居前列。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高黎贡山有高等植物4897种，其中特有植物434种，包括国家级一类保护植物红豆杉、长蕊木兰，还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的梭罗，树龄1000多年的秃山。繁茂的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境，养育了2138种野生动物，包括昆虫。有羚羊、封猴、绿孔雀、白眉长臂猿、孟加拉虎、小熊猫、豹猫和白尾烧红雉等20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尤其是鸟类，中国有1200多种鸟类，而高黎贡山就有500多种，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有人称高黎贡山就是地球上的诺亚方舟，既是世界物种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博物馆。199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高黎贡山评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 A 级保护区，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这个西南边陲的山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动植物繁衍生活的乐土。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去探索中国动植物的乐土。
0: 中国动植物的乐土，那就是阿尔泰山。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北极苔原和雷鸟。当我们把眼光投到中国的西北角新疆，那连绵的戈壁、万里的黄沙，也会出现动植物的乐土吗？答案是肯定的。地处我国西北边陲的阿尔泰山，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横亘在中国、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的边境上，有着广袤的寒温带针叶林、亚高山草甸和山地苔原。山地物种、欧亚草原带上的物种以及环北极分布的物种在此交汇，生长着不少极富异域风情的花卉和鸟兽，比如西伯利亚落叶松、俄罗斯鸢尾、北极松、鄂毕松鼠、雷鸟、挪威虎耳草。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阿尔泰山远离大洋，气候干旱寒冷，并且有着相对独立的山地环境，因而分布着以西伯利亚落叶松、西伯利亚红松以及云杉、冷杉等构成的针叶林。森林之上是鲜花绽放的草甸，在这里可以看到极具西方特色的欧洲百合，也可以看到极具中国特色的芍药花。 但阿尔泰山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高山苔原带出现了环北

及分布的挪威虎耳草和雷鸟。挪威虎耳草一般分布在欧亚大陆的高纬度地区，甚至扎根于格陵兰的卡菲克鲁本岛，这可能是地球上有花植物分布的最北点。岩雷鸟则广泛分布在环北极的苔原冻土带，欧亚大陆西端的高山上也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在阿尔泰山，由于受到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年平均气温约为零摄氏度，冬季漫长而酷寒，最低温达到零下62摄氏度，是中国最北端的现代冰川分布中心。这样的气候环境与北极颇为相似，十分适宜虎耳草和岩雷鸟的。由此看来，阿尔泰山成为了中国难得的高纬度生物繁衍集中地，其重要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意义无论对于地球还是全球都非常显著，已被列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中25个优先生态功能区之一。还有一处就是秦岭，这里是珍稀的鸟兽隐匿之地。绵延约400公里的秦岭，东起河南鲁山，西到甘肃临洮，横亘在我国的中部，高大的山体阻挡住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是我国气候和生物地理的天南南北分界线，北亚热带和温暖带的分界线。在高大绵长的秦岭山脉中，北坡山势陡峻，断层深谷密布，挡住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而南坡又截留了大量的水汽，使得降水更加丰富。山间水源众多，溪流密布，在温和湿润的环境下，秦岭的森林十分茂密，郁郁葱葱，为多种生物生存繁衍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片区域内，生活有3000多种高等植物和超过450种脊椎动物，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自然气候差异使得秦岭南坡和北坡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种群呈现明显的不同，这里既有华北、华中区系植物，也有东北和青藏高原地区植物，是我国南北植物的交汇过渡地带，还是重要的动物繁衍中心。与四川的大熊猫不同，秦岭的大熊猫属于一个独立亚种，头骨较小，头更圆，腹毛为棕色，胸部呈深棕色，腹部为棕色，下腹部毛尖棕色，与腹毛为白色的四川大熊猫形成显著差异。作为大熊猫分布的最东和最北界，秦岭大熊猫种群数量约为200多只，数量比四川大熊猫更加稀少。朱鹮则是另一个秦岭特色物种，它作为一种6000万年以前出现的古老鸟类，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但是随着栖息地的破坏，对生活条件非常高的朱鹮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仅在秦岭南坡的洋县还遗存世界上唯一的朱鹮野生种群。秦岭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北亚热带、暖温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均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成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11个关键地区之一。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万宁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有海南美食天堂、中国冲浪之都的美誉。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万宁冲浪。
3: 提起海南，其实大家总会联想到三亚，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三亚呢，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的宝藏景点啊，比如说万宁，这也是个度假休闲的好地方。万宁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有海南美食天堂、中国冲浪之都的美誉。虽然它的基础设施不如三亚成熟，但是游客相对较少，更安静，也能更欣赏到原生态的美景。那万宁本地是没有机场啊，可以先飞到海口或者是三亚，然后再换乘高铁抵达万宁。那既然是度假，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放空自己，卸掉疲惫。找一家靠海的清吧，躺在松软的沙滩椅上，点一杯鸡尾酒，望着远处的大海，听着海浪袭来。不赶时间的话呢，还可以悠闲地看一看日落和晚霞，独享这段和家人的休闲时光。作为中国冲浪之都，万宁是个体验冲浪的好地方。那只要你对自己的运动能力有信心，无论会不会游泳，其实都可以跟着冲浪教练去体验一下啊，感受那种人海合一在浪花上飞舞的感觉。不过如果你想进阶学习冲浪呢，最好还是先学会游泳，而且呢在海里游泳的感觉

0: 跟在游泳池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冲浪呢是属于极限运动，所以教练呢会介绍基本的理论知识，然后带着练习基础的冲浪动作。在这儿呢，大家也是友情提醒一下，因为冬天浪非常大，所以呢还是要尽量找一对一的教练，不然人太多的话教练可能会顾不过来。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即使是阴天也不能大意，否则呢还是非常容易晒伤的。没接触过冲浪的朋友可能不了解啊，冲浪板看似非常的光滑，但其实呢摩擦力非常的大，建议选择冲浪馆提供的冲浪服，否则呢膝盖真的是会被磨得很疼。那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呢，在脸上涂满厚厚的椰子油就可以准备下海。如果浪太大呢，可能会直接被浪花打懵，所以练习划水的过程中呢要耐心等待相对温柔的浪花，瞅准时机，然后协调全身动作，慢慢地站到冲浪板上。即使失败了很多次呢，也没有关系，毕竟玩冲浪最重要的是自信，不服输。万宁的海湾很多啊，石梅湾呢有一条沿海公路，海水呢是澄澈见底，沙滩细软洁白，公路两侧呢长着茂盛的椰林，被称为呢万宁最美沿海公路。其实电影《非诚勿扰二》上映之前呢，很多人不知道万宁有个石梅湾。在电影上映后呢，大众才开始注意到这片未被开发的秀丽宝地。骑车或者是开车沿着海湾前行，呼吸着新鲜的海风，可以360度沉浸式感受这份浓郁的热带自然风光。石梅湾呢盛产兴隆咖啡，大街小巷呢都遍布着咖啡店啊，很多咖啡店和海呢都是近在咫尺，这里呢也是观赏日落的绝佳地点，一边喝咖啡一边聊着天，欣赏海景，有种独特的小资情调。附近呢还有富含矿物质的兴隆温泉，号称是世界少有，海南无双。兴隆温泉的水温常年保持在60摄氏度左右啊，蒸腾的水汽呢带着一点点淡淡的清香，据说经常泡一泡呢，对关节炎啊、神经衰弱等都有疗愈作用，绝对是一个休息疗养的好选择。温泉池呢也是隐藏在热带园林之间，在温泉池泡上一会儿，游玩的劳累呢被一扫而光，晚上睡觉呢都感觉会变得更加的香甜。玩得累了，除了泡温泉，还可以去凤凰九里书店走一走，给大脑充个电。书店呢开在石梅湾的沙滩上，落地窗外呢就是大海，选一本喜欢的书坐上一个下午，书看累了的话呢可以出门看一看海，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到了万宁，自由灯塔当然也是千万不能错过了。自由灯塔呢是万宁著名的打卡地，随手呢就能拍出大片，湛蓝的天空，深蓝的海水在远处交汇，一座红白相间的灯塔呢默默地伫立在海天之间，仿佛呢突然闯入了宫崎骏笔下的动漫，色调明亮温馨，让人瞬间被眼前的美景治愈。那除了美景，美食同样也是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比如说广受好评的椰子鸡，清爽甘甜，香味浓郁，椰子水清甜，鸡汤温润，是海南人民钟爱的美容汤。海南四大名菜之一呢万宁东山羊啊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万宁东山羊呢又叫做海南黑山羊，是万宁当地特有的品种，据说在宋代就被纳入了贡品的名单。东山羊的做法非常的多样啊，像白汁东山羊呢是最经典的，汤汁乳白不腻，皮嫩味美，味香不膻啊，老话常说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冬天吃东山羊呢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啦。那除了椰子鸡和东山羊，海南特有的糟粕醋火锅呢也是一定要尝一尝。糟粕醋呢是海南当地的一种传统小吃，取自呢酿酒过程中酒糟发酵产生的酸醋啊，酸甜的口感呢不仅可以去除海鲜的腥味，还能够激发海鲜的鲜甜。锅子一开，喝一口微酸带辣的汤打开味蕾，再往锅中加入文昌鸡、小海鱼、海菜、小黄牛肉等等。文昌鸡嫩而不柴，鸡肉紧实，小海鱼新鲜嫩滑，海菜不耐涮，放到锅上呢大概3秒就要捞出，但是呢是非常的入味，鲜甜脆爽。小黄牛肉切得很薄，下锅后呢也是要立马捞出，口感会更加的鲜嫩。那到了这个海边，不吃一顿海鲜怎么能行呢？ 那如果你喜欢吃蟹膏，就一定不能错过万宁的和乐蟹。和乐蟹呢是万宁特产，跟东山羊一样，也是海南四大名菜之一。万宁和乐蟹呢膏满体肥，味道鲜美。海白虾呢也是各大新鲜，一大盘超级的满足。鲍鱼肉质呢也是饱满，入口 Q 弹。鲳鱼呢也是口感嫩滑，肉质鲜甜，蟹粥鲜味浓郁，喝到胃里呢是非常的舒服。新鲜可口的海鲜铺满整整一桌，真的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尝过了当地的特色，那来体验一把异域风情也是不错的选择。像海南的话，因为离东南亚不远，所以它的娘惹菜也是非常的地道。娘惹这个称呼呢，据说是源自明朝啊。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众多随众啊，有些在南洋一带生活下来，和当地的男女通婚，生下的孩子呢，男孩叫做巴巴啊，女孩呢就叫做娘惹。娘惹菜呢是传统中国菜与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乐沙海鲜粉、娘惹芒果牛肉、斑斓椰丝卷呢都值得尝试。乐沙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典型的风味小吃。就像是和四川人聊天可以用火锅来开头一样，和新加坡人聊天呢同样也可以用乐沙来开头。乐沙海鲜粉呢是酸爽可口，特别的开胃，里面的豆腐泡呢是吸满了汤汁，还有很多鲜美的大虾和蛤蜊。娘惹芒果牛肉听起来有一点点像黑暗料理，但是搭配起来呢真的还是挺惊艳的。牛肉嫩滑，芒果酸甜，还有一点点的微辣，吃起来呢也是清爽不腻。斑斓椰丝卷呢表皮软糯，有着浓浓的斑斓汁的味道，里面呢是甜甜的椰丝，椰香味十足。那来自万宁呢，不仅能够看到热带美景，吃遍当地的特色美食，还能够近距离的品尝到正宗的东南亚风味，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有句俗语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宁夏黄河赴中卫。接下来就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卫，欣赏腾格里沙漠的神秘和黄河的壮美吧。
0: 有句俗语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宁夏黄河赴中卫。因为是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站，黄河水的滋润灌溉造就了这个稻香鱼肥的沙漠水域。中卫呢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部，交通便利，不论是坐飞机还是乘高铁都非常的方便。要说中卫最值得一去的游玩地，那绝对是沙坡头景区。中卫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汇集了沙漠、雄浑的黄河、连绵的高山，还有茂盛的绿洲。或许前一秒你还在踩着沙子骑着骆驼，沉浸在浓浓的西北风情里，下一秒呢就可以体验黄河飞索，撑着羊皮筏子享受在黄河上漂流的乐趣了。如果你是个游戏爱好者，那么开着摩托车在腾格里沙漠上驰骋，一定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快乐。因为是游玩体验，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卡丁车呢有一条专门的赛道，地势相对平坦，还可以让师傅在旁边控制方向，危险系数比较低，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比比车速，体验一把沙漠里的速度与激情。如果想体会更原始的沙漠越野，感受在沙丘之间翻腾的乐趣，那么惊险刺激的沙漠冲浪项目呢，可千万别错过。熟悉地形、经验老道的司机师傅娴熟地驾驶着冲浪车，从一个沙坡俯冲下去，然后迅速冲向另一个坡顶。全车的人呢，随着车的冲刺都兴奋地尖叫起来，让人瞬间忘记旅途的辛劳和生活的压力。不过呢，玩得开心也千万别忘了做好防护。旁边座位的大哥呢，就是因为只戴了一副墨镜，一不留神吃了一大口沙子。大家在这里呢也是友情提醒，因为沙漠里面有风沙，紫外线呢也比较强，游玩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护，防沙面罩、鞋子和各种防晒用品呢都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一天玩下来，鼻子、嘴巴、眼睛里都能揉出不少沙子。 那如果你只是

想放松心情，悠闲地感受西域风情，那么骑着骆驼欣赏神秘壮丽的沙海呢，就再适合不过了。因为长期接待游客，这里的骆驼虽然性格温和，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胆小怕生。据说呢，是因为有人没忍住摸了几下骆驼的鼻子，就被温柔地吐了一脸的口水。所以最好呢，还是不要随手乱摸。一支整齐的骆驼队伍沿着沙丘慢慢前行，一望无际的沙海上空旷又辽阔，似乎呢只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驼铃声。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游文、唐汉风，仿佛时间的流动呢都慢了下来，让人不禁想起千年前那些往返西域的商队。不同的是呢，你可以尽情地在眼前的这片沙漠畅玩，而不必担心种种未知的风险。那除了沙漠，这里其实还能看到黄河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在诗句中流传千年的风景呢，其实在沙坡头就能够看到。沙坡头景区有一处王维观景台，走进观景台呢，就能够看到一座标志性的石碑，旁边呢还立着一个古人的石像，栩栩如生，好像刚刚在石碑上挥毫落笔。不用说，这石像呢，一定就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了。站在平台上眺望，最远处呢是绵延不绝的群山，一条大河横亘在两岸绿树之间，像一面 S 型弯曲的镜子。随后黄沙逐渐从岸边延伸，越过观景台，一直到看不到头的远处。如果天气不错呢，又正好赶上傍晚，你会看到圆润通红的夕阳渐渐落下，体会到一种独属于沙坡头的壮丽景色。那对于胆子大的朋友呢，一定要体验一次黄河滑索。黄河滑索又被称为飞黄腾达，是一条跨越黄河的滑索道。索道连接了沙坡顶端和黄河南岸，可以借助高差和体重快速的滑行，体重越快速度就越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准备滑行时呢，听到远处渐渐远去的尖叫声，是既兴奋又紧张。但从黄河上飞驰而过，清风扑面而来，有一种飞翔在天上的畅快感。不同于黄河滑索的惊险刺激，还可以体验更具历史感的羊皮筏子。据说在汉代，羊皮筏子就被作为横渡黄河的交通工具。坐在羊皮筏子上呢，在雄浑的黄河水上缓缓摇晃，头上呢是湛蓝的天空，四周呢有橙黄的沙漠、茂盛的绿树，远处呢是绵延的远山。这些看起来不和谐的事物，却有着一种和谐的协调感。撑筏的师傅唱起了黄河的民谣，虽然我们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曲调豪迈又惬意，让人静心沉浸在眼前的美景和悠扬的歌声中。但如果你还想去看一看游客相对比较少的小众打卡地，那么北长滩古村一定会非常适合你。北长滩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悠久，保留着宁夏规模最大的传统民居。这些民居上的墙体呢，以泥土材质为主，房梁呢主要都是木质结构，充满了古朴自然的气息，完全看不到工业和现代化的痕迹。目前呢还有几十户人家生活在这里，基本上呢都是老人，他们习惯了这里质朴的生活，不愿意离开家乡。村里呢有很多的梨树，据说呢都有百年的树龄，枝干虬曲苍劲，黑黑的缠满了岁月的皱纹。每年到三四月份，北长滩还会举办梨花节，嫩绿的枝叶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梨花洁白如雪，远看呢像云雾一样笼罩在枝叶间，满树梨花映衬在黄色的土地和灰绿的高山下，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点缀。那来到宁夏游玩，一定得尝一尝这里的冰煮羊啊！不同于北方的涮羊肉，冰煮羊呢是同时在铜锅里放入冰块和羊肉，在煮化冰水的同时呢，羊肉也被煮熟。先喝一口汤，清淡的汤里呢混合着羊肉的鲜甜，让人是忍不住大快朵颐，迫不及待地夹上一筷子羊肉，口感呢只有一个字，就是嫩。蘸着店家秘制的酱料，几乎吃不出膻味啊！据说这家店的羊肉呢是产自内蒙的苏尼特羔羊肉，肉质新鲜，瘦肉含量高，就算煮得久一点呢也不会嚼不动。除了羊肉火锅，这里的手抓羊肉呢也是必点的特色菜，上桌后趁热下口，香味呢是瞬间在口腔里面蔓延，能品味到羊肉最本质的鲜香，配上辣椒面或者是酸口的酱汁，吃完一整盘都不会觉得腻。

0: 那等到吃到七八分饱的时候呢，可以喝上一口当地特色的八宝茶。啊，八宝茶呢是以茶叶为底，混合了玫瑰酱、菊花、枸杞、红枣、核桃仁、桂圆肉、芝麻、葡萄干等等，喝起来呢是香甜可口，味道清新。喝茶的时候呢，记得不要拿掉茶碗的盖子，用右手轻轻地撇开浮起的茶叶，然后盖上盖子，在碗边留一个小小的缝隙啊，像很多电视剧里面那样，就可以慢慢地品尝了。那如果羊肉吃过瘾了呢，也可以换一个口味啊，品尝一下当地的松子面。松子面呢是由面粉、松草籽粉加上精盐、香油、碱金粉制成的，面条口感爽滑，带着一点暗绿色，配上羊肉、土豆等臊子呢，微酸中又带一点辣味，过瘾又开胃。吃完喝上一口红枣水，枣味浓郁，热乎乎的，暖胃又解渴。
1: 玉龙雪山的十三座雪峰连绵不绝，宛若一条巨龙腾跃飞舞，故称为玉龙。接下来主播就带你到玉龙雪山走走。
0: 这一期节目呢，大江就想带着大家去玉龙雪山走一走，看一看云雾缭绕里的雪景。那我们到了丽江之后呢，其实有在微信公众号上买票，我们只打算上4680米的雪山登顶和蓝月湖，所以呢是买了140块钱的冰川公园索道门票。那这里面呢其实已经包含了20元景区内的大巴，可以随意往返景区的各个景点。买票的过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在页面中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就可以购买，并且呢也可以预约好索道的乘坐时间啊，例如我就是定的9:30到10:00这个场次。那景区规定呢可以在预定的时间段提早30分钟以及延迟40分钟入场，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准备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好时间。到了景区的停车场之后呢，根据指示牌就可以找到冰川公园索道的检票处啊。现在呢都是刷身份证入场，所以记得带上你的证件啊。进去以后可以先坐景区大巴送你到索道站，乘坐索道然后上到山顶，大概总共需要20分钟左右。它这里呢其实是一个环线，往右边呢可以一路爬坡，然后到达4680米海拔的地方。相比一开始的索道呢，海拔大概会上升200米。很多小伙伴呢可能会担心这个高原反应啊，其实平时正常爬一座山也是会喘的。那喘的话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就一定是高反了，可能还需要根据其他的症状一起去判断啊，比如说头昏啊、头痛啊、恶心想吐、胸闷心慌、全身轻飘飘的没力气啊等等。啊，跟我们平时喝酒过度以后那种情况可能有一点点相似。当然了，如果真的有这些啊异常的情况发生呢，也千万不要勉强，可以在景区内买一瓶氧气瓶，60块一瓶，说实话啊有一点点小贵，所以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出发前在其他地方买好然后再带进来。刚下缆车的时候呢，说实话就感觉有那么一些些的高原反应，主要是呼吸不上来，然后加上头晕想吐，也是幸亏提前在包里放了一瓶氧气瓶，猛吸几口之后呢也是舒服了一些啊，真的还是比较神奇的感觉。当然可能也有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缆车啊，坐缆车上山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点点头晕了，但是总体还是非常 OK 的。所以如果要上山的朋友呢，还是最好备一瓶，那可以的话呢两瓶也比较保险。那大江呢也在这里个人建议你们出发前1小时可以喝一杯泡了葡萄糖的热水啊，增加一些体力。另外一些能够克服高原反应的药物也是有一定预防作用的，尤其是我们曾经出现过高原反应的朋友们，那如果还想去这种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带玩的话呢啊，那么必须要提前服用一些红景天啊，可以帮助我们起到不错的滋补元气以及提高血液血氧的能力。那从海拔4506到海拔4680米处呢，千万别走得太快，大概每10步左右就要休息一下。那身体 OK 的话呢，再往上走一点点，一路上呢也可以补充一些能量啊，吃个什么士力架呀、红牛啊都可以啊，慢慢来。如果身体实在受不了呢，就要及时停止登顶。那山顶上的风也是超级超级的大，雪的颗粒呢，啊，说实话真的往脸上拍得很疼。所以呢最好还是戴上围巾啊、口罩，包括墨镜啊、防晒霜也是必备的。山上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不戴墨镜的话呢可能根本就睁不开眼睛。那登山的时候呢我也是忘了擦那个防晒霜，所以下山之后

我还是发现脸有一点点晒伤了。雪山全程的话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从索道下来就是去蓝月谷的观光大。

0: 些，不然呢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不过说实话呢，蓝月谷还是非常美的啊，一共分为四个湖，玉叶湖、净潭湖、蓝月湖和听涛湖啊，水是那种很纯净的蔚蓝色，山谷呢也是呈月牙形，远看呢就真的像一轮蓝色的月亮镶嵌在玉龙雪山脚下。拍照呢完全拍不出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美，所以也是建议留出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拍照游玩，因为可以拍照的地方真的还挺多的，你也会看到很多新人在那里拍婚纱照啊，说实话还真的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那我在这里逛的时候呢，其实也无意间的在旁边的小路上看到了双胞泉水啊，我喝了两口还接了一瓶。那据说山上的少数民族呢，是一直以来凡是去山上干活的时候都要在这里休息，然后呢拿这个泉水饮用啊，也就是冰川融化的水。泉水呢也是比较清澈甘甜，那常常喝这个水的妇女朋友呢啊，生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双胞胎啊，所以后来人们也就叫这个地方称为双胞泉。但是大江也是无意间找到了这个地方，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里面问一问相关的工作人员啊。说了这么多，其实大江在这里呢可能要啊小小的泼一个冷水给你们啊，想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天气气候的变化，雪山上风大的情况是会关闭索道的。那官方运营商呢也是会提前的发出短信通知，可能就无法登上山顶。但是呢即使上不去雪山，可以在山下好好的欣赏蓝月湖，虽然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但是呢还是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吧。
1: 请立刻前往飞机内，您的班机马上。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旧错》，歌曲紧扣乡愁主题，用闽南话与普通话交织的演绎，唤醒游子对故乡与家人的牵挂。欧豪突破以往风格，尝试闽南话演唱，乡音的温柔呢喃搭配轻快的旋律，弱化了乡愁的伤感，多了份回忆的暖意，把对故乡的眷恋通过舒缓的节奏慢慢传递出来。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小棠的《拈花一笑》，这首为无锡拈花湾十周年献礼的主题曲，姚小棠首次尝试拈花华服高奢梨花花神造型，以禅意旋律开启了一场治愈系东方美学的音乐之旅，以气声与真声交替吟唱，演绎一花一念的治愈意境。

继续来听李琦为《完美世界》第六季演唱的插曲《战破》。李琦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冠军，本身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著称，此次演唱《战破》更是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歌曲中全程穿插高音段落，被他演绎的极具力量感，没有丝毫违和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孟慧圆、蔡成玉合作的《明日星火》。二人前往四川石棉寻音创作，以现代旋律致敬传统村落文化。蔡成玉的声线明亮坚定，象征照亮古村的光。孟慧圆的嗓音温暖，叙事感强，如世代流传的歌谣，共同表达对孤独与执着的思考，传递了做一颗明日星火的希望主题。

滚烫的情话，此刻只等你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的女孩，歌曲聚焦少女面对心动时刻的细腻情愫，这种青涩又纯粹的情感主题与 SNH48 成员青春靓丽的偶像形象高度契合，轻快旋律搭配甜蜜互动，官方称其为糖分超标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演唱的电影《遥远的普若港日》同名主题曲《遥远的普若港日》。这是一首献给高原冰川的抒情长诗，谭维维将个人情绪升华成为对自然和命运的叩问，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感受生命面对永恒荒原时的渺小与执着。

0: 继续来听赵赵的南风。这位凭借着《当你老了》火遍大江南北的民谣歌手，此次受邀为岭南提笔。他想象自己化作一缕南风，在岭南上空逍遥游，眼前所见的是自然的南国风光。赵赵坦言，以往创作时有时会刻意赋予作品深度和含义，但这次他并不想给这首歌强加什么深刻的意义，只是保留最直白自然的心境流露。
1: 我是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卓海豚乐队的《现在那边是几点》。这支由林哲宇和邵浩帆组成的乐队，用直白的问句与温柔的旋律，将相隔千里的牵挂娓娓道来。乐队让14年前的深情追问褪去沉重，成了写给时光的浪漫告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海莱阿木的《晚风来信》，以红红火火的寓意开启音乐新篇。这首延续阿木式苦情风格的作品，用内敛的低吟浅唱道尽成年人世界的遗憾与意难平。作为包揽词曲创作的唱作人，精准捕捉了时过境迁后试图重连故人的小心翼翼与内心挣扎，道出未说出口的情感纠葛。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e 的现场版《世界第一等》，这个版本融合了经典歌曲《世界第一等》与《爱拼才会赢》，编曲保留了原曲粗犷酣畅的江湖气，通过澎湃的乐队编排放大了豁达豪情，却强化了情感张力。来自李佳薇 Aline《世界第一等》。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良朋挚友，谁能晓守分享已足够，胜负也不追究。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海兰阿木用孤独与自由谱写了一首心灵的诗，在音乐的画卷里，孤独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通往自由的独特旅程。聆听此曲，跟随海兰阿木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自由的灵魂探索。

0: 20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无名的歌收录在 Beyond 的1989年12月发行的专辑《真的见证》中，专辑收录的大部分歌曲是 Beyond 为其他歌手创作的作品。在演唱方面 ，Beyond 采用了抒情摇滚的风格来演绎专辑中的歌曲。

说到后来这首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若英所演唱的那一首，但是今天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后来是由林嘉宁作词作曲，毛一鹏编曲，夏晚安演唱的，同时也收录在同名专辑中，于2023年1月24日发行。希望这首歌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伴着我们，直到后来的后来。

游人贤齐与几位歌迷共同创作的歌曲《想你啦》，表达了对过往时光和青春里重要之人的深切怀念，唱出了一种珍藏回忆、各自安好的温柔情感。

0: 我想你了。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 i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晚安暖城。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韦礼安唱的分享快乐，快乐要分享，分享了更快乐，让我们大家在音乐声中把这正能量无限循环下去。

0: 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Welcome to Shanghai》是土生土长上海歌手胡彦斌亲手词曲的城市赞歌，它标志性转音搭配地道沪语说唱，轻快有力的唱腔，把对家乡的热爱尽数融进旋律，用音乐寄出一封面向全世界，邀请所有人奔赴魔都的热情请柬。

从开头俏皮的歌词到副歌部分节奏的巧妙转变，姐姐们充满了薛之谦式的音乐巧思。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出生活中竞争与梦想交织的画面，时而诙谐，时而深沉。每一个音符都如同生活中的片段，共同拼凑出一首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佳作。

第几个一百天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由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首发于2009年12月2日，收录在林俊杰2009年12月18日推出的专辑《一百天》中。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绅士作风融合了英伦摇滚与舞曲元素，创造出一种既自然奔放又充满活力的新时代英伦摇滚舞曲风格。这种风格的结合打破了传统绅士给人的沉稳温和印象，展现了李治廷对于绅士的全新理解。

树呢是张杰情感深度的一次极致展现。这首歌曲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情的旋律，成功地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张杰通过个人经历与情感的融入，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度，仿佛能直接与听众的心灵对话。

足够勇敢是由王乐阳作词，郭思达作曲，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发布于2021年3月16日，是电视剧《暴风眼》的插曲。正如歌中所唱，不论我身份怎样变换，你永远是我最依赖的港湾，因为有你我才足够勇敢。希望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梅的谐音，将它称之为梅茶。

0: 此时采茶女们也开始进山，她们要趁着晨露尚未消退完成煤茶的采摘。 煤茶又名青霜古藤茶，是一种生长于武陵山脉的小叶种咸齿舌葡萄植物。永顺地区的野生煤茶多生于海拔500至1200米的沟谷、山坡林下及灌木丛中。刘运国家的煤茶却种在油茶林中。
1: 我们就是土地有限，在刚刚开始种茶时候，就在套种农作物，比如说大豆、花生、玉米，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比较低嘛，那么就想办法在油茶林中间套种那个煤茶。在油茶林中套种煤茶，这堪称武陵山乡民的智慧结晶。这不仅能克服山多地少的制约，也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 然而，油茶与煤茶种属不同，习性相异。如若种植不当，非但不能增加收益，反而会互相影响。为了让油茶与煤茶和谐共生，当地油茶农将油茶的株距控制在3至4米，行距控制在4米左右。在两行油茶间堆起两条高约40厘米、宽约80厘米的垄，在垄上种植煤茶。合适的行距。

0: 既可以避免梅茶受到阳光直晒，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散射光，又可以防止梅茶攀援，影响油茶生长。
1: 为什么青铜呢？它便于就是溺水嘛，下大雨的时候，它容易生锈。六七月份有时候刮日照时间比较长，如果被套针的话，根茎露在外面，可能还是容易蒸发水分。
0: 林间起垄可以防止雨水蓄积，而套种梅茶又能防止水分过度蒸发。在油茶农的撮合下，原本两种生长特性殊异的植物，在武陵山区形成了优势互补、和谐共生的奇妙平衡。同样是利用土地，武陵山的油茶农们还另辟蹊径，在林下养殖鸡、鸭、牛等乡土物种，创造出另外一种综合种养的方法。
2: 它有杂树啊，有这个杂草啊，这些采摘的时候很不方便，但是养牛之后，杂草这些东西它是根本生长不起来，动物的一个粪便啊，它是天然的有机肥，这样子的话茶油的品质就会更高。
0: 面对地形制约，勤劳智慧的武陵山乡民取法自然，于方寸山林间构建林间套种、林下养殖的生命循环。这不仅是土地的集约利用，更是以生生不息的哲学将油茶林点化为可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3: 它这个种群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从生态效益来说的话，非常适合于这种山区，特别是林区、山区的林业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于社会经济的增长，更是乡村振兴或者农民增收是非常有益的。
0: 阳峰村，永顺油茶种植核心区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油茶管理传统。农业生产讲究顺天应时，历经千年传承，武陵山乡民总能根据相应物候精准地把握农时。
4: 哎，下午你明天帮我到茶山去帮忙去。
0: 上午八点，忙完家中活计，肖家武匆匆走出家门。此时正值油茶果实膨大和油脂转化期，对油茶进行必要的管护，关乎茶油的品质和一年的收成。阳峰村有近千亩油茶林，树龄大多已逾百年。村民们不仅继承了先辈留下的珍贵油茶古树资源，也继承了宝贵的油茶管理经验。
4: 昨天先记得啊，都注意安全，把这个这些杂草全部除完。
0: 按照祖辈的传统，每年农历七月和八月，油茶农都要对茶园进行除草松土。油茶又称茶籽树、白花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油用树种的统称，通常为常绿小乔木或乔木。作为中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油茶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湖南、江西和广西等省区是其主要产区。由于生性喜温暖、怕寒冷，对土壤要求不高，油茶通常生长在海拔高度100至500米的低山丘陵地区。由于阳光充足的阳坡和半阳坡，且坡度25度以下的中下坡为宜。在长期种植生产过程中，受人力踩踏或其他因素影响，园中土壤容易板结，而八月湿热的气候也容易滋生杂草，这不仅会影响茶树生长，也会影响茶果的品质。
4: 松土呢，第一有利于这个茶树的茶这个根系的呼吸，第二呢可以保水，有利于这个茶果的水分的补充。把这个杂草呢，把换根下过来了之后呢，它腐烂又是肥料，也便于这个茶果的高速发展。

0: 这种油茶管理方式又称中耕除草，是中国传统农业中精耕细作的重要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物理操作改善土壤性状并清除杂草，尤其在每年农历七八月实施效果最佳。先民们还将这项技术总结成脍炙人口的农谚，在武陵山区世代相传，
1: 为后世管理茶园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的谚语呢，七八斤八八油，九月迭来黄澄澄。一般是农历的九月，我们就会采摘这茶瓜，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啊，榨出的油水呢，香喷喷的。
0: 对传统的恪守，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在今天，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 武陵山农人还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科技的赋能，也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成就了永顺油茶长达千年的活态传承。由于传统油茶培育技术欠发达，永顺地区部分老油茶林品种杂乱，树龄偏大，亩产茶油不足10公斤。
2: 为解决长期困扰油茶产业发展的品种和管理难题，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逐渐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3: 我们在这儿嫁接嘛，对这儿比较光。可以，这个锯得很好啊，锯得很平。卡一下，然后要左边把这个皮撬起来。
0: 啊，这里边也是，也左手边，哎，把这个皮撬。高阶换冠技术是一种通过改变低产油茶大树的树冠结构，实现快速改良品种的技术手段。这项技术主要利用植物形成层结合原理，把两种穗条削切后，嫁接到不同品种的砧木枝条上，
3: 通过分泌愈伤组织，实现砧木和接穗的融合，从而使得新品种的优良性状能够迅速在树冠部位体现出来。你看这个树的话，就是它这个树的相对来说不算大，一般是我们在东西南北选4个枝，一个枝上嫁接2个芽，也就是8个芽。但是这儿还有个枝，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枝不嫁接呢？因为它留一些叶片要进行蒸腾作用和光合作用。
0: 除了掌握正确的嫁接时机和方法，高阶换冠技术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接穗品种。57、58，很简单，就是。传统油茶栽培主要通过种子繁育的方式进行，受制于母本与父本的性状，这种有性繁殖的方式往往导致油茶品质和产量不稳定。
3: 从2019年开始，
0: 李泽所在团队开展了一项革新性实践。他们利用自主选育的华硕、华金、华新三个良种作为接穗，应用高阶换冠技术，成功改造低产林。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综合手段，成为驱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传统的老油茶林，它主要是产量低。
3: 啊，我们改良的这个品种，主要是果实大，产量高，采摘成本低。利用我们这个擦皮结构交换冠技术，改良以后3年后就可以回本。如果说我们再做一家茶油的这个加工啊，效益就更高了。
0: 老树发新枝，低产变丰产。这场破局求变的嫁接， 不仅让古老农耕智慧在当地重焕光彩，更让千年农业文化遗产在产业化浪潮中实现了质的飞跃。寒露时节，武陵山区暑热渐退，秋意渐浓。历经寒来暑往的考验，油茶树的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全修国承包的800亩老油茶林也丰收在即。

0: 小要注意安全了啊，得不好的你就莫上树，莫是在这下面扯下来。
1: 小左，接那个接的多点的，一起过去了。
2: 当丰硕的茶果承载着武陵山农人的希冀即将离开枝头，洁白的油茶花次第开放，新的生命正在悄然孕育。这是油茶花的生存策略。油茶的花型较大，色泽洁白，因此又被称为白花茶。长达两个月的花期，为昆虫们提供着取之不竭的花粉和花蜜，也为自身的繁衍生息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窗口。从开花、挂果到果实成熟，一颗油茶果要经历秋、冬、春、夏、秋五个季节，因此饱受自然滋养，成为世界上成熟期最长的油料作物。油茶这种花果同枝的现象堪称自然界一大奇观，当地人将其称之为抱子怀胎。
3: 抱子开花它就是基本上是这边有果，那边有花嘛，现在寒露有果子我们还没有采收了，它这边的花已经大爆了，都霜降完了它这个花就开了。
2: 油茶生长在低山丘陵，大型机器不便进入，花果同株的现象也使得震荡式采摘设备没有用武之地，只能依靠人工采摘。不过这丝毫难不倒武陵山农人，高处的茶果或攀援上树，或就地取材，用带叉的木棍勾住枝条，将果实轻轻摘下。在长达千年的生产实践中，采摘者们早已练就了火眼金睛以及眼里容不得沙的严苛，判断成色，掂量重量，在瞬间便可做出决断。
4: 从三号到昨天为止，我们总共也就采摘了可能接近三四千斤嘛，每天在喊你联系那个老板的，你敢打电话，打电话喊人家过来拖来，
5: 那就一块七根没得
4: 啊，一块七没得。
3: 嗯，那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2: 随着永顺油茶产业日益兴盛，大大小小的油茶加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氏父子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3: 啊，哦，那我到门口等着你啊。嗯。
2: 得益于科技赋能，油茶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油茶农的收益也随之增加。
6: 六十一斤啊，好的。
7: 一二三，
6: 那这儿。
7: 第二代。
6: 第二代，第二代，第二代，第二代。好。
8: 好，五十七斤。
6: 五十七斤啊。
2: 交易简单实在，透露着坦诚与信任。当辛勤的劳作换来丰厚的回报，新鲜饱满的茶果也将开始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长光村百年古油坊不仅饱经岁月风霜，也见证了湘西古法榨油技术体系的世代传承。今天这座古老的油坊即将迎来收获季的第一榨。
9: 有神不大，今日来的话偏神中央来的。
2: 在寨中长者的引导下，肖长国和油坊工人正在进行一场古老的仪式，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榨油活动平安顺利，来年油茶丰收高产。精心筛选的茶籽粒粒饱满，经小火烘烤一天一夜，烘干其中多余水分。作为湘西榨油坊代表性传承人，

0: 韩国深谙其中每一个步骤。先将烘干的茶籽倒进碾槽，借助触力将其碾碎。再将碾碎的茶籽放置于蒸架。旺火加热，将其蒸熟。然后趁热倒入放置稻草的模具。采石包紧，使之成为质地紧密的茶饼。最后依次放进油槽。固定木栓，打紧木楔，千年记忆早已沉淀于手，领会于心，宛如一场古老的仪式，沉静而庄严。刻着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沉重的木锤应声起落，金黄透亮的茶油在木栓的挤压下缓缓渗出，不仅染亮了油槽，更让传承千年的馥郁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油房。茶油与橄榄油、棕榈油、椰子油齐名，位居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之列。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脑血管有良好保健作用，故有东方橄榄油和油中软黄金的美誉，并被世界粮农组织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食用油。
1: 弄个小的
2: 香，
1: 多吃点。
2: 多到这儿，再加个香。
0: 劳作间歇是肖长国和榨油工人最期待的时光。舀一勺新榨的茶油，倒进热气腾腾的米饭。这种颇为粗犷的吃法是榨油工匠承袭多年的传统，浓郁油香伴着清新米香，既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味道，也是对辛勤劳作的犒赏。油茶堪称浑身是宝，不仅可以用来榨油，即便榨尽油脂的茶枯也自有诸多妙用。
3: 茶枯的用处可多了，可以洗衣服、洗头。以前你什么洗衣粉呀、肥皂这些东西都没有嘛，更不要说洗发水了。我们就用这个茶枯洗。
0: 茶枯又称茶麸，油茶籽经压榨后留下的饼渣，因其富含天然茶皂素，具有药用与去污的双重功效。世居于此的人们便将其化入日常，使之成为传承千年的天然洗发秘方。当古老山寨飘起馥郁的茶油香，人们便自然而然开始一场温暖的邀约，这是沉淀在丰收里的记忆。

无论是鲜嫩爽脆的时蔬，还是沉香醇厚的腊肉，每逢这个时节，茶油是当地菜肴必不可少的灵魂。当茶油在铁锅中泛起细密涟漪，高达220摄氏度的烟点让它从容应对土灶的烈火，在煎炒烹炸间瞬间锁住食材本味，

每道菜肴既保留了山野的醇香，又平添了几分健康的底蕴。

0: 富裕的油箱还未散尽，浑厚的鼓点已经敲响，能歌善舞的人们围起圆圈，跳起了传承千年的白手舞。
1: 就是因为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通过这种舞蹈的形式，然后口口相传，口手相传，让那个茶树，我们要把那个捡来的那个种子要种下去，然后把那个干的树枝也给砍掉，然后把那个草要除掉，这些都是来源于劳动和生活。这些源自劳作的动作，历经千年仍鲜活如初。 这不是简单的歌舞，而是土家族人用身体书写的无字史书，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集体记忆。如今，作为首个被纳入国家粮油安全战略的经济林树种，油茶正肩负起生态富民与健康中国的双重使命。 当地政府也借此东风，以政策主导、金融护航，将这片植根于大山的瑰宝转化为驱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收茶喽，快点！
1: 从林间套作的智慧，到科技赋能的新篇。 从古法榨油的传承，到白手舞的欢腾，这片由武陵山先民用勤劳双手写就的农耕传奇，犹如一部活的生态史诗。它见证着人与山的对话，诠释着过去与未来的交融。这抹醇厚的茶油香，连同着深厚的文化根脉。 必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2号，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同日，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0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10月12号，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10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12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
3: 10月12号，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10月12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5: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6: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依托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上行通道持续打通。
0: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
5: 金秋10月，新鲜出炉的山货成为金寨县不少网络直播间里的抢手货。助农直播间平均一天要销售700-800单。大别山深处的香菇，最快不到24小时就能端上600多公里外上海市的餐桌。今年以来，

0: 金寨县加快构建覆盖县乡村的三级物流体系，以金寨县基地公共配送中心为枢纽，乡镇站点为节点，村级网点为末梢的三级物流网络，累计增加无人快递车14辆，实现了快递当天首发。山货揽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到最近的乡镇汇集，当天就能进入到金寨县基地公共配送中心。作为三级物流体系的中枢大脑，这里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一分钟就能分拣300多个包裹。
1: 过去的我们寄一袋香菇出去，运费往往都超过它本身的价值了。现在寄快递出去，时间我们能够提前1天以上，成本呢也下降了30%以上。
0: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不断筑牢农产品上行基础。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农村业务量指数分别回升0.6、0.7点，西部、东北地区保持连续多月回升态势，农村电商增长势头向好。
2: 县乡村三阶基地网络不断完善，持续释放农村电商潜力，农产品上行通道更加顺畅，既帮助农户拓宽增收渠道，也带动县域消费扩容，城乡双向流通的活力进一步激活。
3: 在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当中啊，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
4: 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加快落地，物流企业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0: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5: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0: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
6: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这个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这个降本增效。
0: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2: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0: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3: 今年的前3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而其中呢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4: 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天津市近日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金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权益。同时，天津加大信贷支持，优化审批配套，全力推进高品质住宅建设。昨天，换新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
4: 新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的一个24小时通关口岸。口岸开通后第一天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呢，在深圳皇岗口岸五楼的入境大厅，在这排智能闸机的后面呢，就是香港的区域。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就可以看到，从香港方向的旅客呢，正在通过这个智能的闸机啊，进入到深圳这边。从早上6:30这个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以来呢，我们在这儿的感受呢是整个客流呢是运行非常平稳，整个口岸呢也是非常的顺畅。在18:00的时候啊，我们根据深圳的这个边检总站呢有这样一个数字，就是经皇岗口岸出入境的人员呢有5.8万人次，其中呢入境2.7万人，出境呢是2.5万人次。出境的车辆方面呢有5600辆次，其中入境的3000辆次，出境的是2600辆次。这个数据呢，其实出入境的人数和车辆呢基本持平，但是呢，入境深圳的人员和车辆呢要比去香港呢还是要稍微多一点。这也反映了港人北上生活的消费的这个人数呢还是比较多的。从这个早上到现在啊，我们在这里整个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个口岸虽然今天全天的人数呢是5万人次，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秩序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拥堵的情况产生。这也和整个口岸有134条的智能的快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柜员通道这个设计呢有关，这样极大的疏散了人流，让这个旅客呢能够非常快速的过关。整个皇岗口岸现在新的口岸的设计流量呢每天可以有20万的通关流量。在旧的皇岗口岸呢，我们了解到一个数字，它的每天的客流呢就是5万人次，就相当于今天从早上6:30到现在18:00的一个数字。新的口岸呢未来可以达到30万人次，整个通关的能力呢是旧皇岗口岸的6倍。
4: 昨天搭载着200多名旅客的南航 CZ8095次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这条新航线正式开通。新开航线计划每周2班，班期为每周一周五。该航线是我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新航线将进一步便利我国与非洲之间的人员往来，同时将为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非洲特色农产品等货物往来提供一条高效、稳定、便捷的航空物流支撑，增强经贸往来。
3: 昨天新建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了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成。乐业站4线大桥全长为358米，桥跨设计为4股道结构，黄白铁路全长约为315公里，设计时速为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4: 昨天 S249线新疆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S249线从新疆哈密南山口穿越东天山，途经幻彩沟、天山庙、哈密林场等地，全长61.94公里。其中，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长26公里，地处山区，冬季降雪频繁，路段多连续急弯陡坡，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或5月实行交通封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9: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8: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10: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十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3: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无义访华之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11: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3: 10月9号下午1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到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协装巡护、以巡代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4: 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火情情况如何？火灾堵截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看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爱军的介绍。
12: 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族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界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而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 1272-1303卸装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国大山领土。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藏作业，

0: 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护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哨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哨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3: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4: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5: 这里是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它实时记录着国家公园10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动物出没的踪迹，特别是东北虎、东北豹的身影。
4: 屏幕上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还调皮地扮了个虎脸。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平台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工作人员不仅在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起绳索廊道，而且根据他们的活动半径陆续种植长臂猿喜食的各类果树。
7: 它已经开始逐渐的离开母体，自己去采摘一些果实来吃，证明着我们现在的果实是很丰盛的，生态环境达到了更好的一个层次，能够给长臂猿提供更好的生存的空间。
4: 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加速恢复。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得益于保护方式整体升级。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通过林木生长监测终端等各类科技设备，对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5大类35项监测指标进行针对性监测。国家公园治理正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守护。
8: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学生为3355.96万人。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4: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9: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4: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与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0: 整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了7570亿元，
2: 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
3: 公平更加凸显，完善了奖助代免、勤补俭多元的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个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这几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在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
0: 在北京，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传承先辈爱国志向。在入队仪式上，新队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这些天，这面曾搭乘神舟20号载人飞船飞抵中国空间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在广东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四川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甘肃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纪念地传递。少先队员们通过主题宣讲、重走长征路研学等活动，同上长征思政课，在追忆历史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孩子们通过长征知识问答、红色儿童剧展演等活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
4: 听了许多长征故事，才真正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跑出我们这一代的好成绩。
0: 10月13号晚，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将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网上主题对日直播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学习了解长征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格力全能王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格力
2: 真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能源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呢，不少中小学呢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呢，一些商家啊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的物品。

0: 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呢，还有教学生如何去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
1: 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3: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2: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4: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0: 瞄准着所谓的商机啊，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呢，也是做足了功课。
1: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0: 一边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而另一边呢，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的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的宣传售卖。
1: 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2: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5: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0: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呢，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
1: 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

0: 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之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家逐利。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而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的常见病，多数患者呢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
1: 不过，这位患者的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而在随后的手术中，医生竟从他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
0: 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就代表着病情越重呢？记者也采访了医学专家。
2: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画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3: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2: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0: 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是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迷信啊，这个保胆取石或者是网传的排石偏方。
1: 对此，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3: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专家表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4: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炎症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3: 当医生建议手术时，不少患者会犹豫，能不能不切胆？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2: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了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1: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显示，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ی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5: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

0: 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2: 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就是此次援助物资的一部分，包括手术设备、患者监护仪、医用床以及转运担架等。
3: 据了解，这批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目前物资已分配至多家约旦医疗服务机构，这批物资将主要用于救治从加沙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4: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救援人员已经前往现场对伤者进行紧急处置。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显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于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
1: 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那么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
5: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10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6: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n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奇，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当地时间的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7: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

0: 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3: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2: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4: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2: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下调至每日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教师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

0: 原因暂不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2: 安琪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昨天感觉北京整一个是雾蒙蒙的哈，能见度是明显降低了。那么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吗？详细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2: 好的。的确是这样啊，其实不只是北京，昨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都比较的差，不少地方呢都是出现了雾和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那么今后几天冷空气活跃，华北、黄淮等地的能见度将会明显的转好，但是冷空气呢也会给北方多地带来显著的降温体验。今天华北、东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降幅将会达到6到12度。降温过后呢，像是在华北的北部还有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15度左右，局地呢甚至仅有1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沈阳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25度，今天就会下降至17度，这也将会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当地的一个最高气温新低，气温波动也是比较的大呀，提醒大家一定要调整着装以免着凉。主持人，
0: 那南方今后几天气温走势如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汇丰。
2: 好的，南方的情况和北方截然不同。那么今后几天，由于副热带高压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导致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尤其是在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甚至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是广东的韶关，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那么寒露时节，这样的热度，即便是对于华南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再加上江南、华南一带的空气湿度呢也是比较的大，所以体感温度啊甚至可能会接近40度，所以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像是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0度以上。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8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到14度。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10到20度；通辽晴，3到14度；兰州晴，7到23度；西安多云，13到25度；成都晴转多云，18到28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太原晴，2到22度；威海小雨转晴，15到20度；东营多云转晴，10到22度；郑州晴，14到26度；南京晴，16到28度。泰州小雨转晴，15到26度；武汉晴，15到28度；长沙多云，20到29度；南昌晴，21到31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海口晴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4到34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黄河入海，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中飞，鄂尔多斯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双山梁，庆历准噶尔沙格赌之南，一山一石，积藏岁月。作者以一座双山梁，半部准噶尔记忆为题，以行走的视角探寻双山梁。古老传说，山野风情，乡土烟火，交织成准噶尔鲜活的人文长卷。黄土两卯间，留存着各民族长期交往交融的印记。文章寄情山水，回望乡土，让深藏于两卯间的地方记忆，北疆文脉缓缓流淌。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起领略准噶尔大地雄浑的自然风貌，读懂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登上双山梁，已是十一时许。站在双山梁的最高峰，举目眺望，一种大气的美，高远的美，雄浑的美，尽收眼底，叫人好生感动。

双山梁，是准噶尔的一个地名，也是准噶尔的一座山名。它就雄壮地屹立在沙格杜南10多公里处。有关它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故事很著名。故事说，北宋年间，杨家将抗辽曾在这里扎过营盘，其中双山梁上的一块石头留有杨六郎战马的蹄印。不管这个传说真实与否，但在准噶尔大地流传很广，也很久远。这说明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也是需要故事来装点的一个地方。双山梁为何有这样一个名字？当然与山的形状有关。它是准噶尔大地上的一座特殊的山，它的山脊有两座连着的山峰，当地人称峰为哥梁，故称双山梁。同时这两道梁又像两把锁，故又称双锁山。双锁山这个名称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只有那些久居沙格杜的老住户们才知晓。准噶尔号称是个七山二沙一分田的地方，因此除去北部沿河一带，大部分是丘陵沟壑区，但当地人习惯将丘陵称作山，故此双山梁就这样被命名了。在准噶尔大地上，双山梁可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山。准噶尔人没有不知道这座山的。它为何这样名气大？我想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历史上它是一处交通隘口，它曾是沙格杜通往秦晋大地的必经之地，想必当年这里也有过驿站。这情形与准噶尔的其他集镇路口大致一样。同时它离沙格杜较近，近百年来沙格杜又是准噶尔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因此这就是双山梁有了重要的依托。晴天丽日，站在沙格杜向南望，映入眼帘的必定是双山梁。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山梁是很有高度的一座山，准噶尔人都对它有一种敬仰之情。有慢汉调唱道，双山梁高来沙格杜低，一生一世我只想着你，出门在外由不住心发慌，一想就想起双山梁。双山梁也是慢汉调的一个很著名的曲牌名，多少年来它悠扬婉转的曲调在准噶尔大地经久不衰。由此可知，这座山承载了多少情感的寄托和人文的含义。那天我登上双山梁，心情就很不一般，因为它映入我眼帘的多重美景实在叫我感动。先看这两道梁，远望它确实是两座山峰，而当登临其顶，你才发现这两座山峰上面其实很宽敞，

东面的山峰，小车也可以沿盘山路上去。而那座山峰的最高处立有一行标，看样子也有好多年了，现在好像已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所以显得很陈旧，有了沧桑的容颜。西边的山峰比东边的山峰低些，而且比较平缓，东西两峰实为一体，紧紧地连着，大概有200多米的距离。两峰上草木茂盛，没有一块裸露之地。两座山峰东西两侧较为陡立，不过人还可以攀上去。两座山峰的南面植被稀少，山体直立，而北坡较为舒缓，大多数人可从这里攀爬到山峰上。夏季，山顶上时时有清风拂来，令人爽心愉悦。或许这里也可成为避暑的好去处。站在东峰的顶上，环顾四野，你真的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更会让你的灵魂折服于这片苍茫悠远的高地。向北一望，绿荫延绵，长川浩荡，穿过一片片绿色，便可看到一座小城。小城楼房林立，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越发显得玲珑生辉，紫蓝妖娆。这座小城便是沙格杜，已有百年的历史。它是准噶尔人的根，也是准噶尔人的灵魂之所。有多少准噶尔人，只要说起沙格杜，就必然要提起双山梁。似乎双山梁与沙格杜有着血缘关系一般，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双山梁的历史远比沙格杜长，也就是说，先有了双山梁，之后才有了沙格杜。向南一望，沟壑赫然，色彩斑斓。跨过几条川，越过几道坡，就可进入秦陕大地。在一条北川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小村庄，它便是伏谷县的哈拉寨。哈拉寨可是一个名扬四海的地方，它是打响中国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抗战受挫，辗转来此养精蓄锐，勃发后世的大本营。为了纪念抗日阵亡的将士，这里建有一座忠烈祠，以告慰他们的英灵。近些年，每当节假日，总有一些游客前来拜谒这些阵亡的将士，使这个寂寞了好长时间的地方又有了生机，焕发出一股浩然正气，温暖着人心。向东一望，丘陵逶迤，开阔无垠。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连接着长滩、马扎、魏家堡，在这些地方深深地留有准噶尔地区早期一批共产党人的足迹，周毛突、刘艮顺、胡栽根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他们为准噶尔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魏家堡、马扎大口村的红色纪念馆，我们可领略他们的革命事迹。向西一望，重峦叠嶂，树木葱茏，这里是一片充满生命奇观的土地。一路沿着蜿蜒山道向西

走不多远，就是准噶尔的阿贵庙。它是准噶尔天然次生林保护区，也是准噶尔的植物园，植物品种竟有320多种。园内还有几处保存完好的北魏时期的石窟，这些石窟栉风沐雨1500多年，窟内雕像仍然样貌清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再往西走7-8公里，就可看到千年油松芒了。巍峨的树身，巨大的树冠，千年不死，为其身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棵油松芒对于准噶尔旗来说堪称奇宝，它们的示范作用不仅使准噶尔旗掀起了一次次种树种草热潮，更使准噶尔人确立了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面对这样的美景，我有了一种愧疚的心情。说实在的，我来准噶尔工作已有30多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几乎跑遍了准噶尔的山山水水，然而却对这个近在咫尺、名声大噪的双山梁未能及早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是的，登上双山梁，不仅能看到优美的景色，更能使心灵得到洗礼，从而更加充实，更加健康，更加快乐。我隐隐约约感到，双山梁和我似乎有一个约定，不到时辰是绝对不能相遇一起的。在双山梁的南崖，裸露着一层巨石，看样子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然而多少年来纹丝未动，紧紧地与山融为一体，这不能不叫人感叹。面对这一景观，着实让我有了很多联想。假如这些巨石年复一年经不起风雨的侵蚀、岁月的砥砺，脱离山体坠落于沟涧，那么这座山还会存在吗？它还会成为一座名山吗？它还会成为准噶尔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吗？由此可知，双山梁在准噶尔人的心中有这样的高度，有这样崇高的地位，正是双山梁那种牢不可破、毫不动摇的坚强品质所塑造出来的。双山梁在准噶尔人看来，它不仅是个地名，也不仅是一座山的名称，它是准噶尔人的集体情感记忆，也是准噶尔这个地方的代名词，甚至它还是准噶尔的象征。2006年春节期间，在沙格赌，我同一位从准噶尔走出去、现在海外工作的学者相遇。当我问起他，在国外对家乡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是沙格赌，是双山梁。双山梁已成为准噶尔人的精神坐标。人世间，每一个人都对家乡有一种情感的依托，这些情感的依托往往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人事物传递出来的。双山梁作为准噶尔大地上的一座山、一个地名，像准噶尔孕育出来的优秀儿女一样，屹立挺拔于准噶尔大地，他理所当然应该赋予这种情感的寄托，让准噶尔人不论身处何方都要

将它铭记，深深地镌刻于心灵深处。是的，双山梁是大自然在准噶尔这片神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座山，以它作为地名，是准噶尔人对它最为朴素、最为亲近的一种称呼。但是，当它融入准噶尔人深深的爱意、满满的情愫，它便成为准噶尔人的情感归宿、灵魂的宿所、永远不可离开的精神坐标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座双山梁，半部准噶尔记忆，作者张中飞，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据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0: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3: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5: 教开放。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3: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实时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6: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崭新的周二，晨光温柔，深秋的凉意漫过窗沿，城市的节奏不急不徐，街灯渐次熄灭，朝霞染透天际，时节流转，正值浓秋，晨雾轻拢远山，落叶也铺满小径，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天衣保暖更要珍重自己，天凉莫忘加衣衫，心宽自有暖阳伴。润肺养阴，护住元气，从容应对忙碌的日常，人生如秋，进入佳境，褪去昨日的疲惫，沉淀内心的丰盈，新的一天不必追赶匆忙，放缓脚步，理清心绪，在奔波忙碌中守护初心，在秋意渐积中积蓄力量，伴着晨光细品生活，神采奕奕，拥抱今日好时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4啊，今天呢嘉浩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度过这么一个早晨了，话不多说，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环节，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7: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6: 今天的关键词呢叫做年龄俩字，哎呀，每次一提到年龄，我这个心里面啊就会咯噔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长辈面前提年龄，总是感觉有那么一丝不对劲儿。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反转。19岁、16岁，小小的年纪就已经要被刑拘了。

十月六号呢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浩遭遇到了围堵辱骂，王浩当场拍照取证并报警。十月十号呢，北京警方通报了处理结果：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被依法行政拘留，另有17人被批评教育。公众敏锐到捕捉到了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关键信息啊，就是这3名被刑拘人员均还是20周岁以下的低龄女性。您说说，这正常这个岁数吧，应该是求职或者说求学的青春年纪，有的还是未成年人。您看那16岁的，对吧？但是却深陷这种畸形的饭圈之中啊，公然辱骂国乒的教练员，扰乱其公众秩序，他的极端行为和固有的形象啊。真的是有够反差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这围堵辱骂滋事它不是为爱发生，而是在违法呀。但是仅仅惩罚几个被裹挟的低龄粉丝，这事儿就够了吗？必须追问的是，究竟是谁在制造对立，煽动情绪，组织动员，让这些年轻人心甘情愿地突破法律底线呢？你说说这个问题才是最关键的。但是您关注到这个问题，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过程来消化的。有的学生呢，就通过了，有的学者啊，就通过长期的这种田野研究发现，就是当代的粉丝饭圈啊，包括和粉丝之间的联系，或者说他们出于兴趣来发起的这种兴趣社团，他们不是说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关系啊，而是资本啊、经纪公司啊、网络平台啊，以及核心的这些头部粉丝联手运作的这么一个动员机制。你看看，你看看，这动员机制都出来了。这一套逻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核心叙事啊，不是什么热爱，而是守护啊，就是某个明星或者是某个运动员，就是刻意被塑造成这种，啊，什么我的这个偶像啊，今天是有弱势无辜的，在这种时刻下遭到抹黑的这种虚假的危机。然后呢，号召饭圈的这些粉丝们呢，如果你不控评、不反黑、不做数据、不集资应援，偶像就会被打压，就会被雪藏。在这一整套的逻辑漏洞里面，粉丝就是被绑定的这种情感照料劳动啊。日常呢，我是要控评，控评是什么意思？就控制评论。您这会儿如果上微博了，哎呀，就看见有人正在黑我家哥哥啊！现在假设我有一个哥哥黑我家哥哥，我就要跳出来，我要为他伸冤，我要为他洗白，对吧？或者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及时的反黑，撰写这种澄清文案，熬夜的我给他刷数据，或者是我在号召我的这一帮小伙伴们来完成一个资源的这么一个置换，然后让这个数据可以被量化，让大家可以看到我家哥哥就是好，对吧？有钱的我就氪金，没有钱的我就做数据。这粉丝啊，就是建立起了这种层层的考核机制，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不做数据你就是白嫖，不集资就不是不爱啊，就是不爱啊，不反黑呢就是你的失职。在这种层层的捆绑的洗脑下呀，这低龄的粉丝他是越陷越深。实话实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低龄的小伙伴们会成为他们收割的对象呢？这源于一种独特的心理的特质，因为处于成长关键期的他们呀，是极度渴望得到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的。而现实生活当中学业的压力啊，社交的疏离啊，给他们带来的迷茫，在饭圈的这种文化当中啊，是可以被消解掉一部分的。因此呢，他们就会或多或少的沉迷于相应的活动当中。您要说这一现象算是个例吗？其实这类现象好像还并不是孤立，像什么拉踩引战呐、网暴谩骂呀、线下滋事啊，早已经从娱乐圈蔓延到了竞技体育当中啊。你看乒乓球、跳水，我记得之前还有网球，还有羽毛球，这些项目，谁站上领奖台，谁都是中国的荣耀。但是在畸形的饭圈叙事当中呢，正常的队内竞争被曲解成两极对立的利益纷争啊，教练员的这个战术调整、人员排布被曲解为这种打压针对。纵观这一整套的运作体系啊，它是明显存在着一种极致的权责不对等。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啊享受了某种的权利，但是没有负起应该有的责任。资本制造呢，它是制造了对立，算法呢放大了矛盾，这粉丝头子呢，他组织了动员，全程是坐收流量红利和商业收益，他没有任何的风险啊，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法律问题，对吧？但是被洗脑、被裹挟的低龄粉丝耗费的时间啊、金钱啊、精力啊，甚至是一旦触碰法律红线，所有的违法后果全部都是由低龄的粉丝来承担的。这类现象真的是屡禁不止啊！一方面也反映出来了部分资本和平台，哎，说的就是平台，这唯利是图，他是刻意来制造这种对立啊，煽动这些粉丝们产生冲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审核和治理的缺失。您看看这平台啊，作为内容传播的载体，它是需要夯实它的主体责任的，对不对？对于这种引战的账号，
集资打榜的账号、控评的账号、反黑的账号，对吧？你第一时间发现了，哎呀，写了密密麻麻的小作文，您发现了这里面如果有什么风险点，是不是应该，咱不说清理吧，咱给他限个流呢，对不对？不能够等到这个冲突升级，警方介入了，然后你在一边才删视频。就像这个王浩被辱骂的这个小视频，最早就是某些平台没有审理好，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呢再上升到这个教练员王浩呢集体取证，然后再报警，这么一个高度上来。最重要的是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是要尽早的去处理的。例如说平台已经识别到刻意制造对立了、煽动冲突了，或者有冲突了，你没有拦截，然后呢也没有畅通你的举报渠道，外部的监督呢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体育的荣耀啊就被饭圈彻底撕裂了。实话实说，这青少年啊不应该成为流量收割的代价，只有让拆解这种资本的闭环，压实他的主体责任，才能让体育回归到竞技初心，让热爱回归纯粹。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43，马上要进入7:45的广告了。广告之前，我们来两首畅快的音乐，一起来唤醒我们这个明媚的早晨。一会儿见，各位。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5: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很多朋友都知道喝可乐对牙齿是有害的，可是您可曾知道，其实柠檬酸对于牙釉质的伤害是可乐的4倍。所以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大家，喝饮料的时候尽量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也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硬质的食物，比方说瓜子儿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之后立即漱口，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 pH 值。另外，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比较软，等上30分钟之后再来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7: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49啊！我首先要感慨一句，这刚才这个河西，哎。刚才有一公益广告还记得吗？就是说是啊，我们在喝这个饮料的时候建议使用吸管啊，要不说听广播长知识呢，我也是到刚才才知道啊，最好是配上个吸管。好的，欢迎回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得来关注另一则新闻事件了。这则新闻事件呢，最近是频频登上热搜，让大家瞠目结舌。 近日呢，在江苏苏州的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里面，一个儿科急诊医生按照规定和要求，先救治重伤患儿，后面的家长呢要求插队未果，所以打电话投诉这个医生，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那接下来这一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时现场的音频。
9: 没有那么重，我让你等一个病人都等不了呢，
10: 怎么不等呀？对吧？
9: 那你打电话举报什么呢？投诉什么呢？
10: 不行吗？
9: 你又叫我帮你缝，又叫来投诉我，你要怎么你帮你处理？
10: 你过来了。
9: 我说这个小朋友车祸伤，他腰被压了，
10: 我
9: 帮他处理一下。你在门口有什么好投诉我的呢？
10: 那我等等着，我打电话不行吗？
9: 不是，你现在要给小朋友治病，你就等一个号都等不了吗？
10: 那我去接急救去。
11: 好的呀，他太急了，不让理。
9: 这个医院不是为一个人服务，所有小朋友在等，
11: 你
9: 就等了一
10: 在门口等吗？
11: 你不要跟他吵了。
9: 如果是重的话，我们就在抢救室躺着了。
11: 好了，他太着急了，
9: 现在就跟我吵。
11: 我知道，
9: 在门口投诉，我又不会分身了，家长。
11: 是他不好，是他不好，不要吵了。
12: 我已经叫了一个前面号的病人，这个病人呢，他是车祸伤，我判断是相对来说病情是重一点的。跟我发生冲突的一个家长是后面一个号的，他说他小朋友血流不止，要给他先看，明天你会看到一下，那个伤口不料是很干结的，不是血流不止。那我就知道了，这种可能是家长比较焦虑，就觉得自己的比较重嘛，我就让他等一下叫号。他爸爸就非常生气，这家长就在门口打电话嘛，声音也很大，明显的就是很生气嘛，就在跟投诉热线投诉。我开始是很气愤，但我理性要保持给小朋友正常的就诊，因为我并没有耽误你们的就诊，我只是按顺序叫号。一旦投诉，我的代价是很高的，我要去跟你解释的。那我这个时候，我病人很多在门口扎堆的，这个时候我要去处理你的投诉，还是说我要正常的就治疗就诊？真正急的病人，我们会优先处理。这种没有依据的投诉会给我们造成困扰，那我们也会很心疼。
9: 小朋友受伤了，着急我理解，但是你说带着怨气过来跟我们沟通，
11: 道歉一下，道歉一下。不好意思，现在太着急了。
8: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咱们对陈医生的一个简单的采访啊。当时陈医生表示呢，自己是已经叫号的，叫号的这个患儿呢是车祸伤，伤情呢是比较严重的。跟他发生的是另一个家长后面的这一个号，说孩子血流不止，要求先看病。而且呢，经过初步的诊断啊，发现这个第二个叫号的这个孩子呀，他是敷料干结了，没有持续流血的这种紧急情况，便呢要求这位家长呢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就这事儿呢你可以先等一等，晚会儿再给你一看，对吧？但是这名家长啊要求插队不成，就在急诊室门口打电话开始投诉起了陈医生。

陈医生表示呢，他又没有耽误就诊，对吧？只是按照顺序来叫号。一旦你投诉我，我的代价是很高的。门外呢，患者扎着堆。这个时候呢，他是去处理投诉，还是正常的治疗会诊呢？真正急的病人啊，他们会优先处理。这种没有依据的投诉，会给他们造成了很大麻烦。事后呢，有媒体也统计了啊，当天陈医生接诊了105个病人，午饭也没顾得上吃，尽管很饿，但是他也努力地保持着理性沟通。最后呢，陈医生为他们解释清楚了缘由，也为小朋友完成了诊断，还耐心地给出了治疗建议。终于等这位家长冷静下来之后呢，再给陈医生来道歉，表示自己当时太着急了。陈医生介绍说，由于当时呢家长的电话还没有打完，所以投诉没有成立。这个时候呢，就有媒体发表评论称了啊，你一边投诉我，还一边来找我看病啊，这个事情，不论发生在医生还是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我觉得当事人都是很无语的一件感觉吧。

而且刚才那句话呢，还是当时医生的一句反问，而且在这一句话当中道尽了医生的疲惫。作为旁观者呢，想必大家和嘉浩一样，看了真的会感觉到无语。人在无语的时候啊，真的会笑。有些问题啊，不能够一笑置之，这样的投诉本质上就是在滥用公共资源。从接电话开始的话务员啊，到后期处理的全部问题的每一个链路，每一位人，每一位同事都在为这种无理投诉付出各种成本。别让这种谁投诉谁有理变成这个社会的一种潜规则，不要让真正需要处理投诉的问题被这种奇葩无理投诉挤到一旁。对此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北京时间的7:55，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各位。

熟悉飞哥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啊，这会儿的这个音乐呢跟以往有些不同了，请注意，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启动之年，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鄂尔多斯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今天开始直播互动答题。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正确答案发送到公众号对话框里面，最先答对的前十名听众朋友即可领取精美文创小礼品一份，礼品领取的地点呢是鄂尔多斯市新闻大厦东楼东门的一楼前台，领取的时间呢是2026年10月21号到2026年10月23号，早上呢是9点到11点，下午呢是2点到最后的5点半啊。截止时限一过呢，没有领取礼品的统一视作本人自愿放弃。列位您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要出题了。

好的，北京时间7:57，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什么制度 ？A. 社会主义制度 ，B.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C. 改革开放制度 ，D. 市场经济制度。A、B、C、D 四个选项，我们将会在8点的整点报时以及路况和事务招领信息后再次发布一遍这个互动问题，前10名听友可以获得精美的文创小礼品哦。时间交还给各位。